0: 你这么聪明，你还脑子不够用？那我们去了，我们怎么办？你呀，打小就是各种主义呀、思潮啊，特别多。我就想，将来你说会不会咱们爷俩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 应该不会吧。
0: 但是就算会，我觉得只要我的心里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民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顾虑。好，有觉悟，看来学了不少东西，比你爹和我强。哎，
1: 对了，老师，
0: 嗯，
1: 你猜我遇到了谁？
0: 谁呀？
1: 郭先生，郭维汉。
0: 你们怎么认识？
1: 他在俄国当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讲各种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有一次，我跟郭先生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说到他跟老师有过患病的交情，我才知道，哎，原来你们俩认识。
0: 是啊，我们俩这交情，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了。说来话长，回头我跟你好好聊聊。
2: 这都是将来国家的栋梁。是啊，几十万军队不发一枪，眼看着东北就被日本人占领了，这简直是军人的耻辱。义父，义父，
3: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郭十一馆的小彩铃啊。
0: 马儿，对啊，我天哪，你现在这么大了，我真没认出来。
3: 你在仔细看看。嘿，
0: 是，是我的小彩铃。嗯，好啊，你就是在天津。
2: 对，我现在天津一专读书。
0: 义父，
3: 您怎么也来天津了？
0: 我们部队刚刚调防，现在驻扎在京西。对，你说。哎，这位姑娘是？
4: 啊，
0: 这姑娘就是你那郭叔叔的女儿，叫郭彩铃。彩铃啊。
1: 这是我侄子，亲侄子，梁继尧，刚从俄国回来。郭小姐你好，
2: 你好，很
1: 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你认识我父亲啊？嗯，郭先生是我的老师。那
2: 真是太巧了，我都好久没见他了。他最近过得好吗？
1: 很好，我也听他经常提起你。
0: 对了，老师，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
1: 要不叫郭小姐一起？
0: 那当然了，一起去。好，走。
2: 我的两个骄傲，我们吃饭去。哎呀，
5: 想吃什么？我要吃牛排。哎呀，
2: 真没想到会见到你，彩铃姑娘好记性啊，这么久没见还能一眼认出你衣服。是啊。那当然了，因为当时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记得当时。 爷爷带着我去法场给义父收尸，爷爷让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义父的样子，心里特别害怕。我就盯着义父的脸，义父就像现在一样平静。义父，您当时真的就不害怕吗？
0: 不怕，可能还没来得及怕，就已经到刑场了。我当时就想啊。
2: 我一个人抵两条命，
0: 也算值了。
2: 义父，嗯，您知道吗？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有天兵天将来救您就好了。没想到我这一想，天兵天将就来了。是吗？嗯。
0: 那这么说，我得敬你了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不，义父，我敬您。
0: 干。
2: 快吃啊！一会儿凉了。嗯，
0: 这牛排特别好吃。
2: 义父，嗯，您当时走的时候，说要来看我，我一直在盼，您都没有来。
0: 我去看你了，我去了两回，你当时在学堂，我怕打扰你，我就没告诉你。
2: 您当时一走，小姑姑她也走了。
0: 他跟着我走，一走。

0: 是走到了今天，我们都有闺女了，叫木兰，已经五岁了，跟你当年的时候差不多，就那么大。
1: 那真是太好了，要是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她。嗯，我也想小姑姑了。
0: 嗯，好，有机会我一定带你们见面。别光顾着说呀，赶紧吃，一会儿牛排凉了。吃完了想去哪儿啊？
1: 地府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嗯，好啊，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0: 看不出来，你跳的还不错。没有衣服跳得好。哎，林副，你们军营内也可以跳舞吗？
1: 我是当营长的时候学的。我记得冯大帅要求我们所有当营长以上的都要学会跳这个舞。
0: 是越来越有魅力了，小丫头片子，这话留给小帅哥说去。
1: 那不一样吗？行了，歇会儿吧。再跳会儿呗。歇会儿啊。嗯。好吧。
2: 不要着急了吧？没有。
1: 来，咱们一起喝一个。以后你们常联系啊。哎。
0: 哎，你们俩去跳，我歇会儿。衣服，我给你看点东西。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3: 您猜猜看，我说的是什么？嗯，
1: 给义父带的礼物。
3: 那是什么呢？
0: 哦，男朋友的照片，对不对？你给我看看，帮你把把。你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还记得吗？这不是弹头吗？
4: 对啊，是您当年留给我的。
0: 来，把手给我。
5: 往后看到它，就想到义父了。义父，这是什么？
0: 这是子弹头。
5: 是从义父身上取出来的，你还留着呢。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这怎么还有字母呢？
0: 这上面是英文的缩写，是纪念的意思。哼，真是没想到，义父当年给你的东西，还一直保留这么好。来，义父敬你一杯。
5: 你一直在。
4: Excuse me, sir.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0: 嗯，可以，那你们俩先聊啊。
4: Thank you.
5: 吃水果。

0: 姑娘，能否请你赏个脸，一起跳个舞？
1: 好。
0: 会说中文吗？当然。哪个国家的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们认识吗？8年以前你在天津码头，你忘了吗？
2: 8年前。
3: Oh, just a few, but you look so cute together. Is it your honeymoon, right? She drank too much water. You have to use both hands.
1: 你就是那个美国记者？哦，是的，梁团长，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你不刚刚调返回华西，对吗？
0: 不愧是大记者，消息就是灵通。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你还好吗？
1: 还好。
0: 那就好。
1: 我想给你看一些照片，可以吗？
0: 当然。

0: 行，
1: 我们去那边坐下来聊。你见过我父亲？
2: 郭先生的理论知识非常强，他对国内国外的战局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我和我的同学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 我对我义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记得当年他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表情，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2: 那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呢，因为我们都对对方的长辈互相尊重。
1: 要不我们过去歇会儿？
3: 对。
1: 谢谢。
0: 这都是你拍的？
4: 是的，你的情人跳船和你跳海救他的场面我都拍下了，那些场面至今都在我的脑子里，照片我也一直带在身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采访到你。你们发生了什么？可以说吗？
0: 我们俩的故事还得从我们两个家族的恩怨说起。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20岁，他才16岁。
2: 怎么了？想你父亲了？
1: 没什么，我只是在这坐着有点不舒服。
2: 那我们去那边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刚刚还在街上游行给东北流亡学生们请愿，现在却在这歌舞升平，我觉得反差太大了。
2: 彩玲小姐，我是一个军人，你这一番话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是回国路过这里，明天就要去军部报道了。我听您父亲分析，日寇占领东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地区。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

0: 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

0: 饭包，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订好时

0: 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

0: 故意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故意擦就干净。

0: 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4: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5: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5: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3: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7: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8: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7: 让你推，你推过吗？
8: 但我也是想挣钱。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2: 哎，哇，

0: 彩玲小姐，我是一个军人，你这一番话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是回国路过这里，明天就要去军部报道了。我听您父亲分析，日寇占领东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地区。如果到时候你还坚持在战斗前线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1: 如果日本人他真的要打进来，

0: 那我肯定会去从军，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我说我们有缘分的，你看，我们连目标都是一样的。彩萍小姐，我欣赏你的巾帼不让须眉，不知道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那你就去找我义父吧，找到我义父就找到我了。来，我们喝一个。

0: 就这样。哇，我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刊发在报纸上吗？嗯，当然。不过我的身份是军人，最好不要用我的真名。
1: Of course, thank you.
0: 你这照片拍得真好。
1: Thank you.
0: 为了照片，敬你一杯。谢谢。
2: 望母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吾子名俱扬。
3: 二娘，来，喝杯茶，歇会儿。哎，真乖。哎，听我回来了。
4: 季瑶回国了，是吗？啊，你看，这刚来的信。哦，哎，对，这还有照片呢。哎呀，哎呀，这是你的大哥哥，你看看他多好看，帅吗？
5: 我都不认识他。
3: 哎呦，
4: 恭喜了。季瑶，你赶紧写信，让咱家季瑶回家呀。哎，对了，我娘家表姐有个表妹，真是又知书又达理。 和咱家季瑶啊，正好是天生一对儿。
3: 别乱点鸳鸯谱了，咱家季瑶那是建国大世面的人，人家现在都实行自由恋爱，你家表姐那是不靠谱啊。哎呀，
4: 天佑，我就是想让季瑶回家嘛，还能帮你打理打生意。
3: 这家里的生意啊，这有惠子帮衬不就够了吗？啊，这男人呢，都得出去闯荡。
4: 二娘。
3: 外面这仗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起来，那枪啊炮啊的，可这不长眼睛。我担心啊，哎，担心也没用啊。这要打起来了，还真的是回不来了。嗯，保家卫国嘛，这是男儿的本分呢，是吧？哎呀，这国都保不了，还哪来的家呀？你看。 那街上啊，逃难的那些人多惨呐，是吧？哎，走哪说哪吧。啊，来，把这信收起来。
0: 对，
3: 嗯，挺好，这孩子挺出息的。来，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6: 我们常见的皮肤处理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用碘伏消毒。碘伏的特点呢是，刺激小，效果好。
3: 二呢，是我们一定要用无菌的敷料包扎我们的伤口。第三，就是我们遇到皮肤有缺损的情况下，一定要用盐水来清理我们的伤口。
6: 爷爷，我记住了，我衣服叫梁天赐，他是个好汉。
3: 当我们遇到皮肤化脓、脓肿的情况时，我们该做什么呢？
6: 郭赛玲，你来回答一下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7: 老师，您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0: 張先生，请稍等。
1: 。德王爷从南京返回北平，你听说了吧？
2: 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听说德王爷在南京那头惹了一鼻子灰，现

0: 现在正丧气着呢。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该我们早些生事了。我一切听从先生吩咐。策动坝上各气象的保安团有没有问题？
1: 您放心，我们随时待命。
0: 也许过几天小岛郡会再给你运去一批武器，由你发放给各保安团。好。
1: 调试好你们的电台，保持24小时通畅。请您放心。还有一件事情，我听说这梁天赐已经到了天津。
0: 张团长，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做好当务之急的大事。
2: 一切都以拥护德王执政察哈尔为考试，明白吗？我明白，我不会引火烧身的。看报，看报！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日本女人的爱情故事。
3: 来，谢谢。
4: 小弟弟，
5: 夫人，给我来一份，谢谢。你看看，什么呀？
4: 哟呵，挺快呀，这都登出来了。你还挺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篇报道让日本大使馆和日本领事馆看见了，他们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5: 别那么激动嘛，这不写着的吗？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日本女人的爱情，你什么叫孽缘呀？别激动，没写真名啊。上面登着你们俩夫妻俩的照片呢。
4: 当年杨村火车站的事儿，你可是上过报纸的，人家查不出来吗？
5: 对呀，这艾美也是啊，没说登照片的事儿啊。
4: 天赐，听我的话，立即通知艾美记者，让他证明此篇报道是杜撰的，并不是真实的。
5: 那怎么能行呢？那不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
4: 你听我说，宋将军知道这件事儿，万一他要怪罪下来。 那大不了撤我的职位。
5: 天赐，这不是撤不撤职的事儿。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他们追究起来，你可是要吃官司的。
4: 行了，别紧张了啊！这都过了那么多年都没事了，你就别杞人忧天了啊！
5: 没人管你的事。
4: 哎，你看看，你看我们俩是挺有夫妻相的。哎，你看你呀，
5: 真丑，
4: 都是嫉妒。

0: 这个天赐怎么这么糊涂呢？啊，哪能让记者就这么登了报了？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1: 老爷，这都过去十多年的事情了。再说了，天赐他也没啥人，该不会有事儿吧？
2: 我告诉你，这个日本人呐，可是不大讲理的。
0: 郭老，
1: 哎，惠子，
0: 哎，药材送来了，伙计正卸货呢。
1: 哦，啊，老爷，我去看看，快去。
0: 惠子啊，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啊，你看看这报上登的什么？报纸上怎么会登这个？难道天赐没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啊，难道是天赐披露的？
1: 你想想，有谁能说的这么详细呢？
0: 哎呦，他这是又惹大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0: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被日本人缠上了，这要是让他们抓住了，一定会大做文章的。
1: 真是这么回事，我能帮你什么忙？
0: 事到如今，也就只能面对了。就算是您，也帮不上什么忙。 郭老，我还得去趟茶室，我先走了。

0: 佐藤君、長旅で疲れたろう。ご苦労だった。
1: 哎，弟妹。
2: 哎，大嫂。
1: 正好，有你一封信。
2: 我的？
1: 啊。
2: 是谁送来的？
1: 他也没说。
2: 哦。那谢谢大嫂，我先回房了。

0: 你找谁呀？
1: 啊，你好，请问这里是梁天赐梁先生的府上吗？
0: 是啊，您是？
1: 我是梁先生夫人的哥哥。
0: 这
1: 啊，我叫佐藤义，请多多关照。
0: 找你的。你是？
1: 你？
0: 我是佐藤惠子。
1: 啊，你是妹妹。

0: 惠子
1: 呀，
0: 回来了
1: 啊，
0: 坐吧。
1: 哎，
0: 去把那个门关上。
1: 是老夫人，
0: 坐。哎，咱娘俩啊，聊聊。
1: 哎，
0: 你说梁家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好的就跟

0: 亲鸟，亲哥哥一样。
1: 可是娘记得，你曾经说过，你是个孤儿，没爹没妈，甚至没有兄弟姐妹。可是，怎么就冒出一个哥哥来了呢？远方的。
0: 不，是亲哥哥。
1: 那这是怎么回事？
0: 我爸妈去世了，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哥哥，所以光靠着一张照片，我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我就当做没有了。

0: 哟，哥今儿没写字儿啊？
1: 仙子，刚才武藤来信儿，询问咱们策反霸上各旗县保安团造反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呀？
0: 早准备好了，就等他下命令了。
1: 仙子，你说咱们跟着日本人这么瞎

0: 胡闹，会不会引火烧身啊？
1: 怎么会呀、啊？咱们在暗处，就是上面想要弹压，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2: 兄弟。这红三的妹妹啥个情况啊？我这净买还等着入洞房呢。
1: 哎呀，我是软的硬的都上了，人家就一句话，当正房可以，姨太太没门。
2: 哎，正房他想得美，老子怎么可能让他当正房呢？啊，
1: 我说你就那么稀罕他呀？
2: 啊，
1: 行，我再去劝劝他。
2: 劝什么呀？赶紧带过来啊。

0: 理班长。啊，我坐车。
1: 先坐车吧，黄包车。
2: 慢点。哎，
1: 黄包车，黄包车。
3: 这两天咱们就要调防到察哈尔，驻地在宣化，10天之内必须要接手防务。
4: 好，什么时候出发？
3: 军车还没到，等通知吧。
5: 报告，
6: 进。哟，季瑶，
4: 老叔，
6: 季瑶来了。
4: 你怎么来了？
5: 我去军部报道，被暂时派到咱们团当参谋，过一段时间再集中安置。
6: 好啊，我这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季瑶。你可是洋墨水没少喝啊！嗯，以后就在我身边帮我。嗯，
5: 是，
4: 赶紧叫人呢。
5: 罗叔叔好。哎，
4: 季瑶这是越来越高了啊，比我都高了。
6: 那当然了，品种好。
4: 哎，在国外读书怎么样？都顺利吗
5: ？Of course 呀。哦。
4: 哎，对了啊，以后在部队里不能叫叔叔，只能称呼职务，包括对你老叔也只能叫职务了。
5: 是啊，是。
4: 看看这季瑶，这是越来越帅了。嗯，像我，
5: 我比你帅多了。哎，
4: 这才像句实话。
0: 咱一会儿再看啊，那边看还没转完呢。哎，
7: 别跑！哎，快点，哎，站住！
8: 滚开！滚开！滚开！
7: 快点，
8: 快点！
9: 惠子妹妹说，中国的庙会很热闹，和我家乡的一种祭祀活动很像，我就过来看看。这里面人员很混杂，我要是知道伯母您也在这里，我们一起走就好了。嗯，
0: 这里我常来，习惯了，可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9: 梁夫人，我送你回去吧。
0: 不必不必了，谢谢佐藤先生提醒，告辞了。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线。

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

0: 矮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

0: 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

0: 矮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

0: 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9: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7: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10: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难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
11: 不能喝凉牛奶吧。
10: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场

0: 呀！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岛先生近来公务很繁忙吧？还好，还好。这边请。
1: 好。这是军火清单，这个是瑰宝安团的局役经费。多谢小岛先生，真是多谢。局役的时间就是明天上午。
2: 三声炮响为号。好，只要城里一举兵，我们就会在烽火台上放毒，到时候各旗县一见到老爷，就会同时起兵了。
1: 好，希望我们这次合作能够成功。
3: 我们绝不会辜负武藤先生对我们的厚爱。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请约束你的手下及关联其境内的保安团。
2: 让他们不要抢掠过往商客。
1: 小岛先生，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是官军要上坝剿匪，还是？我方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只是忠告。你们这样肆无忌惮的抢掠，连日商都不放过，容易激起民愤，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2: 小岛先生。

0: 我想您应该也有所了解，这县府发给我们保安团的经费实在是有限啊。我手下还有一大帮的兄弟等着我去养活呢。
1: 张先生，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想你们会找到更好的办法筹措军费，抢掠绝不是长久之计。
2: 好，我马上就约束手下，让他们收敛一些，请小岛先生放心。
3: 惠子，你那个哥哥，
4: 娘，你放心，我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到咱们的生活。
3: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啊，他挺面善的啊，我今天看见他了。
4: 您今天碰见他了？
3: 对，那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未必是这样的哈。
4: 其实我跟我哥哥说了我们家的事儿，他也挺希望咱们这个家能够接受他的。
3: 哎，其实你接受他就行了。
4: 哎，对了，娘，我看木兰这两天有点吃不下饭去，我想着明天去送货的时候顺便带他去给郭老看看。
3: 你送货再带上他，娘不放心呢。娘陪你去，顺便咱们再看看那个老人中。
4: 好嘞，娘。捏捏吧，酸了吧。
5: 我给你俩说，你俩说
6: 什么什么呀？
5: 是咱
6: 俩
5: 有事儿，回来三天不到，洋人你俩又骗
6: 他还来了。
7: 张队长到了，
6: 好了，
7: 来吧。老王，你们那边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8: 都准备好了。
9: 你们几个现在就回去，
10: 咱们给他把事儿
11: 闹起来。
12: 是。
11: 将军，接察二省府急电，坝上各旗县保安团发生兵变，围攻县政府。
13: 他们有什么诉求？
11: 他们要求各旗县的首长拥护德王为察二的省长。
13: 德王在南京游说成立莽政会碰壁，显然他想以此为要挟。
11: 将军，那我们将如何应付？
13: 通报张将军，请他派人前去与德王交涉。
11: 是。
14: 老郎中啊，在吗？
15: 在。哎呀，哪位啊？
14: 我。
15: 哎呦，老姐姐。哎呦呦，老姐姐。哎呦，你怎么来了？
14: 我怎么不可以来啊？来看看
15: 你。你可是稀客呀。请坐。
14: 还好吧？
15: 好，我没问题。您怎么样？
14: 哎，还行。我主要是啊，给我这孩子看看，他有点不舒服。
15: 哟，小木兰，来，把手伸出来，爷爷给你号一下脉啊。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没什么大碍，就是啊，有点内热。我开副药，吃两剂，保他好。
4: 哎，辛苦您了啊！哎呀，木兰，郭爷爷说你没事儿，那你能不能在这儿跟奶奶玩一下？妈妈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6: 不要，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14: 哎呦，真腻歪！你是不是要到民义堂去结账去？
4: 是。
14: 那我去吧。
4: 哎呦，别，还是我去吧。
14: 你看，腻乎的，开完药方的。

0: 我先走了啊，你给孩子好好瞧瞧。好，来，找个伙计陪你去吧。嗯，不用不用，谢谢啊。
1: 慢点啊。
2: 哎，谢谢了啊。
1: 慢点啊。
3: 各旗县已经闹起来了，张家口那边怎么样？
1: 张家口辎重营的王营长也带人闹起来了。王营长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辎
3: 重营已经接到调防大同的命令了。这小子在离开前，火中取栗，趁机捞一把，很正常。这小子挺贼呀。其他的人安排的怎么样了？安排好了。
4: 他们会扮成辎重营的人一起闹事，这市面肯定先乱，再加上辎重营趁火打劫，警察局也控制不了。
5: 非常好。
6: 连令梁天自部火速赶往张家口，平息哗变。是。
7: 到宣化了，再有40里就到万全县了。快下车！离我家越来远近了。你离家是越来远了，我离家可是越来远了。
6: 你也没媳妇儿，回家干嘛呀？怎么说话呢？父母在不远行，我没媳妇儿我就不能想家了。
7: 我的意思是为了你父母赶紧找个媳妇儿。你可
6: 乐什么？几店？省府。
7: 喂，
6: 是我。
7: 什么？知道了，马上。是。怎么了？怎么这儿来？19旅驻张家口辎重营发生兵变，省府要求我们立即赶赴张家口，镇压乱兵。
6: 好，我去安排。
7: 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军部急电，转战张家口，抢不抢车？
8: 哎呀，老嫂子，您这亲自来收账了，打发伙计说一声，我就给您送过去了。
9: 进趟城嘛，这顺便看看你刘老板。哎，你要需要什么，就让我们家老大给你送过来。哎呀，
8: 这外面不安全。
9: 不，伙计走了。
8: 哎，老嫂子。
10: 这是又怎么了？这是，
11: 老爷，
10: 老爷啊，不好了，又闹乱兵了。我看见那边还烧了几家铺子呢。哎呀，哎，赶紧把门关上，关！哎，好。
11: 郭老，您帮我看着点木兰，我娘还在外面呢，我得去找她。木兰乖乖的啊。
10: 娘。
11: 哎哎，你上哪儿找去呀？你这乱七八，你老张，这快把她追回来。
10: 哎，好。
11: 又是兵荒马乱，什么事呢？

0: 咱们都搬到这儿来了，怎么还是兵荒马乱的？
1: 老爷，这世道在哪儿他都不安生啊。
0: 就是，
2: 我还是不放心，我得出去找我娘去。
3: 不行，
1: 这档口你咋出去啊？你没看见外面正闹得凶呢吗？
0: 我跟你说呀，你娘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是乱兵啊，就是劫财，不会杀人的。
1: 就是，
0: 坐下坐下，安安静静的啊。

0: 我得把我娘找回来，这要是找不着了，天赐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1: 不行啊，你听听啊，你听外面还没有彻底消停呢，你现在出去很危险的。
2: 真不行，我得去，我来去交给您了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来听话啊，听爷爷的话。
0: 哎，老陈，赶紧跟着惠子姑娘。
3: 哎，好。
0: 来来来，跟爷爷在一块儿啊。哎呀，哎呦，小宝贝儿，来，坐这儿。
4: 放下枪，留你们一条活路，全部带走。下来，快！团长，怎么样？
5: 叛乱的士兵大部分都控制住，还抓到一些地痞无赖。
4: 好，老叔，老叔，我想看到我老婶了，
5: 在哪儿呢？往那胡同里去了。不可能，他不会到这儿来。行了，没时剩下的兄弟去那边看看。
4: 好，
5: 分头行动。
4: 好，注意安全。好，
6: 走
7: 走
4: 走。
7: 走
4: 娘，娘，这到哪儿去了？快快快，快点，快快快，快快快！你们那边看看，快，快去那边找找，去里面找找，里面有没有？
8: 天赐兄弟，怎么是你啊？哎呦，我们还以为是乱兵进来了呢。哎，吓死我们了！
4: 惠子，
8: 天赐，怎么是你啊？
4: 不怕，是我，不怕。
8: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找娘，找娘，
4: 哎，你先起来，起来再说。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们出去，我们去找郭老。
4: 不着急，慢慢说。
8: 我和娘带着木兰去郭老那儿，娘就来这儿收账了。这不是乱兵就来了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

0: 什么事怎么办啊？
1: 你先别着急，我们是挨家挨户搜到这儿的，也没看到娘啊，能去哪儿呢？
0: 那他会不会回郭老那儿去了？
1: 有这个可能，也许他回去找你们了呢。你先别着急，咱们去看看。
0: 去看看，走，
2: 走，
0: 走，
2: 兄弟们，走，走。
3: 哎呀，佐藤义先生啊，谢谢你啊，救了我。不然的话，我就……
4: 这是晚生应该做的。伯母，您是喝茶还是咖啡？哦，
3: 什么咖啡呀？我不习惯喝外国人那些东西。好，
4: 那我明白了，我去给您泡茶。
3: 哦，不必，不必，不必。佐藤义先生，你真的是惠子的哥哥吗？
4: 是的。
3: 那我就想不通了，你们日本人不讲亲情啊，这么久了都不互相联系呀？啊，
4: 这个说来话长。父母离开日本之后，我一直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刚开始还有一些东西，可后来家乡发生了地震，被迫搬了家，这才失去了联系。
3: 佐藤义先生，看你这个样子挺文气的，那我想问你，在日本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4: 伯母是在查户口吗？
3: 我毕竟是惠子的婆婆。惠子呢，毕竟是我的儿媳妇，我这样问也不为过吧？
4: 不为过。
3: 那你是做什么的呢？
4: 我在京都是做建筑设计。
3: 盖房子？
4: 差不多，就是设计房子的。
3: 那怎么想到中国来设计盖房子呢？
4: 不不不，我这次呢是跟一个农业考察团来这里考察，因为我的中文说得不错，他们请我做随队的翻译。
3: 是这样啊，那我就不问了，我该走了。那枪声都没了，没事了啊。
4: 这样，伯母，让我送你回去。
3: 哦，不必不必，我还是自己走吧。
4: 伯母，我在这里有车毕竟方便些，再说了，让你一个人回去，惠子会责怪我的。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你拍二，我拍二，有个小孩吃鸡蛋。
6: 木兰，
5: 你拍
6: 木兰。
5: 哎呦，惠子回来了。哎，天赐。
7: 郭老，你好。哎，
8: 找到你女朋友？啊，
7: 还没找到。坤天，
6: 木兰。
7: 坤天，
6: 别跑，
7: 来
6: 来，
7: 到爹这儿来。哎呦，坤天，来，让爹抱一下。
6: 来，
7: 来呀，
6: 叫爹，快点，让爹抱抱。嗯，木兰，哎呦，木兰，听话。
7: 瞧我这仗打的，我自己亲闺女都不认识我了。唐副官，
9: 到。
6: 来，木兰。你听话，
9: 通知一下副团。
6: 等爹再过来的时候，你就让爹抱抱你，好不好？
9: 我班长，是。
6: 来，来，快，
7: 闺女，
6: 抱爹。
10: 爹。哎，
7: 老爷子，感谢您照顾母兰。哎呀，
11: 别话了。
7: 那。我娘不在这儿，我们就回去看看。惠子，咱们走吧。
6: 那我们走了，郭老。
7: 那我们走了。哎，
5: 有信儿啊，告诉我们一声。
6: 好的，郭老。
7: 跟爷爷再见。
10: 爷爷再见。
5: 嗯，再见。
7: 闺女，咱们回家喽。爸爸抱闺女回家喽。

0: 哎呦，娘！金瑶，你咋回来了？
1: 娘，先别说这个奶奶呢。
2: 天赐也回来了，没回来呀？还没回来？
3: 娘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应该不会吧？
3: 这是
2: 能去哪儿呢？
3: 娘，你终于回来了，你没事吧？
2: 回来了。
3: 您看，天赐回来了。
2: 这是惠子她哥哥，是她救的我，她把我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天赐，这是我哥哥佐藤业，哥哥，这是我先生梁天赐。
2: 你好，久仰大名，竹子见面，请多多关照。
3: 哎，
2: 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回屋说吧。
2: 我就不进去了，伯母。 这么多人，不打扰您了。你不进来坐坐吗？真的不了，进去坐会儿吧。梁先生，说实话，这次动乱让我们那里也遭受了损失，我得赶紧回去清理。来日方长，您的情我记住了。后会有期。
3: 谢谢了。
1: 慢点啊。
4: 我爹还没回来吗？没回来呀，他一早就去张家口了。那你赶紧上城里去找他呀！找你爹去！不许
5: 慢点，慢点！
4: 娘，赶紧进屋里吧！
5: 慢点，慢点！
4: 二娘，我心里不踏实。
5: 你有什么不踏实？长年累月的走南闯北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1: 你看啥呀？这怎么我身上少块肉，缺点啥？
5: 娘就怕你身上缺点啥。你这一走啊，就几年呐，在外头枪林弹雨的，万一是有什么闪失，娘受不了。真的，这心疼，天天悬着，想你。
1: 知道，我也想您。娘，
5: 嗯，
1: 别担心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是。
1: 你回来是回来，这不是又遇上乱病吗？娘就是希望全家都平平安安的，
5: 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
3: 要说这回乱病，还真的得亏了惠子的哥哥了。当时您不知道，我们俩都急坏了。尤其惠子，那真是，当时你拿大棍子差点搂我。
5: 哎呀，没有，你别吓唬娘。
1: 不是吗？
5: 当时人家也是着急，而且天那么黑。
1: 我哪儿看得清楚啊？
5: 这都怪我了。你看真是的，你看那木兰还病了，是吧？受惊了。行了，不说这个了，你们就歇着去吧。啊，
1: 去吧，去吧。
5: 好，那我再去看看孩子啊。
1: 嗯，去吧。
5: 哎，
1: 娘，
5: 哎，
1: 您真没有受到惊吓？
5: 哎呦，哎呀，娘是谁呀？既然老了。 不怕的，
6: 不老。对，不老。
1: 娘，
6: 我还真觉得惠子哥哥不错。你别看他文质彬彬的，真是这一次多亏他了。我想买点东西，改天去给他道个谢。
5: 可是娘这心里头对他有点疑惑。
1: 疑惑？
5: 啊，
6: 他
5: 帮了我两次忙，有点太巧了。
6: これは連携と接触するチャンスです。 なぜ諦めるんですか？見返りを求めたら軽蔑されるんだよ。報いたら何の未練もない。すぐに忘れられる。心に感激などを残した方が次はもっと親切にしてくれるぞ。貞子は本当に学士ですね。私はたった善は急げと知ってます。
1: 想钓大鱼，还得放长线。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巧，两次都是因为他。可是你说上一次吧，不像是意外，那这一回这乱兵不可能是他设计的吧？他也不可能一直跟在您后头呢，对不对？
5: 就是，太阴。

0: 这里透着一种假。
1: 是吗？嗯，这我倒是没感觉到。哎，娘，能不能是因为他是日本人，他怕您不接受他，所以他比较客气啊，或者说他故意的，再加上这兵荒马乱的，您又比较敏感，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呀？
0: 不知道，可能。
1: 你别想了，有儿子在那儿啊。
0: 嗯，是，嗯，是不想。嗯，哎，
1: 早点休息吧。哎，
0: 你也休息吧。嗯，你公务在身，娘不再跟你说了。
1: 嗯啊，我马上就走，我过去看看孩子，别胡思乱想。
0: 知道了，知道了，娘知道了。
1: 早点休息啊。哎，
0: 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哎，去吧。哎。
2: 二娘，来，喝口热茶。
0: 这都什么时辰了？年纪大了吃那种茶睡不着觉。
2: 要不然您早点歇着吧，我等天佑。
0: 不用，娘等着他回来，你先去歇着吧。啊，去吧
2: 二娘，
0: 去吧。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
0: 孩子睡了吧？
1: 坐这儿吧。
0: 睡得真香，困不困？你说咱们家木兰会不会不认我这个爹了？
1: 木兰啊，他要是没事儿，他就会对着你的照片喊爹。
0: 是吗？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对着照片想我呀？
1: 不想。我都忘了，我还有一个男人在。
0: 你这么说，我更惭愧了。跟我这么多年，你就没享过福，倒是受了不少委屈。
1: 受委屈我不怕。哎，有一个事儿我想问你啊。
0: 什么事儿？
1: 你为什么同意记者在报纸上刊登我们的故事啊？这万一要是日本领事找麻烦，那就……
0: 他怕啥？咱俩清清白白的，不怕。
1: 反正我看那报纸，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0: 别不踏实，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别想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去。
1: 什么？你都来了，你不在这住一晚上吗？
0: 听我说，我本来想多陪你们两天，你以为我不想啊？这一次兵变不是普通兵变，背景很深，我必须得赶紧回去。
1: 那你随便吧。
0: 生气了？
1: 没有。
0: 行了，别生气了。好了。这样，我答应你，这一次我们住进张家口，我就把你和孩子接过来。
1: 真的？
0: 真的。
1: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0: 对不起。

0: 武道さん、今回の行動は失敗しました。
1: 周辺の部隊を阻止できたのみで、まさかランテン2の部隊がこんなに早く来るとは。
0: これはランテン2の部隊組織の訓練リストです。
1: ランテン2、ロジジャン、スガーニャン、馴染みのある名前ばかりだ。
0: 武道さんの制度ですか？
1: もちろん。巡り巡っていつかまた会える。彼らが来たのは新たな始まりを意味するのかもしれん。ジャンファインに伝えろ。力温存し好機を待つ。
0: はい。
2: シャンプリア、紫北任梁天赐为察哈尔警备区参谋长兼张家口警备团团长，特颁此状。梁天赐，
3: 到，
2: 请接受委任。
3: 是。
4: 谢团长。
5: 二娘，
6: 怎么了？天佑他不在药铺啊？哎呀，
5: 李管家去药铺问了，天佑不在。二娘，天佑不会是出啥事儿了吧？
6: 别多瞎想了，真是没事儿的。
7: 二娘，
6: 尹家，
7: 二娘，
6: 曹操，曹操，你到了吧？
7: 二娘，
6: 回来了。
5: 去哪儿了？急死了！
7: 我这好事儿，好事儿，真
5: 的。这兵荒马乱的，有啥好事儿啊？
7: 真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二娘。
6: 哎呀，你别耍关子了，你赶紧说吧。
7: 现在不是乱吗？就好多皮行啊，都被那乱兵给打砸了，损失惨重。
6: 这就是你的好事儿？
7: 当然了，咱们那个皮庄不是被刘老板收了吗？然后现在呢，我又低价给买回来了。
5: 真的？
7: 啊。
6: 你可别趁火打劫啊。
7: 不，我没趁火打劫，是他主动找的我，而且我呢是给他那个报价比他报的时候还提高了两成。
5: 哎呦，
7: 我一想啊，咱这个毕竟皮庄是咱主业，我就给他收了。
6: 这世道，
7: 现在这世道乱，那个刘老板跟我说他是想凑点钱啊，赶紧离开张家口，他怕了。
6: 天赐昨儿回来了，匆匆忙忙又走了，你们哥俩都没见上面
7: 啊。我听季豪跟我说了，说是这次啊，天赐是咱们张家口的大救星，要没有他，这张家口不定乱成什么样了。
5: 你见着儿子了？
7: 啊，见着了。那个晚上，让他回来看看。他说这两天军营太忙，走不开。说过两天啊，过两天回来看您了。
6: 好啊，好，回来好啊。
7: 啊，行，二娘，那我先去账上提点钱，给刘老板送过去啊。
5: 哎，去吧，去吧啊。哎呀，二娘太好了，季瑶过两天就回来看您了，这回咱皮庄也收回来了。
6: 是。好，回来就好。
5: 嗯
6: 嗯，你忙去吧。
5: 哎。
8: 这么说，你的大舅哥也来到了张家口？
9: 是啊，他是随日本农业考察团来咱们这儿工作的。
8: 说来也巧，昨天晚上他救了我娘一命。
9: 这么说，你们见过面了？
8: 打了一个照面，不过现在还不熟。我娘说这个人看起来有城府。哦，对了，回头你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的底细。
9: 好，没问题。
8: 怎么，这个人你还有点信不过的？不是信不过，你说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满洲，
9: 而且虎视眈眈地盯着咱们华北，
8: 这个时候他突然出现，咱能不防着点？
9: 好，我找人去调查一下。
8: 嗯，
9: 哎，对了，

0: 咱们的武藤教官在张家口，现在任商会会长。你说咱们两个是不是找个时间过去拜访一下？
1: 那当然要拜访了。啊，对了，商会那边也派人摸一下底细啊。

0: 武藤教官，
1: 武藤教官，
0: 我和志正本来要去拜访您的，没想到您就先来了。
1: 您子，
0: 哎，你现在仍任警备团团长，是本地的副武官。作为日本国驻察哈尔商会的会长，我自然要代表商会前来拜访您。
1: 武藤教官，您太客气了。您作为我们的教官，理应是我们哥俩先去拜访您才对呀。
0: 哎，咱们进去聊，里面请。
1: 请，
0: 好，来。武藤先生，您弃武从商，我跟志正得到这个消息，都很意外啊。您满腹经纶，是不是有点可惜呀？你们二位也知道，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气焰非常的嚣张。 像我这样的军人是受到排挤的，不然我也不会到中国来任教。
1: 武藤教官弃武从商，这对日本军界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啊。嗯，
0: 过奖了。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师生万一哪天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可就不好玩了，是不是，老师？
1: 绝不会。
0: 既然身为军人，我是绝不会让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为虎作伥的。这里的条件比较简陋，我请你们二位出去喝茶聊天，怎么样？
1: 哟，
2: 老师，不瞒您说，我们这里刚刚住房，还没有安置好，出去可能有点不太方便。
0: 只是聊聊天。 不会耽搁很久。
1: 天策，要不然这样，你和武藤教官先一起过去，这里的事情我来安排。
0: 嗯，也好，那就这么定。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军舰击沉，这是我们的任务。
1: 这是你的任务，
0: 这是我的任务。
1: 那你怎么能把敌人的军舰击沉？
0: 那篇文章刊发之后，邱天令是意欲控告你，被我压下了。
1: 有这回事儿啊？
0: 嗯。你身为高级军官，如果让这样的文章刊发出去，那就太不明智了。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崔建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

0: 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1: 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8: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

0: 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1: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3: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4: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5: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4: 让你推，你推过吗？
5: 但我也是想挣钱啊。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天赐啊，那篇文章刊发之后，秋天领事意欲控告你，被我压下了。
1: 有这回事？
0: 嗯，你身为高级军官，如果让这样的文章刊发出去，那就太不明智了。
1: 这件事情我承认我处理得不够小心，也不够慎重。虽然我是清白的，还是要感谢先生为我排解了很多麻烦。嗯，
0: 第一，我相信你并未杀人，你是清白的。第二，目前日中陈兵悸动，随时有战火重燃的危险。如果你和惠子小姐化仇恨为爱情的传奇，能够使日中两国重返和平，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1: 先生，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在又惦记着热河和济东。说实话，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阻止不了日本人侵华的步伐
0: 啊。满洲之事是突变，我相信日本并没有长久占领满洲之心，只是眼下军部暂时被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所掌控，政府无力干预而已。
1: 暂时？先生未免也太乐观了吧。您的意思是说，以当下的局势，两国可以避免战火？
0: 目前日本国内的政局十分复杂，但是以内大臣斋藤石海军大将和西园寺公望公爵为首的和平派正在逐步影响局势。我想如果由他们接掌政局的话，中日两国重返和平有望啊。
1: 但愿如此吧。但是如果要改变两国的关系，首先关东军必须要退出满洲，其次交还一切日本占有中国的国土。
0: 你的民族气节令我钦佩，但是中国话说得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想你应该清楚吧。
1: 您的意思是说我是君子啊？
0: 聪明，你了解我的心思。宋将军和蒋委员长的恩怨，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蒋委员长非常善于平衡各派系的势力，这是宋部能够保全至今的原因。但是一旦情势有变，宋将军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冯大帅。
1: 先生离开军界这么多年，对中国军政两界还是如此了解，

0: 令人钦佩啊。
1: 啊，也并非如此，我也本不想这样，但是没有安定的政局便没有安定的经商环境，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也必然要深入了解中国各派系势力的政治力量，这样我们的产业才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
0: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离开宋将军？
1: 不，并非如此，只是宋将军目前随时有重蹈冯大帅覆辙的危险，如果你有长久考虑的话，不如早做打算。
0: 您不妨直说。
1: 好，察哈尔乃是蒙古族的聚集地，德王爷力主民族自治，在蒙古族各旗王公的支持下，力图实现民族自治区。德王爷是一个非常有大局观的蒙古王公，如果你能到他的手下工作的话，前程。
0: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投靠德王爷？
1: 并非投靠，不过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0: 先生，即便德王爷搞的是民主自治，那也是民国政府管辖，咱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至于说宋将军怎么样，我不想多去考虑。

0: 爹，我和天赐来看你来了。皮庄已经收回来了，您放心，梁家的祖业早晚还能振兴起来。还有，您最担心的天赐，现在已经是宋将军队伍里的团长了，没给您丢脸，活得堂堂正正，是个人样了，是个人样了。
1: 爹，惠子是个好姑娘，她对家、对娘、对我，都特别好。
0: 我希望这一次爹能支持我，理解我。

そ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一直惦记你。我跟惠子的事儿，你不会怪我吧？惠子说像做梦一样。是啊，我都不相信。我会把仇家的女儿娶回来。其实当年你走的时候，我的心就死了，我的心也空了，再也没有人能住进来。直到遇见惠子，我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觉着她就是你。你一直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就给我做个梦。

0: 佐藤义调查的怎么样？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佐藤义在东京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三井洋行工作，职业经历简单，没有出国的记录。
1: 在来华之前，没有跟军界接触过吗？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还没有。不过我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再深入的调查。
1: 嗯，好。哎，商会那边怎么样？
0: 这个所谓的日本国察哈尔商会，早在民国前就已经成立了。武藤教官任第五任会长，他在离开训官学堂之后，回国继承了家族产业，一年之后到达了张家口。

0: 还说是考察农业，这个分明是军队使用的手枪。带走！
1: 当兵的，
0: 你竟然如此对待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会付出代价的！你他娘的！你再敢骂一句，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你！命，带走！走！走！ 快走！这几块料，押进我营部的时候还他娘的骂了，看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团长，你看，日军的南部式自动手枪，农民专家能用上这玩意儿，肯定是军人。
2: 伤着他们没？
0: 没有。这孙子开始还挺横的，我就朝天上碰碰，就是。

0: 两枪，立马认怂。哎，你们看，
1: 我看看
0: 这两张地图，我已经对照过了，上面有一些地点，他们做了同样的标注。
1: 还真是啊，
0: 一共有三本表册，其中两本分别记载了察东、察北等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祁县人口、物产、居民分布等情况。最令我吃惊的是，这第三本表册上面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我们的兵力分布、枪口种类和口径，以及官兵数量、将校职务和姓名、部队驻扎地点，还有营部容量以及坚固程度的信息。这不是特务是什么？
1: 哎，你怎么看啊？
2: 马上突审，立即上报。
0: 是。
3: 何？橋本たちが残虐を警備隊に捕まっただと。
4: はい、警備団に監禁されています。
3: 孫文官とは関係させるな。領事館に何とかさせろ。
4: はい。
5: 虽说宋将军一向反日，但就当前的华北政局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投鼠忌器，切不可在这个时候给宋将军添乱呢。
1: 那你想怎么办？
5: 等他们全部交代之后，送往警备司令部。
6: 报告。
2: 进来。
0: 天赐，罗兄弟，其他人都已经招供了。哎，就是这个王八蛋乔本，油盐不进，死活不承认。
1: 人赃俱获，还死不承认。
7: 报告，
1: 进来。
8: 报告团长，日本领事参赞美玉求见。
1: 风吹的倒是挺快呀。
2: 不见。
8: 哎，天赐，依我看还是见一下为好，先听听他怎么说嘛。让他进来吧。
9: 是。
10: 各位长官，韦宇深夜来访，打扰了。
8: 客气了，请坐吧。
10: 不必了。
8: 韦宇参赞，深夜来访，必有所赐教。
10: 我听说我们日本农业考察团的成员被你们抓来了，是这样的吗？
8: 不错，但就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他们好像并非是什么所谓的日本农业考察团，而似乎是带着什么某种的秘密任务吧。
10: 我？秘密任务？你们所说的是什么秘密任务？
8: 我看这就需要韦宇参赞告知了吧。
10: 奇怪了，你们既然不知道，那你们凭什么抓人？
8: 他们具体有什么任务我们并不清楚，但就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他们有间谍嫌疑。
10: 我认为你们这是妄下判断。你们有什么证据？
8: 有，
1: 当然有。这上面记录着我军的兵力部署、枪炮种类和数量，你还有什么说的？
10: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
1: 这还不够。
10: 我认为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8: 韦宇参赞，我们当然还有其他证据，只是现在不方便给你看呢。
10: 不方便？那好，我希望你们能尽快释放他们，告辞了。
1: 看到没有，在咱们的地盘怎么横？
8: 我看他们还会过来要人。我的建议，把乔本他们立即送往警备司令部。
1: 不行，

0: 我明白，那就麻烦你了，你把这些都拍下来。
1: 好了，
0: 谢谢啊。
1: 好的，好的。
0: 对，这个。
1: 好。
0: 我立即将他们送到警备司令部。是。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你再拍一下。每一页都要拍啊。啊？干嘛？ 这是干嘛呢？把证据都拍下来啊！哎，
1: 警备司令部来电，让咱们把桥本他们立即送往警备司令部。
0: 别着急，一样一样来。拿到了口供，拍完了证据，再把人送回去。
1: 行啊，你小子现在也学会用证据说话了。
0: 我不一直都是用双全吗？哎，艾美，你拍这个来。
2: 好嘞。
0: 这个最重要，看见没？
2: 秋葉君、どうぞ。はい。なんとしてでも彼らを助け出さねばなりません。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す。もうチャガル民政庁に要求した。橋本たちを警備司令まで送ってくれと。しかし私が思うに、ランデン2は橋本を司令部に返したとしても、そう簡単に釈放しないかと。
0: 秋葉君，すぐに米兵総領事館に連絡をし、総部にあつら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3: 乔本，你的手下都已经招供了，你考虑的怎么样啊？我们就是地质队员，来到这里。
4: 就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哎呀，
5: 嘴是真硬啊！
4: 调查土壤、考察农业，需要调查我军在察哈尔的兵力分布吗？需要调查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职位、枪炮种类和口径？需要调查部队驻扎地点，还有营房容量以及坚固程度吗？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农业考察？

0: 您说的那些册子和地图，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是你们栽赃的。哼，我要对你提出抗议。
1: 好啊，
2: 证据确凿，还敢诬陷我们栽赃？
0: 小本大卫，你若再不配合，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哼，你敢！
0: 我们就是搞地质调查的，放了我。好啊，我可以放了你。
2: 这是你手下的供词，只要你在上面签字，那我就放了你。你这是刑讯逼供，我是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0: 怎么说那么难听呢？好，那我不逼你。 你不签字，就一辈子在这儿待着，我保证。我放这儿了，签不签随你。好，我签。聪明。
3: 不得你狡辩！
4: 别动，冲门！你要给我放下！放下！
3: 别动！
4: 放开我！
3: 你干什么？别动！
4: 放开我！
3: 我就放下！别冲动！
4: 老铁，
3: 开枪啊！都别动！
4: 信不信我命由你！
3: 先放下！
4: 老铁，开枪啊！
3: 你别管！放下！我就枪！
4: 老铁，
3: 信不信我命由你？就杀了他！

0: 秋田閣下、先に警備団へ参ります。もし乱点2が単独行動したならば共に警備司令部へ参りましょう。
1: いいだろう。

0: 天赐，太冲动了，现在可好？如何向警备司令部交代？
1: 该咋交代咋交代。
2: 报告团长，日本商会会长武藤求见。哦，
0: 估计是来做说客的。我不见，你见吧。
3: 哎，天赐，
0: 我呀还是先去警备司令部通报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惹怒了老团长，咱们可不好交代。
3: 有啥不好交代的？我没有证据。
4: 你这可是杀了人！我杀人，他意欲行凶，你怎么不说呢？我这叫正当防卫。团长，咱见还是不见啊？见，
5: 是。
4: 天赐，桥本农业的考察团是受西蒙公署的邀请前来的，也许。
5: 他们从事了农业考察以外的活动，但是考虑到德王爷的势力与影响，我建议你最好把他们交由西蒙公署处置。
0: 武藤先生，看来您跟德王爷的关系很深呐。
4: 也没有很深的关系，由于日上与西蒙各界的贸易日渐繁密，所以才有所接触，而且承蒙德王爷的信任，他聘请我担任西蒙公署的经济顾问。
0: 哦，原来是这样。您是受了德王爷的委托，才找到我的。啊，并非如此。
5: 我只是希望你多注意一下德王爷的影响与势力。我很看好你。我认为你的前程，绝不仅仅是一个警备团的团长。感谢先生担心我的前程。
0: 没错，我的目标。 和您一样，我希望能够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5: 那你又何必得罪德王爷呢？
0: 先生，你我师生多年，我一直认为你很理解我，也了解我。我真没想到，这些年你会离我越来越远。

我深知你的脾气与个性，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军营磨练，你应该心怀更深的谋略，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才是。

0: 当年的正义和傲骨了呢？
1: 你把他们交由西门公署处置，丝毫无损于你我的正义，不是这样吗？
0: 先生，您别忘了，您现在的身份是商人，学生希望您不要参与到商业之外的事情。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不能满足您。
1: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不瞒您说，乔本这个间谍寓意毁灭证据，行凶杀人，已经被我击毙了。

0: 天赐啊，当年军校临别之际，我送过你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聪明人，好自为之。
1: 我就不送了。

0: 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个武藤怎么会跟这个德王爷搅在一起呢？而且要来找到我，你说他会不会是想拉拢你啊？这个德王爷一直在推动察哈尔蒙古族的自治，而且在北平和南京方面也是频繁地接触国民党的高层和蒙藏委员会的委员。
1: 倘若背后没有金主的支持，我想这个德王爷恐怕也只能是勉为其难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武藤是德王爷身后的金主，他用资金在支撑他？很有这个可能啊。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武藤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会会长这么简单了。
0: 是。谈不惯，再快点。
2: 好，老团长正发着火呢，让咱们赶紧过去。
3: 又发火了？
2: 哎，你是不是跟他说桥本的事儿了？
0: 哎呀，你就别管了，到了以后啊，随机应变吧。
2: 一会儿梁团长自会给你们澄清，请二位耐心等一会儿。
3: 嗯，
4: 报告，
2: 起来。
0: 司令，梁团长和罗夫人到了。嗯，让他们进来。
2: 是，司令。老团长，哟，够热闹的，有客人。呀，这不是参战吗？那这位
4: 梁金次刚上任就给我惹祸呀？
2: 惹祸？没啊，您不是来告我状的吧？
0: 这位是日本的领事秋田先生，你今天就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吧。哎，秋田先生，
2: 梁团长，请你把桥本茂仓带过来，我们不想听你一面之词。哎呦，那真是遗憾，他来不了了。他死了。
5: 是你杀了他？
2: 不是，我那是正当防卫，这个事儿啊，他如。
0: 不要光明堂皇的让团长，咱们可是什么情况？
2: 您先别激动，别激动，您先想一想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脱离关系吧，好不好？那这位
4: 梁金次，
2: 今天你必须把这件事情跟这两位解释清楚，
4: 把物证抬上来。

0: 陈连先生，好好看看。
1: 乔本等人一入境，就是在你们领事馆办的手续。我想，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身份吧？
2: 司令官阁下，乔本等人是西蒙公署邀请前来进行农业与土壤的调查。至于他们从事农业调查之外的事情，我们领事馆并不知情。
3: 司令官阁下。 此事不能就此定论。我代日本帝国驻北平总领馆来电，此事他们要与归国旧法方面进行联合调查。
4: 这么多证据摆在这儿，还要调查呀？哎，这些东西。
0: 闭嘴。

0: 快坐，快坐！我早就没宋长官说过，你梁天赐啊，就是有勇有谋的人，不仅仅只会冲锋陷阵啊，这回啊，你小子算是给我长了脸了啊！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话不能这么说，
0: 还是老团长有眼光，是吧？哎，又开始了，忽悠！感谢艾米机长，谢谢。
1: 没事。

0: 哎，记者，这次真的感谢你。哎，对了，这是我们当地出的茶，不胜敬意。其实这件事情你做的并不光明，你是有意设圈套。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事儿你得这么看。如果说他的态度好，早点招认，或者说他没有蓄意伤人。
1: 那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是不是？我不赞同你的行为，梁团长。我要去北平处理一些事务，等我回来，请你允许我采访你的妻子，你明白吗？
0: 行，那我试着帮你安排。
1: Thank you。

0: 木兰，
1: 舅舅抱。木兰，妈妈跟你说过，舅舅是妈妈的哥哥，知道吗？去，让舅舅抱。
0: 木兰，舅舅给你准备了糖果。嗯，
1: 妈妈不让要别人的东西。
0: 我是舅舅，可不是别人的。
1: 就是啊，舅舅的东西可以让，舅舅是自己家人，不是别人。
0: 哎呀，想一想，回来了，木兰，想不想爹啊？想。佐藤义先生，谢谢你，我今天有军务在身，给你添麻烦了，赶紧进去吧。啊，木兰，你看啊。
1: 这里就是木兰的新家呀！
2: 这就是我家。
1: 怎么样？好。这整个院子都是你们的吗？
0: 不是，这边是我租的，这边是房东的。哎呀，
1: 妹妹，你跟梁先生住在这里，会不会太委屈了？
2: 哥哥，你今天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挑刺儿的。
0: 哎呀，我是怕妹妹受委屈嘛。
1: 受委屈？在这个家。

0: 谁会让我受委屈啊？是，在这个家受委屈的都是我。
1: 妈妈欺负爸爸，
2: 不许乱说。
1: 来，我们进去看看，走。
0: 饿不饿呀？
1: 梁先生，那我就喧宾夺主，先敬你一杯。 一呢，祝贺你们乔迁之喜跟我妹妹团聚；二呢，还是想替我父亲当年的罪行向你赎罪。娘，
3: 这酒我先喝了，但是赎罪真是谈不上。这件事情跟你和惠子没有任何关系。再说了，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1: 我们都有小木兰了，就过去的事儿，以后咱就不提了。那好，咱们换个话题。梁先生此次开赴张家口，是特地来平乱，还是准备常住下去？
2: 哎呀，俗话说得好，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不走，听上级安排。不过话说回来。
1: 这宋将军担任察哈尔的省长，二十九军必然北上。我看梁先生的部队常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也好，可以跟我妹妹长久在一起了。真是没想到，佐藤义先生对中国的局势这么了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4: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 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
0: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0: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0: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二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服务会展经济，天津海关今天发布12条便利措施。龙舟竞渡，民俗展演，互动体验。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举办。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示退税两类常见问题。十二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6: 促进会展经济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助力天津市加快建设北方会展之都。今天上午，天津海关举行发布会，出台了12条关于促进天津市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便利措施。
7: 新措施从服务保障、通关效率、业态融合三方面发力，构建展会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充分依托海关信息化管理系统、视频监控平台，对展览品、通关等全流程实行数字化监管，提升展会监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同时聚焦展品快速通关需求，参展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等涉及简易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办理时限参照高级认证企业标准办理，大幅简化预包装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展品参展备案、注册、核查要求，对于仅供展示的免于抽样检测，立足会展加产业融合发展方向，针对参展车辆转进口业务，优化全流程办理模式，在企业完成相关认证、环保信息公开后，海关优先实施商品检验，出具相关证明，助力参展车辆高效完成通关处置。创新拓展保税加会展融合模式，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将保税货物提交担保后运至区域场所外进行保税展示交易，大力支持国家会展中心配套设立保税仓库。
8: 从展会备案、展品通关到展品的后续处置，全流程提供精准化、便利化的监管服务。为满足展品快速通关需求，我们对于审批时限、担保方式等监管环节进行了优化，能够实实在在地减轻参展企业的运营成本，进一步激发企业来京参展的积极性。
6: 天津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是天津首个跨境出海线上服务平台。
7: 为了更好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原有天津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的基础上，天津经开区打造了天津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针对企业海外市场选型难、准入规则不清、风险难把控的痛点，网站整合法律、金融、物流、人力、财税、数字服务等出海刚需资源，链接专业机构、行业协会以及海外综合服务站点，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高效率的出海解决方案。同时，系统梳理了全球重点合作国家的营商环境、产业政策和风险提示，同步推出了出海工具包，包含合规手册、政策汇编等，让企业出海有依据、有模板、有路径。
9: 我们呢，把所有的资源、法律的、供应链的，还有合作项目，我们都放在了网站上，打造成一个超市的形式，企业也可以自由的去挑选这种项目，更快捷、更便捷的对接。
7: 网站聚集企业出海实际需求，企业通过线上提交需求，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智能匹配。同时，线下联动14个国内运营中心、24个海外站点，负责项目实地考察与落地。
10: 有这个网站以后呢，我们能及时了解到海外的相关的一些项目，能和海外的客户

0: 及时对接，然后扩展了我们市场。另外一个网站上有很多税收呀、报关的这种流程，能极大提高我们的办理效率。
1: 作为国内资源循环领域龙头央企，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落地天津之后，快速布局全产业链业务，深化央地合作，壮大天津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产业。
2: 眼下，新能源车、重卡等动力电池逐步进入退役期，但里面含有丰富的锂、钴、镍等战略矿产资源。目前，这类元素我国高度依赖进口，保障国家安全。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天津港保税区成立二级电池公司，在湖南岳阳建有动力电池回收基地，回收处置能力达40,000吨，提取其中的矿产资源，用这些再生材料继续生产电池。为了补齐北方布局，眼下资环电池正在天津选址，准备建设京津冀区域回收中心，辐射三北，
3: 也是为了畅通资源循环链条，树立行业的标准和规范，也是守护国家资源。我们回收中心呢叫资环云仓，这是一个示意图，它就包括了我们的回收、运输、仓储、检测评估以及我们的分级利用。
2: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在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服务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发展，构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今年，天津重点推动资环电池二级总部，围绕资产管理、回收交易、再生利用、海外业务四个板块，在京扩大业务布局。今年3月份，资环电池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成立电池租赁运营公司，专门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对回收上来的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检测，出具评估报告。
4: 聚焦我们电池回收的三个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型的区域回收中心的线下网络，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电池资产管理掌握的一手的退役电池来源，第三呢我们聚焦海外废旧电池以及材料回流，通过退役电池的收购处置畅通整个链条。
1: 马斯特突破了超高强钢无模成型技术，实现量产，为汽车轻量化带来了天津方案。
5: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马斯特智能制造基地，刚刚投用的产线满负荷运转，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包括防撞梁、座椅横梁、新能源电池壳等。眼前这批正在生产的产品就即将发往北京的整车企业。
6: 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超高强钢的前防撞梁，它的材料加工的这个强度的上限得到极大的提升，通过料厚的减薄，最后也达到一个减重和降本的效果。
5: 实现这个效果的关键是企业自主研发的超高强钢成型技术。之前马斯特一直为车企提供轻量化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发现传统的加工工艺钢材的最大强度只能达到1000兆帕，而且需要开发相关的模具，不仅成本高，也无法满足车企对轻量化的需求。为此，企业与同济大学合作，历时3年，经过上千次实验，研发出新的工艺，可以实现2000兆帕超高强度钢板的精准弯折，而且不再需要模具。
7: 首次突破了用激光辅助的方式，只要产品和材料定型以后，用我们机械手和我们的智能的软件系统来快速的去做一些个产品的测试和调优，更好的匹配用户的多品种小批量这种车型开发。
5: 在工信部门帮助下，目前企业已经与北汽福田、比亚迪、江淮汽车、中汽新能等龙头企业达成初步合作，在手订单排到今年底。
1: 今天上午，在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举办。同时，京津冀潮白龙舟邀请赛决赛也在现场火热进行。
8: 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那在我身后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正是这场活动的决赛。这场活动是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的主题文化示范活动。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激烈。那这次赛事呢设置了200米的直道的竞速项目，十分考验全队的协作和爆发力。那选手们也是趾高气扬，拼劲十足。那这场的龙舟的精度呢，也是这次活动最亮眼的重头戏了。那参赛的队伍呢，也是汇聚了北京、天津、河北3地。那队伍呢，构成非常的丰富多元。那既有国际友人代表队呢，同时还有各大高校、还有科研院所的师生的队伍。那大家呢，也是同台竞技，来展现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那这次呢，水面的赛事啊是热火朝天的，同时呢，岸边的

0: 潮白端午国潮文化大观园呢，同样人头攒动，人气爆棚。那这里呢，全程打造的是沉浸式的游园体验。那包括非遗手作区呢，有葫芦烙画，还有金石丝纸。啊，非遗传承人呢，也是现场的授课，手把手的教学。同时呢，还有在这个民俗的互动区呢，投五毒、投壶等传统的趣味游戏呢，也是大人和小孩都是很尽兴的。那大家现在正在看到的这个民俗展演呢，也是来自朝阳街道的特色花卉的重头戏。宝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新庄的中幡，那这项技艺呢，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传承历史呢。那今天呢，亮相潮白端午国潮文化大观园，那这个端午呢，也是可以来宝坻赴一场古韵新潮的文化之约。
1: 昨天下午，2026年天津市外国人才中国日粽香满园欢聚端午活动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办。
2: 昨天下午，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等30个国家在天津各领域工作的近100位外国专家来到天津外国语大学，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与国风时尚。本次活动以粽香满园欢聚端午为主题，现场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师生们表演了民族舞蹈采薇、琵琶独奏、春江花月夜、中国功夫等文艺节目。外籍专家们还体验了包粽子，他们亲手折粽叶、装糯米、捆粽馅，感受端午习俗。
3: Really a nice and funny experience, I have to say, to make a zongzi by myself. I have to say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ve to say it's not that easy, it wa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Anyway, it was interesting to go deeply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I'm trying to make him some food by myself, especially so traditional food.
4: 正值端午佳节之际，我们邀请天津市非常具有这种代表性的突出的外国专家到我们学校和我们一起共度这个端午节啊，一起包粽子，让他们感受到家的这样的温暖，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爱上天津，扎根天津，为天津做贡献。
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在这期间，天津站及管辖各站预计将发送旅客105.2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我们接着往下看。活力中国调研型媒体团的记者们走访天津的园区、企业、港口，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多个维度展开报道。那么他们今天在天津又有哪些新发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关注了些什么。
5: 我的身后啊，一块钢板正在自己独自上路，没有工人搬运，没有纸质图纸，他们自己刷脸进车间，自己排队等切割。这里不是科幻片，而是中国首个海工装备智能工厂——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

0: 去建造一个游戏平台啊，像一座小型的城市工地。而现在700多套智能设备在默默协同，这边是智能组队，这边是自动焊接，焊接机器人啊自己调参数，自己干活。工人去哪儿了？他们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大屏，管理的是数据。
1: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吧，打造了这种工序化生产、工单制执行这么一个模式。通过工序的这种标准化，无论是从生产过程，还是安全管理，还是我们的质量控制，要传统生产方式的话，应该是42%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0: 智能化不是噱头，基地给出的成绩单很硬，整体效率提升39%以上。今年截至6月15号，已出货14座单体，总重3.7万吨。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不再依赖老师傅的经验，而是靠数据驱动。这块钢板走完的这条路啊，其实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条新路，从靠人靠经验到

0: 靠数据、靠系统，从汗水驱动到智能驱动。这里生产的不是钢铁构件，而是一种能力，一种让中国海工装备走向深海、走向全球的确定性能力。
1: 火箭升空时，国旗在哪儿？就在这顶尖尖的帽子整流罩上。今天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一起为大家揭秘这面国旗背后的航天力量。
2: 如果是没有这个整流罩的话，里面的卫星它就会直面这个，它可能就会烧坏。那这个整流罩它的作用就是保护这些卫星。
1: 面对噪音、高热、气流等干扰，整流罩必须同时做到轻量化、耐高温和高强度。在这种背景下，碳成为了破题关键。
3: 我们知道很多的材料它不可能同时兼具所有的性能，就是那同时能够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性能的话，那么碳纤维复合材料无疑是航空航天行业里面最佳的选择之一。基本上在整个航空航天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的比例是衡量飞行装备的先进性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1: 如今爱斯达已经成为了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昨天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正式落成投用。
5: 本次投用的风控中心位于河东区远洋国际中心，主要借助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与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智慧车载设备，可实时捕捉两客一危车辆、重型载货汽车司机在驾驶时的安全隐患。目前，这些设备已经覆盖包括邦升物流、天津新驰物流有限公司等6000多家天津本地企业、19000台货车。对于货车司机们可能存在的超速、疲劳驾驶、车距等各类危险驾驶行为， AI 智能探头识别后会自动研判风险等级，通过推送预警信息，专业客服利用车载对讲第一时间介入等方式进行劝导，风险处置全程留痕可追溯。
6: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是伴随着我们的天津的北斗规模应用已经发生作用了。接下来的这些所有的数据，除了在保险风控领域的这种价值的创造以外呢，我们还会广泛的和其他的部门联动啊，比如说安监呐、然后交警啊等等的去互动，然后将这些数据呢以合法合规的形式输出给这些行业管理部门啊，供他们这个决策使用。
4: 如今北斗卫星提供的实时定位服务为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从本月的15号开始，北京3大运营商提供北斗卫星短信应急通信服务。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北斗卫星短信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7: 北斗卫星短信依托我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专门解决无地面信号覆盖下的短信收发难题，已广泛应用于应急通信、应急救援、海洋渔业、水利交通等领域，适用于防汛防灾、户外自驾、野外执勤值守、无人区探险穿越等场景。通俗来说，就是咱们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打不通电话，发不出普通短信的时候，这项功能依然能用。它不靠地面信号塔，直接连接天上的北斗卫星收发消息，就算身处深山、荒野、灾区等无网区域，也能双向收发信息，精准定位，是极端险情里实打实的救命通道。
8: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9: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8: 河北镇的山里。
7: 目前这项服务不使用不收费，一旦发送则按条计费，接收免费。北京市民在手机设置中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后便可直接使用，这项便民服务正加速铺开。
4: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昨天，国际足联官宣，马宁将执法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21号早8点在美国堪萨斯进行。这也是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同时也是中国籍裁判员时隔24年之后再次主哨世界杯正赛。今晚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54%，要预计下调油价32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下调幅度在0.26元左右。明天上午10点，滨海新区。

0: 将启动滨城寻味端午食会主题活动，面向广大市民以及游客发放10到80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时间是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开抢。截至昨天，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8亿亩，收获进度93.73%。总体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已成定局。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方面内容：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在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纳税人办理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相关提示。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0: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今天开始，南方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一带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预计20号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地区将陆续迎来降温。关注今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预计后半夜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2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气温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端午假期期间，我市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上下。其中19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仍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20到21号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提醒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天津冀州阴转分散性雷阵雨，30到23度。天津宝坻阴转分散性雷阵雨，30到23度。天津武清阴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静海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宁河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天津北辰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西青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津南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东丽阴转雷阵雨，31到2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6到22度。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这宋将军担任察哈尔的省长，二十九军必然北上。我看梁先生的部队常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也好，可以跟我妹妹长久在一起了。
1: 真是没想到，佐藤义先生对中国的局势这么了解。
0: 其实，政局稳定与否，还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啊。来，我敬你一杯。
2: 来，干！
3: 天赐，天赐，
1: 哎，
3: 天赐，
1: 哎，志正，
4: 没打扰你们吃饭吧？
5: 一块吃吧。
4: 嫂夫人，别客气了，我部队里还有事儿呢。
2: 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佐藤义先生，惠子的哥哥。啊，
0: 你好。
1: 这位是我的搭档，罗志正。
2: 早就听天赐提起过了，
0: 久仰久仰，
2: 闻名不如一见。
1: 坐下来，一起吃点吧。
2: 我不吃了，我跟你说的话，马上就回团部里去。
1: 那行，那你们先吃，我们出去。
4: 你们吃吧。啊，
1: 好。哎，快快，走。
0: 木兰，多吃一点。
1: 直说吧，没事。
4: 老团长急电，要求我们三个月之内务必肃清坝上土匪。
1: 三个月？
4: 没错。没想到这惠子的哥哥中文说的这么好啊。

0: 不光政委说得好，还是个中国通的，对中国的政局也很了解。哎，进去吃点吧。
1: 不了，我跟你说完话，我得马上回团部了。你吃吧，啊，我走了。
0: 好。

0: つけた。しかし29軍の所属ではない。このままうやむやになった。
1: それはよかった。
0: 先生、いっぱい交わしましょう。
2: 哥，小岛先生来了。
3: 他怎么来了？
2: 他说，察哈尔警察厅已经放弃对张家口兵变的调查了，不会牵连到我们。但他提出要我们派一部分兵力加入到德王府的卫队。
1: 行，我知道了。行。啊。关于分兵相助德王爷卫队的事，请小岛先生替我转告王恩先生。我张怀义一定会竭尽所能的。
4: 那就有劳张团长了。这是新的一批需要转运的军火，请过目。
1: 小岛先生，这军火卖了，货款还留给我们。
4: 武藤先生希望你们用这笔钱继续扩大保安团的队伍。
1: 当然没有问题，请武藤先生放心，有了这笔钱的注入，商会保安团的队伍会越来越强大的。
5: 是啊，这剿匪啊，不比正面打仗，大军出行必然惊动四方。你说得很对，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6: 那就这么定了。回头让许耀天他们带兵去摸摸他们的底。
5: 马许二位营长熟悉飞令行规，他们去只是再好不过。只是这坝上现在天气已转凉，可上面的冬衣还没到啊。
6: 这好解决啊，让我们的人去我们家的皮货行拿点皮坎肩儿，不就解决了吗？
5: 这也不合适吧？
6: 你就非得挑贵的拿呀？
5: 那我让季瑶去办了啊。
6: 去吧，
5: 真有你的。

0: 这梁天赐当上了张家口警备团的团长，看来这张家口，咱哥俩是暂时回不去了。现在不是能不能回张家口的问题，而是一旦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1: 你说，咱俩现在能去哪儿？
0: 哪儿都不能去。咱们在这儿有日本人支持，还可以做大。一旦离开这儿，寸步难行。

0: 现在，据可靠消息，张怀义一伙就藏匿在商都，以保安团的名义勾结当地的土匪、兵匪一家，抢劫、敲诈，路过当地的客商。
1: 这两王八蛋！
0: 天赐，下命令吧，我和老刘马上去剿了这帮龟孙子。
1: 还不是时候。
2: 他们现在是打着保安团的旗号，我们现在没有铁石的证据，还不能轻举妄动。
3: 哎，老七，那你啥意思啊？啊，你不想替大哥报仇了？
2: 我都已经说过了，剿匪归剿匪，报仇归报仇。你们这样，挑20个弟兄扮成土匪，跟当地最大的土匪红三儿接触，想办法摸清楚张怀义的情况。 如果他们真的像情报所说的那样，就灭了他。

0: 如果不是，就不要轻举妄动。记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明白。
1: 老七，你可别忘了，大哥是怎么死的。
0: 他也是我大哥。

0: 哎，你呀、啊、找我就找对了。这个季节啊，新货还没上来，只有我那库房有一批。哎，您要多少？
1: 20套。
0: 20套？嗯。什么人这个季节要冬衣啊？
1: 一个客商。
0: 哦，以后啊，有这种客商，只管给我介绍啊。我这库房啊，4季都有冬衣。一会儿我就找人给你打包，给您送去。
1: 哎呦，那我太感谢了，刘震，以茶代酒，谢谢苏老板。
0: 那一言为定。
1: 哎，
2: 丁丁，等我藏好了，我抓你啊。
3: 嗯。
4: 你藏好了吗？
2: 藏好了，来找我呀。
4: 啊，舅舅来找小木兰了，他藏在哪里了呢？哦，不会是在井后面吧？没有啊！哎呀，我的外甥女可真是厉害呀、啊，藏得那么好，舅舅都找不到。嗯。
5: 好了，别玩疯了，慢点，快来吃点水果吧。
4: 吃水果，舅舅给你包一个。
2: 舅舅真好，爸爸都没时间陪我玩。
4: 哎呀，梁先生真的很忙啊。
5: 嗨，别开始搬到这儿住来了，也是天天见不着人。这不，又要进山剿匪了，说不定啊，就更见不上了。来，哥哥。
2: 舅舅，以后都陪木兰玩好不好啊？
4: 好，舅舅有空就来陪你。
2: 嗯。
4: 你也吃。
5: 嗯。
4: 嗯。
5: 甜吗？
2: 嗯。
4: 真甜。
5: 多吃点啊。
6: 过爷爷。
7: 哎呦，季瑶来了。来。哎，照这个方子去转悠啊！
8: 好。
7: 其实啊，你可是不经常来爷爷这儿啊，有什么事儿吗？来坐。
9: 不坐了，郭爷爷，部队要派人去巴上剿匪，梁团长让我来您这儿取些红伤药。他说您这儿红伤药是最好的，能救命。
7: 好。来，随我来拿药啊。
10: 我这儿的红药啊，固然是好啊。但是呢，它只能治病治伤，像你们这个呀，天天的枪林弹雨里跑的人啊，什么时候一下子打到致命的地方啊？就是神仙啊，也救不了你们。装吧。哎，这一转眼啊，季饶也成了大人了。
9: 连彩玲都成大姑娘了，我那儿小孩吗？我当然是大人了。
7: 哎，你见过彩玲啊？
9: 嗯，在天津的时候见过。
7: 这要不打仗啊，天天的啊就没个停。要不然啊，我看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9: 郭爷，你说什么呢？
7: 怎么？你还看不上我们家彩玲是怎么着？
9: 不是。这个得看人家彩玲的意思，我说了不算。
7: 好，既然你说了啊，等他回来，我可就问他了啊。好了，赶紧去。
9: 那郭爷爷，你带我替彩玲问声好。
7: 好的，
9: 我就先走了。

0: 这不是蛋糖吗？对啊，是您当年留给我的，你还留着呢。
1: 昨天那件裙子其实真的很好看。对呀，就是它。哎，还给我！
0: 干嘛？
1: 其实有一个是你的情人吧？别瞎说。
2: 小島から連絡があり、リャン天陽が祖さんのところで20の食器を注文した。この季節は土手でしか使えないから、
3: これで貴族の数が分かる。20人くらいは配置して土俵を討伐するだろう。小島の状況は重要だ。張焕意に準備する様子だろ。はい。哥，新娜，刚才小岛先生派人送来情报了，说是梁天赐手下的一伙兄弟。 要到坝上来剿匪，剿匪没那么简单吧？我也觉得他们来者不善，像是冲着咱们来的。
4: 队伍有多少人？
3: 我听小岛说，大概有20个人左右。20个人，
4: 那用不上咱们呢，他们就有来无回了。
3: 兄弟，既然是小岛先生派人送来的情报。
4: 我们就当有所准备啊。那我去通知各肥柳当家的，就说有点子要炸窝。哎，等等，现在红三的妹子处理干净了吗？找个地儿埋了。我跟红三说了，他是跟他相好的薛树根跑了。
5: 死无对证，非常好。那我抓紧去了。
6: 去吧。
5: 九爷，吃点什么吗？
6: 要倒杯水去。
5: 是。

0: 在下宋武，今天想跟兄弟比划比划。
1: 久仰马宗山五爷大名，不知道今天五爷想怎么玩？你们说，比什么？比点儿。
0: 我还有一个条件。

0: Bon.
1: 我今天要是输了，我一枪崩了；我要是赢了，我想见见咱们红三爷。
2: 好好，留着。
1: 好。五爷果然是好手法呀，在下佩服。
3: 五爷赢了，五爷怎么那么大点数？
4: 赢了，
3: 看看，
4: 要开就开了，
3: 看
4: 了
3: 看，
5: 我觉得不行，
3: 肯定是输的。
1: 五爷，承让了。三哥，三哥，
6: 靠了秦三江湖留子的人要见你。
7: 好了，等着。
1: 是。

0: 团长，团长，
1: 我回来了。
2: 咋样啊？热河的丘八矬子咋说呀？
1: 丘八矬子说，只要我们配合他灭了黑胡子匪六，就追随大哥。
2: 很好，去吧。
1: 是。
3: 这事儿不太把握呀。黑胡子兵马不少，枪红管亮，咱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2: 我认为冒这个险值。日本人让咱们招兵买马，与其养一帮泥腿干的，不如收编其他匪柳，日后要是真的动起刀枪来，也许能派上用场。
3: 有道理，那就吩咐人去通知丘八矬子，接受他们的条件。
2: 去吧。
4: 大爷。
0: 久仰三爷大名，在下喀拉沁，三江火柳子炮头马奎。
5: 红三儿，
6: 怎么样？你们柳子四梁八柱都挺好的。
0: 托三爷的福，好得很。
5: 那水箱那伤好了吧？
0: 啊，多谢三爷惦记，二哥的伤好多了。二位爷，这是啥意思？
5: 三江火柳子的水箱就没有伤。
0: 三爷果然是火眼金睛啊！兄弟我还是露馅儿。
7: 哟，人挺多呀！都别紧张，别紧张。把枪放下！
0: 你他娘的是哪儿的鬼呀？
1: 哎，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5: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7: 三爷，把手拿开吧。
5: 你们他娘的是什么人啊？
7: 张家口警备团教导营营长马大彪。

0: 有，这位是我们一营许营长，
1: 来剿我们的。要杀要剐，他娘的随便！
2: 三爷五爷，不得已冒犯，今儿个兄弟们过来，不是为了剿你们，是想给两位爷讨个公道。
1: 公道，你这阵势可不小啊。此话从何说起啊？
3: 带上来。
4: 三爷，五爷，您都在呢。郑老九，跟二位爷说说，张怀义是怎么把鹞子红大哥给弄死的？
5: 是，我说，三爷，五爷，那大爷鹞子红，他不是让缉私队官兵杀的，他是让保安团团长张怀义杀死的。
6: 他娘的放屁！这柳子谁不知道？我大哥。
4: 是4年前死于庞江缉私队手里。
7: 五爷，你先别着急，让他把话说完。
4: 那张怀义可早就惦记上您的瘤子了。那大爷鹞子红他不同意啊，张怀义就把大爷给约到了庞江检查所东边的二道梁上，是副团长，顺手一信，他亲手杀的。
5: 我知道二位爷肯定不信，这把枪是从郑老九身上搜出来的，二位不会不认识吧？
6: 这是我大哥鹞子红的枪，你从哪儿弄的？这是我从鹞子红大爷身上摸的。
5: 郑老九，我弄死你！我想动手。
1: 占不到什么便宜。三爷，这郑老九可是张怀义的人，他说的话你都不信？莫非是你勾结了张怀义，杀了鹞子红，自己想当大哥了吗？
6: 放你娘了屁！鹞子红那是我大哥，对我恩重如山，
1: 老子干不出反水当畜生的事。
6: 是，我们都知道。
1: 三爷，你是有血有情有义的汉子，我估摸凭这一件事儿，三爷五爷都不会相信。
6: 郑老九，把你知道的全撂了。
4: 三爷，您那妹子洪翠喜，她不是跟相好的跑了，她是让张怀义给奸杀了。
1: 老子他妈抠了你眼睛！
8: 三爷，
6: 郑老九说的是真是假？
5: 咱们去保安团抓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哎，对，保安团团部的人都知道。大哥，那天咱崔喜妹子去给张怀义的小姘头刮痧拔罐子，一去就没回来。这他娘郑老九说的，也许是真的。
6: 三爷，请吧，
1: 请。

0: 你们在干啥？这是！我崔喜妹的咋死的？崔喜，崔喜是跟顺顺顺叔哥跑了呀！你趁娘杀我了！杀我顺哥！别杀我！我说，这是跟张团长结个十二了。老子杀了你！老子杀了你！住手！你俩死！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
1: 别杀我！

0: 翠喜，真的是翠喜啊！
1: 三哥，
0: 翠喜。

0: 三爷，三爷，
1: 啊，张团长在吗？
0: 我们张团长在里边呢，你们有什么事吗？
2: 少废话，我有事找他。
0: 那你们稍等，我进去通报一下。
2: 不用。
3: 哥，
4: 仙子，明早去一趟大清宫，把咱们的兄弟都调回来。
3: 我觉得咱们也该做个准备，你说呢？
5: 这我看也别明早了，我现在就去，省得夜长梦多。
3: 好，去吧。

这边。报告，没有。

0: 日本人的电台，这俩狗日的，真他娘的给日本人干事！
1: 怎么样，人抓着了吗？都跑了。
0: 洪三爷，张怀义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不会是你们提前给他走漏了风声吧？

我客客气气地跟你叫一声马营长。不瞒你说，你们张家口警卫团要来霸上的事，他娘的张怀义已经通知各柳子了。

0: 咱们只要能够占领这一块地，
1: 报告。
2: 张怀义，
0: 这个策略一下。
2: 对，
3: 团长，坝上来电。
0: 爹，
3: 坝上土匪全歼，红三反水，张怀义漏网。
2: 张怀义跑了？
1: 是。
2: 张怀义已是丧家之犬，不可能跑得太远。商都保安团那儿驻扎着一个大队，那儿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落脚之地。 发电，把所有的反水人员全部缴枪，集合到县城，让红三暂代保安团团长听候命令。另外，让马营长利用缴获来的电台给他们发电，引蛇出洞。是，好，好一个引蛇出洞。
4: この電報は、梁天赐が張怀义の名で送ってきたものだ。我らを引っ掛けるつもりだ。
3: されるばかりだ。もはや孫言官の恥だぞ。先生がまだ利用するのでなければ、とっくに奴を排除した。ああ、彼はまだ使える。今までの努力を無駄にはできん。佐藤君、妹さんの夫を甘く見てはいかんぞ。勇気も知力もある。こっちについてくれたら幸いなことだが。
4: でなければ手強い相手になるに違いない。了解。小島ルートから一人、梁天赐に分けてやれ。我々への干渉を緩める。さすが先生です。この張怀義は先生の命令を無視し戦機を逃した。でなければ
5: 警備団の小分隊を全滅できたはずだったんです。彼らはどこに？タロンです。了解。新たに部隊を組織するよう電報を出してくれ。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
6: 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 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

0: 候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

0: 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

0: 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

0: 候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7: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8: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9: 不知道。
8: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5: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10: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11: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10: 让你推，你推过吗？
11: 但我也是想挣钱。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12: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5: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13: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14: 不能喝凉牛奶吧？
13: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你怎么也会唱？
17: 哇，真的。

0: 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各旗保安团来张家口受训，
1: 是啊，老团长，这事儿难吗？臭小子，你又出什么幺蛾子？你给我说清楚。
0: 不是幺蛾子，这都是为了剿匪，您就下令吧。
1: 胡闹！那剿匪跟各旗县的保安团来这受训有什么关系？你到底什么意思？
0: 老团长，您听我说，这坝上的土匪为什么屡剿不绝啊？就是因为现在各旗县的保安团跟土匪都打成一片了。我认为。 要想剿匪，必须连保安团、连锅端掉，才能够斩草除根。
1: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您听我说啊，反正张怀义的情况我已经都说清楚了。如果不马上行动的话，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另外，这张怀义不光抢劫来往的客商，还勾结日本人。
1: 张怀义勾结日本人，有这事儿？
0: 是。 我们在保安团内部搜到了一个日本人电台，现在铁证如山。

0: 据我了解，张怀义在坝上、崇礼、龙关抢了很多的捡矿铁矿，转手就卖给了日本商号。据洪三交代，是受了一个日本特务的指示。我怀疑这件事情跟武藤商会有关。
1: 天赐啊，你一定得把这个日本特务给我挖出来。
0: 是。
1: 那保安团来张家口收信的事，就按你说的办。
2: 哎。 千万别给我出什么差错啊！出了差错，我唯你是问。
1: 是。

0: 下一个，
1: 瞅瞅你们那样子，站在歪七扭八的，哪像个当兵的？
2: 叫什么？
0: 我叫贾瞎旺，多伦县人，20岁。
2: 哎，长官，那史官大洋认识吗？
0: 培训完了就发。
3: 下一个。
4: 师长，你也喝点。行了，你提一杯吧。
5: 应该的。五哥、六哥，这次剿匪，你们二位劳苦功高。我代表咱们团，敬二位兄长。
4: 来，
5: 我心甘为敬。
4: 这是怎么了？打回来就闷闷不乐。这都劝你们半天了，还调整不过来呢。五哥，说句话。
6: 谁曾想又让张怀义给跑了？
4: 咱不说了，我都知道，我都懂。我知道那俩混蛋跑了，你俩心里憋屈。你这么想，达到了剿匪的目的，对于咱们来讲，也是值得庆祝的呀，对不对？任何事儿都有万一，有万一。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懂。我听说这段时间，为了剿匪，你们吃不好，休息不好，这些我都知道。今天咱啥都不提了，行不行？就踏踏实实的吃饭，吃完喝完回去好好休息，改天再说，不行吗？那行。咱都不吃了，也不喝了，我就坐这看着他们俩。
7: 这俩王八蛋，迟早死在我们手里。
5: 来，干！哎，
4: 这就对了嘛。
5: 来，
4: 干！
5: 来，
8: 黄奶奶买菜了。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由保安团士兵组成的，姑且饶过。由当地百姓冒充的，就送回原籍吧。那些半兵半匪的呢？哎，这个事儿啊，我也有所考虑。我的意见是，建立一个劳役营，就编在咱们团，以逸待乏。如果遇到战事，就派他们去前线，以战功赎罪。高招啊！行，就这么办。天赐。 你说这保安团何以会与土匪沆瀣一气？这其中的缘由你清楚吗？
1: 当然清楚了，这保安团都是自求享荣，现在各旗县都很穷，县政府支付不起，老百姓也敲诈不出，他们自然得自己想办法的。
0: 这么说的话，这保安团。

0: 真是百害而无一利啊！那应该取缔才是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想啊，现在察哈尔的土匪算是消停了，可是绥远和热河的土匪又填充过来，没有他们，现在更乱套，那就应该加强监管才是。造成当前匪患如此泛滥的局面，正是因为各州县缺乏监管所致。
1: 回头我向大帅建议。哎，对了。
0: 武藤教官那边现在有没有什么消息？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除了正常的出入领事馆之外，就是参加一些商会活动。你说他会不会对咱们已经有所防范了呀？
2: 报，
3: 进来。
2: 报告团长，王洪阳和那日本特务自杀了。
0: 自杀了？
2: 是的。
4: 我们抓捕的时候，他已经服毒自尽。
0: 行了，我们知道了，下去了。
2: 是。
0: 天赐，你说这个事儿跟武藤有没有关系啊？
4: 而且承蒙德王爷的信任，他聘请我担任西蒙公署的经济顾问。
0: 看来您跟德王爷的关系很深呐。
1: 不瞒您说。 桥本这个间谍。

0: 你说了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赦免那些土匪的罪，是吧？
1: 是，
0: 让他们服劳役。没错，一役戴罪。据我了解，这些土匪都很义气，赦免他们，他们肯定会知恩图报。假如把他们收编了，让他们戴罪立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举两得的事。
2: 哼，就你小子鬼主意多，你想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个罗副团长也参与了一些意见。
2: 我就知道你小子想不出这么成熟的方案啊！哎呀，这也确实是个办法。
1: 老团长，咱们现在部队不是在各旗县正在募兵吗？假如把这些土匪严加管教，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等一敢打敢拼的战士。
2: 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
0: 谢谢老团长。
2: 哎，对了，田次啊，那日本特务挖出来了没有？
1: 挖出来了，是红丸洋行的一个乡里在暗中指使他们，不过这个人已经自杀了。
2: 你确定的认为他们跟日本商会的会长武藤有关系？
1: 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我相信这件事跟他脱离不了关系。
2: 天赐啊，你给我记住，武藤的背景很深，没有确凿的证据，千万不能。

0: 报告团长，各县保安团长都到齐了。走。杨团长到，都坐下吧。 各位，我问你们，什么叫保安团？就是
1: 保一方平安。好，说得好，
0: 没错，保境安民就是保安团。可是有些人不但不保一方平安，反而勾结土匪，跟土匪一起欺压老百姓，抢劫客商。 你们想想，你们对得起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吗？你们的军饷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了！那是老百姓和客商的血汗钱。这次抓获的人，你们各县都有，人你们带回去，但有一点。 对我。

0: 要严格整肃，再发现欺压老百姓的，就地正法。
1: 是的。
2: 抓回来的土匪已经教育三天了，怎么处理？
0: 这些人鱼龙混杂，性质不太一样，应该分开处理。你打算怎么办？需要甄别，让红三和宋把他们辨认出来，按其意处理吧。
2: 剩下的怎么办？
0: 剩下的你们团长鬼主意最多，让团长定。
3: 好，这点事儿难不到我，我来处理。不是要甄别吗？咱们先弄清楚残匪和保安团的身份。保安团凡是参加过抢劫的，每人20军棍，在悔过书签字画押，然后让他们的团长带回去。其他的那些残匪绝大部分是贫苦老百姓出身，查一查有没有血债，有血债的就地正法，没有血债的想要留下咱们就把人留下，想回家的给他们发点钱让他们回家。
2: 团长高见。
3: 红三送我二位兄弟。
0: 等等等，此次剿匪兵不血刃，清剿张怀义和其他匪帮你们有功啊，我们已经呈报警备司令部，过往的事情既往不咎，全体部下按其意处理。
4: 那就多谢二位团长不杀之恩。
5: 不用客气，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想走呢我设宴饯行，想留下那我高兴为你们接风，怎么样？
4: 那你还是为我们接风吧，我们哥俩愿意追随你们。
3: 好啊，
5: 那我邀请你担任劳役营营长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4: 只要你放过我这帮兄弟们，这个营长我当了。
3: 好，爽快。
6: 木兰，舅舅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7: 好。
6: 哎，在咱们大日本帝国呀，有个叫佐藤的家族，他们是制造兵器的世家，在京都赫赫有名。当年明治天皇率军平定诸藩，用的就是佐藤家族制造的兵器。这家族里面有个叫佐藤胜男的弓弩将，他改造了西洋人的火枪，大大提高了这个火枪的射程以及装填弹药的速度，令天皇大获全胜。小木兰，你知道这个叫佐藤胜男的人是谁吗？
7: 不知道，舅舅是谁呀？
6: 他就是我的祖父，也就是小木兰的曾祖外公。
7: 舅舅，曾祖外公好厉害呀！
8: 哥哥，来，试试看，比比。
6: 好，很漂亮。
8: 哥哥，你这是跟孩子说什么呢？
6: 哦，小木兰毕竟有咱们家族的血统，应该了解家族的事情。哎，这些事情父亲有跟你说过吗？
8: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以后你也不要跟木兰说了。
6: 好，
8: 差不多了，可以上绣了，我去上绣啊。
9: 团长，
0: 团长叙话，大家起来。
9: 报告团长，土匪甄别完毕，全部到齐。
3: 诸位，察哈尔警备司令部已经跟省府、民政厅、内政厅协商好了，因为这一次你们剿匪有功，所以全部按起义处理。全部编入劳役营。
9: 大家先肃静一下。

0: 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年在大青山的时候，我也是大青山义军七当家的。没想到吧？那个时候啊，大青山义军在绥远官府里那是匪，在河东老百姓眼中那也是匪。可是，真的是匪吗？ 你们看看，我像匪吗？像还是不像？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我们干的都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事儿，从来不欺压老百姓。曾经有些人也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但从今天开始，知罪认错、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你们想想。 咱们爹娘把咱们养这么大，为的是啥？为的是让咱们欺压老百姓，做坏人，好像不是吧？肯定是希望咱们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知恩图报的顶天立地的汉子，对不对？对。弟兄们，梁团长带我们走上正路，从此以后我们就跟着梁团长干，
1: 跟着梁团长。
0: 这都是土匪那一套。从今天开始，咱们都是兄弟，劳役营的兄弟，咱们一起共同经历生与死，一辈子做兄弟，保护老百姓，好不好？

0: 小姐呢？
1: 这教过你呀、啊，你都忘了。
0: 嗯，哎，还是您剪的好。
1: 哎，这个熟能生巧啊！你看人家家家户户的热闹，就咱家呀，人定不够兴旺啊。不过，把这贴上呢，福气就可能就到了。
0: 我生季瑶的时候撂下病了，这也不能再生了，以后就看惠子的了。
1: 那是那是。
0: 还有吗？
1: 这个、哎、
0: 这个也贴上。哎，
1: 小心点啊。
0: 好嘞。
1: 那后边有浆糊。
0: 有，这儿呢。
1: 怎么样？
0: 我觉得剪的还行，你看。好看吧？
1: 挺好。
2: 陆爷爷，新年好！
3: 哎呦，大小伙子了啊！
4: 彩玲姑娘，
0: 姑娘好。
4: 姑娘好。
5: 哟，吴老，您来了！来
6: 了。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呀，慢点，
7: 过年好。
5: 哟，带这么多东西啊？
8: 哎，铁皮山，你母亲在家吗？
5: 在啊。啊，
8: 来，那我先看她。
5: 进去，进去，哎，都走啊，回来。
7: 爷，您把这个拿进去，我给姨夫帮忙。哎呀，
5: 你赶紧进去吧！
3: 哎，别捣乱啊！
1: 来，走。这年货呀，
3: 老姐姐
1: 还需要置办置办。
3: 老姐姐，
1: 哎呀，我郎中来了。
3: 老姐姐，
7: 郭老，哎，谢谢。
1: 本来我想先给你去拜年，这怎么你先来了？真是的。
8: 您说吧，我来看您。那是对的。
1: 哎呀，我太失礼了，请坐，请坐。
8: 您知道啊，您梁家呀，对我们郭家那是多大的恩。
1: 怎么还说呀？
8: 当年呀，要没有天赐，仗义相救，我们维汉哪有今天？
1: 咱们两家的情谊还用得着再说吗？没有您的恩情啊，也没有他们俩的今天，是不是？哎
8: 呀，啊，您那这是客气。您知道吗？我们郭家呀，好几代都是单传，
1: 是
8: 维汉就这一个独苗苗，这多大。

1: 您喝茶？哎，谢谢。请喝茶。那说起我们梁家不也是吗？人定不忘，是吧？您要是不累的话，就我们惠子把把脉。
0: 现在？
1: 现在，合适吗？哎，
0: 那不合适了，走走走，那我先过去啊。
1: 请请请请。
0: 好。
1: 来的正是时候。哎呀，哎，郭老，您坐，您坐。郭老，郭大哥回来了吗？没有啊，
0: 他自从离开家呀，没有一次是回家过年。嗨，他。
2: 忙的都是大事儿吗？其实我心里啊都知道，可是你看他啊，整天让着官府追三撵四的，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提着心房不下呀。是，天赐也一样，整天刀光剑影的，除非他回到家里来，我亲眼看见他。
1: 我这提着的心啊，才放得下来。是啊，你这个婆婆呀，也就是天赐的这么一个儿子，我看得出来，她心里头啊是着急抱孙子，有些话呢又不方便跟你说，是不是？啊，来来来，
0: 哎，
1: 我呀再给你好好调理调理啊，争取啊让她早日抱上大胖孙子。
3: 那就麻烦您了。你当心一点啊，摔倒了。来，大玲，快毕业了吧？
4: 嗯，还有半年实习就毕业了。
3: 真快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就这么高，转眼。
4: 都快变成大医生了啊！我给您拿着。啊，
2: 义父，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4: 又有什么鬼主意啊？
2: 不是，我是想去你们军队医院实习。
4: 什么？
2: 去军队医院实习啊？
4: 不行。
2: 怎么了？义父不喜欢小彩玲了？我喜不喜欢你，跟让不让你去军队医院这是两码事儿。去军队医院怎么了？我行军打仗，照顾伤员都没问题。我保证不给义父添麻烦。丫头，
4: 这不是你保不保证的事儿。你听我说，你打小你父亲就不在你身边，你是爷爷带大的。 那军队医院不安定，你想让你爷爷跟着一直操心呢？我呢，其实打小你就管我叫义父，但我没有尽过义父的责任。这回你既然跟我商量了，我就得替你父亲做一回主，好不好？
2: 那也不能把我一个人拴在家里啊。
4: 那就去别的地儿。 反正军队医院不行，把浆糊拿过来。哎，这样吧，你去教会医院。 哎，教会医院也能学到好多东西，就去那儿吧。你说你这大过年的，你闹腾什么呢你？行，那不去教会医院，先上学，等你毕业，毕了业之后咱爷俩商量，好不好？
2: 那好吧，我先听义父的。
4: 什么叫先听啊？以后也得听。毕业。

0: 之后说好了，咱俩商量，你可自己不能做主啊！啊，嗯，过来，过来。哎，
1: 怎么样啊？哎呀，
2: 老姐姐，没有什么大事啊，他就是有点气血两亏吧，我给他开个方子，多吃几副药，啊，
1: 要是不管用呢？
2: 要是真不管用。
1: 我再给他换个房子，啊，有劳您了。哎，这下子我有盼头了。您就放心吧。哎，彩玲，你也不小了，快毕业了吧？嗯。跟爷爷说。 谈恋爱了没有？
3: 谢，怎么突然问这个呢？哎呀，年龄大了
1: 是正常的啊。我看媳妇儿孩子不错，而且啊，对你还真有点意思。可是你怎么老是不搭理人家呢？
3: 我不喜欢他那个类型的，太文气了。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3: 我喜欢成熟的。
4: 干干这是郭老郎中啊送的几块布料，都是南方的蚕丝做的啊，好看吗？
5: 哎呀，
4: 啊，
5: 真精致。
4: 你们俩做一件旗袍，
6: 两件，两件。
4: 哟，娘，这么好的料子，您还是自己留着做衣服。
5: 就是啊，你穿上这个一定好看。
4: 自己留着吧，娘。
5: 别，
4: 这件呢？哎，
5: 好看，
4: 是吧？
5: 啊，
4: 你就来个艳的吧。
5: 哎啊。
7: 总爱穿艳的，哎呦，真漂亮！哎呦，这个也够艳的啊，真
5: 漂亮，漂亮哈。那您呢？我呢，不就这个了吗？也好看吧？嗯。
7: 奶奶，我累了，想回去睡觉了。
5: 哎呀，季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陪奶奶说说话。娘，我困了。
7: 哎呀，
5: 大过年的，谁睡那么早啊？
4: 他困了，累了就让他歇着吧，去吧，去吧。嗯，谢奶奶，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嗯，哎，哎呀，孩子，真是越大越不懂事儿了。我怎么看着，季瑶是心里好像有心事啊？嗯，<笑>他是啊，看上郭郎中家的彩玲了，可是那彩玲呢，不理他，<笑>不理他。
5: 哎，你那药熬了吗？药忘了喝了吧？不能落对儿，赶紧喝去。
8: 那我就拿走了，娘。
5: 哎，
4: 只要你喜欢就行。
5: 谢谢娘，赶紧熬药去吧。
4: 啊！<笑>
5: 哎呀，真好看呐、啊！哎，
8: 二娘，郭老郎中给惠子把脉，怎么说的？
4: 说是慢慢的调理调理，这郎
8: 中说话是从来不封口的，这慢慢调养是什么意思？就不好说了，
5: 玩玩指呗。
8: 哎，行了，我也累了，那咱早点歇着吧。
3: 来，
8: 我扶您起来。
5: 喜欢吧？
3: 嗯，特喜欢。
5: 哎呀，臭美的你，
3: 还是二娘对我好。

0: 二娘，淑贤姑娘来了。哎，
1: 这姑娘长得真俊呢。
0: 快，快，快，
1: 李总，坐。
0: 哎呀，外头冷吧？哎，
1: 不冷，
0: 小手冰凉的。
1: 多大了？19了。
0: 啊，真好。

0: 还挺多的。哇，还有俄文的啊。
1: 我在苏联上过学。
0: 哦，那你就应该是新时代的人啊。
2: 哎，二娘，你看这姑娘性格爽朗大方，年轻身体又好，要不然给咱家天赐当个二房吧。
3: 哎呦，那怎么成差辈儿了？哎呦，
2: 这样您还愁抱孙子吗？啊，哎呀，没事的，二娘，这是远房的表哥，又不是亲表哥，各论各的呗。
3: 那倒也是，到时候我跟天赐说说
2: 啊。
4: 慢点，孩子。
5: 奶奶要回来了。
6: 娘。
4: 娘回来了。
7: 玩了这么半天。
4: 哎呀，老街坊邻居去拜拜。
7: 累了吧，惠子？
6: 不累，
7: 歇会儿吧。啊，别忘了吃你那个药。
6: 哎，
7: 吃完了药呢，上厨房帮帮你大嫂，今天客人不少呢。
6: 哎，知道了。嗯，
1: 哎，行，
5: 我是去玩一会儿，
7: 去玩一会儿，别走远了啊。那个，
4: 那你别累着啊。
6: 知道了。
7: 天赐，
4: 哎，
7: 俺有话跟你说。
4: 哎，你说。
7: 那老郎中啊说啊，惠子啊能不能调理好，都难说呀。哎呀，咱们这么大的家业，不能断了香火吧？是吧？得考虑有继承人。
4: 这好办，娘，惠子能不能生，咱两说，是吧？咱家不还有季瑶和木兰吗？这将来长大了，这都可以给咱们家许愿了，是不是？
7: 这季瑶你是指望不上啊，他呀比你跑得还野。那木兰呢？是个姑娘家，什么将来？你说招立女婿，啊？谁家的男孩子愿意上咱们家来姓梁啊？哎呀，祖上传下来的这么大的家业，不能就此断掉。是吧？想想，听娘说。娘想给你纳个妾，这姑娘都来了，跟季瑶在那厢房等着呢。你听我说，这姑娘啊，又年轻，是又漂亮，又知情达理的。你再听我说，把她娶进来以后啊，你那惠子还是正房啊。
2: 惠子，你这菜都洗了几遍了？哦，就快好了。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

0: 你是不是问二娘什么了？没有啊。我知道，你一定是听二娘跟天赐说给她纳妾的事儿了，对吧？ 其实，这姑娘是我领来的。我看着季瑶天天魂不守舍的样子，她该到了娶亲的年纪了。结果跟她好说歹说都不同意。二娘看着吧，这姑娘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想着给天赐纳个妾。你也看到了，咱家人丁不兴旺，这天赐季瑶天天都在外面打仗，这。 我是生季瑶的时候，身子也落下病了，不可能再生了。你这吃着中药，还不知道能不能调理过来？以后这一大摊子家业，二娘都不知道该往谁手里交。结果就想了这个办法。不过你放心，你是正房，谁来都是妾，咱家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大嫂，你也知道，我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咱家肯收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没能为梁家开枝散叶，是我的不对，我很惭愧。如果天赐真要想娶妾，我不会拦着的。
0: 惠子，你真是个明白人。
1: 梁家会敬你一辈子的好的。娘，你什么叫纳妾呀？你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别瞎问了啊！擦擦手，冷不冷啊？出去玩会吧啊！
0: 不冷，出去玩吧啊！慢点啊，别摔着。
2: 木兰是不是很喜欢小花？
3: 喜欢，我就喜欢小花。舅舅，你从哪找着的小花呀？
2: 从今天开始，小花就属于你了，可以每天陪你玩。真的？当然。
3: 太好了，谢谢舅舅。
2: 不用谢。哎，妈妈在家吗？
3: 在。可是。
2: 可是什么？
3: 我问你一个事，我娘不告诉我。
2: 木兰这么聪明。
3: 还有事能瞒得过你吗？什么叫纳妾？纳妾？你听谁说的？我娘和大伯母在厨房说的。我想问我娘把我赶出来了。哼，这是大人的事情，以后舅舅慢慢跟你说。跟小花玩吧。嗯，
4: 好。
3: 来，小狗。
4: 哎，哥哥。
5: 惠子，哥哥你来了。啊，今天我想来拜个年。你怎么穿成这样？
4: 哦，这个呀，今天家里客人多，我来帮帮忙。走吧，进去吧。
5: 妹妹，有个事情我想问你一下，纳妾是怎么回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

0: 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

0: 有手慢无，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

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

0: 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

0: 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15: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16: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17: 我知道。
16: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2: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18: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19: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0: 你推，你推过吗？
1: 但我也是想挣钱、啊。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狗。
1: 哎，哥哥。
2: 惠子。
1: 哥哥，你来了。
2: 啊，今天我想来拜个年。你怎么穿成这样？
1: 哦，这个呀，今天家里客人多，我来帮帮忙。走吧，进去吧。
2: 啊，妹妹，有个事情我想问你一下，那戒是怎么回事？

0: 是不是听木兰说的呀？哎呀，小孩子的话你就别当真了。走吧走吧，进去拜年吧，走吧。
1: 妹妹，你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受委屈了？
0: 没有。
1: 拜托你跟我说实话。
0: 哥哥，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也只是听说，说是娘想要给天赐那个妾。
1: 听说？你是当事人，他们不跟你商量吗？那你的丈夫梁天赐也不跟你说吗？
0: 不不不，他好像也不知道。
1: 这是什么规矩？我去找他们谈谈。
0: 哎，哥，这大过年的就不要去惹老太太生气了，行吗？拜托了。
1: 妹妹，你放心吧，我不会做让你为难的事情。
2: 娘，您就别生气了。
3: 哎呀，你就把那淑贤叫回来，你们见见面啊。
2: 那是不是应该把惠子一起叫过来啊？
1: 当然应该。啊，梁老夫人。
2: 哎，
1: 过年好。
2: 哎哎，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梁老夫人，我今天是来给您拜年的。
3: 啊，
1: 可这刚一进门呢，我就听说了天赐要纳妾的事情。啊，我毕竟是惠子的哥哥，我想我有权利了解一下内情。
3: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啊。啊，再说了，这也是我们梁家的事儿。那你既然作为梁家哥哥问起这个事儿呢，我就告诉你了。因为惠子啊有了木兰之后再没怀上，你说该不该纳妾啊？这就是为了呀延续梁家的香火。
1: 可惠子她毕竟是人，不是生育机器啊，那不能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扔了吧。
3: 哎呀，佐藤先生，你这话就说得太过了。她要是一部机器的话能走到今天吗？再说了，这纳妾这一事呢，也不是我这老太婆别出心裁啊。你们日本不也纳妾吗？是吧？
1: 梁夫人。
3: 哎呦，
1: 我希望你们能够慎重。
3: 当然慎重啊，肯定慎重啊。不管怎么样，惠子她还是正室嘛，不会给她任何委屈的，你放心吧。啊，哎呀，行了，这个后就这么定了吧。啊，丫头，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叫过来。
4: 是，老夫人。
3: 不用说什么啊，放心吧。都来齐了哈。惠子，你坐在娘旁边。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儿子天赐，这是他的妻子惠子。嗯，他们是两口子。这是大哥天佑啊。这是呢惠子的哥哥佐藤义先生。
1: 幸会。
5: 日本人。
3: 这个你就不用说什么了。今天呢就是为了你呢嫁入我们梁家的事情。
4: 表姑光跟我说要过来相亲，到底要嫁给谁，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到底是纪尧还是天赐啊？
3: 不是纪尧的事，是天赐的事儿。
4: 可是，
3: 当然了，你作为偏房可能受点委屈，不过呢，对你呢不会亏待的，啊，就这么定了吧。
2: 娘，
3: 我闭嘴。
1: 梁夫人，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嗯，
1: 目前我也没有家室，我很看好淑贤小姐，不如让她嫁给我，我让她做正房。
4: 不行，我就算是做偏房，我也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3: 哎呀，您说什么笑话啊？今天是梁家的事儿，你别凑热闹了。哎呀，真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天佑啊，赶紧的去办彩礼啊！啊，找个黄道吉日把这个喜事儿就办了。
6: 好，我这是办。
3: 啊，好，好。还有呢，我跟大家 说明一

0: 咱们家从今往后要人丁兴旺起来了。你看，又添加人了。你看，你们呢，原来住的那个房子住的太狭窄了，是吧？咱们又不缺钱，是吧？换个大房子，大宅子住，啊，宽敞，是吧？哎，走动起来方便，是不是这样的？就这么定了吧？那就各自去忙活吧。啊，
1: 哎，
0: 去吧，去吧，去吧。

0: 老叔，后边急不急啊？不急。今儿这天不错。啊？哎，老叔，我们先去哪儿啊？
1: 你说去哪儿？
0: 我说去团部。但去团里这晚上怎么住啊？
1: 淑贤姑娘，愿意当兵吗？当兵？我不会打枪。不用打枪。哎，季瑶，上回我让你接收的那一批通讯设备，都安顿好了吗？有啊，
0: 怎么了？
1: 回到团部之后，安排淑贤姑娘学习。
0: 这个合适吗？
1: 我说合适就合适。嗯，没问题吧？
0: 只要你们批准，我肯定没问题。
1: 好，
0: 那就不用相亲了吧？
1: 不用，不用。
2: 这怎么行啊，老叔？奶奶可是有任务的。

0: 元帅，嗯，看看，这是省府给咱们团的嘉奖令，是吗？哼，净整些虚的，咱们的军饷还没解决呢。
1: 是啊，我早就打发皇上去催了。啊，对了，省府为了庆贺咱们剿匪成功，特意奖励咱们1000大洋，你看怎么分配一下？
0: 不用想了，把钱给我就行了。给你？嗯。上回在我们家的皮货店拿的皮坎肩儿，你忘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哎，我可是很严肃的啊。
0: 我也很严肃，这仗是劳役营打的，人家牺牲了这么多兄弟，不该给人当抚恤金啊。
1: 你早说呀！
0: 那行了，我去安排了啊。
2: 哎。

0: 小花，哥哥来了。
1: 哥哥，快进屋坐吧。
0: 不了，我先上还是放心不下，所以过来问问，上次那个女人天赐是怎么安置的？
1: 天赐他不会做伤害我的事情，他已经把那女孩子安排到团里去做通讯员了。
0: 好，他这样做我也就放心了。哎，他不在家吗？
1: 哦，这会儿啊，还早呢，不会回来的。
0: 那好，你们俩收拾一下，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到了就知道了。

0: 你好，警备团，请稍等。
1: 舅舅，我们要去哪儿呀？
2: 这是一个秘密，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有小花小草吗？
2: 啊，那里应该有小花和小草。
1: 有朋友玩吗？
2: 朋友啊，舅舅就是你的朋友啊。
1: 那有狗狗吗？
2: 狗狗？那木兰喜欢什么样的狗狗啊？
1: 嗯，我要灰色的，有很多花纹的。
2: 啊，像小花那样的狗狗，舅舅记住了。
1: 嗯，是灰色的。
2: 哦，灰色，灰色。
3: 哥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哎，
2: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来，木兰，救救爸！哎呀，佳佳，这里怎么样？看看。
1: 哥哥，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啊，是城里的鼓楼东街。
1: 哦，哎，这是你家吗？
0: 进去看看。我来看看，这座大棚子。
1: 慢点儿。
2: 爸爸呀，
0: 喜欢这里吗？
1: 哥哥，你就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座宅院是我送给你跟木兰的礼物。
1: 礼物？
2: 舅舅，这真是要送给我们家的吗？
0: 对呀，木兰喜不喜欢？
2: 喜欢，好大呀！
1: 不行不行，哥哥，这礼物我不能收，我们现在又不是没有房子住，这房子我肯定不能收，你赶紧把它退了吧。
0: 惠子，你听我说，其实我不想提及以前的事情，可当年我们父亲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感觉对梁家万分愧疚，我也想借此机会做一点补偿。
1: 哥哥，过去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再提了。再说你看这天赐马上要移房了，我们留这个院子有什么用啊？把它退了吧，拜托了。
0: 妹妹，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太简陋了，你让哥哥怎么看得下去？
1: 这个房子我真的不能要。木兰，来来，跟舅舅说说，谢谢舅舅，这个房子我们真的不能收，快说。走。
0: 哎，妹妹，
3: 総部は西北軍の中で戦闘力は最強、人参地区及び茶原地区の守備を全面的に受け持っている。我々の南進計画にとって大きな脅威となる。
4: 今の形勢からしては徳信はまだ未熟者で、例の満州の変乱を繰り返しすることはもう不可能です。
3: その通り、井上の裏切りで計画は頓挫した。今は警備団内部から突破するしかない。
4: 了解。あ、そうだ、稽古に送った屋敷を拒まれて駐屯地が変わると言っていた。
3: 可能性はある。君は急いで工作を進めろ。
5: 回来了。
1: 回来了。
6: 闺女，想不想爹啊？
2: 想了。
6: 喝啥呢？
1: 喝药呢呗。
6: 你要是觉得不愿意喝就不喝了啊，别委屈自己。
1: 那我不喝，你是不是就真的把那个淑贤娶回来了？
6: 说什么呢你？我要真想娶她，能把她安排到部队去吗？
1: 你这么安排。

0: 娘她知道了怎么办啊？
1: 哎，能瞒一天是一天呗，没事儿。我主要是不想让你受委屈。
0: 我不委屈，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所以你要是娶妾，那小我都同意。
1: 说什么呢？你同意，我还不乐意呢。我还是那句话，这辈子就跟你一个人，不管你能不能生。
0: 那如果我真的不能再生了呢？
1: 你怎么老说这样的话？对自己有信心，对我有信心，好吧？
2: 嗯。你俩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呀。
0: 说喝药的事儿。
1: 对，还是喝药吧。
3: 哎呦，梁老板！哎呦。我刚从你那皮庄出来，正要找您呢。
4: 啊，什么事儿？
3: 上次跟你说的说点皮货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我那儿存货确实不多了，哈。不过苏老板你要要的话，我尽量满足你。
3: 哎呦，太谢谢了。200张羔羊皮，一个月的期限，到时候我会按市场价给你加2%利息啊，怎么样？
4: 哎，你看你说的啊。我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嘛，啊，到时候你就按市价给我就行。不过咱有一条件，你得准时给我货，我还等着周转呢。
3: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4: 你回来到店里去，我就打个招呼。
3: 好的，好的，好的。那你先忙着。
4: 好好，这边
3: 好。
5: 小岛先生，您交代的事我已经办好了。
6: 如果梁天佑再去找你，你就按我吩咐的做。懂吗？
5: 啊，明白了，明白。那我就先走了。
6: 去吧。
5: 好。

0: 看看。嗯，越来越漂亮了。
1: 爷爷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0: 好极了。哎，吃饭没有？
1: 吃了吃了。来，爷爷，您先坐。
0: 全家人呢都盼着你回来呢。
1: 就您最想着我了。
0: 毕业了？啊。那个什么，老陈都给你把那个床全部重新铺了啊。哎，干干净净的啊。这回啊，就天天跟爷爷在一起啊。
2: 我老叔老婶啊，那是情比金坚。你说我奶奶她是不是闲着没事找事儿啊？嗯，
3: 老人家的心思可以理解，这是你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你父母就没有催你娶妻吗？
2: 催，一直都催，我都快烦死了。
4: 哟，艾记者来了。
2: 团长，哎，艾记者说要亲自采访你，所以我把他直接带这儿来。
4: 好，没事，坐坐坐坐坐坐坐。
3: 梁团长，我想你没有忘记答应过我的事吧？
4: 我答应你事儿？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
3: 我就知道你忘记了。我要采访你的朱丽叶。
4: 朱什么？朱丽叶？我们家还没养猪啊，咱家养猪了吗？
3: 梁团长，你真是太幽默了。
4: 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你得容我问问惠子。上次你把我们俩的事儿登到报纸上，都跟我急了。
3: 没有征得夫人的同意，我可以向她道歉。梁团长，我希望您一定要帮我。
4: 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好吧？我争取帮你把这事儿办了。
3: 好。
4: 哎，喝茶。中国的好茶。
2: 老叔，那是我喝过的茶。
0: 不行，我不同意你去当军医。
1: 爷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每个爱国青年都以抗日救国

0: 作为几任，我。你要是个男孩子，爷爷不反对。可你是个姑娘啊，成天枪林弹雨的，爷爷不放心。
1: 不放心我也得去，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不分年龄，不分男女。
0: 彩玲啊，你刚从医专毕业，你的医术还不精啊，你出国留学。
1: 多学点本事回来，那个时候再当军医，也可以报效祖国吗？
0: 说不定那时候我们的家园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都成了亡国奴了。不行，一定要听爷爷的，出国留学。
2: 爷爷。
0: 对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也该去相亲了。
2: 啊？
0: 像你现在这个年龄，在农村呢，早就生孩子了。人家，啊，你还以为你是小姑娘啊？
2: 爷爷，我又不是农村姑娘。再说了，现在国难当头，不敢走侵略者，何以为家？
0: 你呀，是个姑娘家家的，你不能成天的想着这些事儿啊。
2: 姑娘家怎么了？姑娘家就是不能保家卫国了？爷爷，你看我这才刚回来。
3: 您又让我出国留学，又让我去相亲，你还想让我干嘛？
0: 我就想啊，你先定下这门亲事，再出国留学，都来得及，啊？
3: 爷爷，慢慢吃，别烫着啊！啊，真没印象了，就是当年天津码头拍你那个，爱美。
4: 外国人，我不想让他采访我，我能拒绝吗？
3: 哎呀，他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就想采访你。你说，
4: 你看，他之前把我们的故事登在报纸上，弄得满城风雨的。
3: 乖，
4: 日本领事馆他们不追问，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呢？嗯，
3: 也对。
0: 那要不，我去找个理由把她回去了，好吧？快吃啊！来，妈妈给你夹。来，乖。怎么就一提到相亲，你就要说找你义父呀？啊？我跟你说啊，这全世界呀，像你义父这样的只有他一个人啊。那你说要找不着？
2: 难道你就不嫁了？对，我只要找不到像义父这种又仁义又刚烈的男人，我坚决不嫁。
0: 哎，这个孩子，哎，哎，这孩子，啊，
2: 桂子，啊，国老，哎，这，哎，我是来把脉的。
0: 对，来来来，我再给你看看啊！来，
5: 张小姐，为民吃方药。

0: 您这脉象有起色呀。这样啊，我在这副药里啊给你调两枚药，我相信啊很快你就会调过来的。
1: 辛苦您了。郭老，刚才彩玲她怎么了？哎，
0: 这孩子呀，一跟她说啊相亲，她就拿天赐当挡箭牌。哼，这可真是啊，孩子大了不由爷了。
1: 彩玲她是新时代的年轻人，主张婚姻自主，个性自由，您啊就少替她操点心吧。
0: 我知道这孩子连他爸都管不了了，何况我这当爷爷的。

0: 彩玲，
1: 小姑姑，你要走啊？
0: 啊。
1: 小姑姑，
0: 我爷爷总逼着我出国留学，我不想去，他肯定听你的，帮我跟他说说呗。
2: 我觉得呀，你爷爷是为了你好，你也听听他的吧。
0: 可是我不想去，我爷爷他好歹也是留过洋的人，可是他老用他的老眼光看我，不是逼我去留学，就是逼我找个男人嫁了，一点也不懂我的心思。
2: 我觉得呀，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告诉小姑姑，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想的？
1: 我觉得义父和小姑姑这样的感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如果遇不到像义父这样的汉子，我坚决不嫁。
2: 彩玲，其实我跟你义父也是先尝了苦果，才有后来这样的缘分。如果可以有选择的话，你想我们会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一起吗？
1: 不是都说只有经历过悲痛的感情才更显得珍贵吗？小姑姑，你知道吗？我把你和义父的感情讲给我们同学们听，他们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2: 彩玲，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还是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多听听老人的意见没有坏处的。
1: 我知道像义父这样的汉子不多，可是我还是想等等，万一被我碰上了呢？
2: 彩玲，小姑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你听不听？
1: 听，小姑姑说的话我当然要听了。
2: 小姑姑是过来人，有些事情比你要看得清楚。你从小就崇拜你义父，认为他铮铮铁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把他当作偶像，这很正常。可是生活不是光有崇拜就能幸福过一辈子的，你现在必须要自己成长，开阔自己的眼界，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多去读读书，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小姑姑都支持你，好吗？
1: 嗯，我知道了，小姑姑。

0: 苏老板，这可是一个月了，你那货款得给我了吧？哈，
1: 杨老板，能不能再宽限些日子再还给你吧？
0: 苏老板，咱们得讲信用啊。
1: 哎，梁老板，这不是我不讲信用，我这遇到点事儿啊，我这主顾买卖倒了，他还不了我的账啊。
0: 咱们啊，再商言商啊，他欠你的钱那是你和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之所以把货赊给你，那是看在我爹和你的交情上，那么紧张的时候我把货先给了你，你可不能坑我。
1: 哎呀，大侄子，我怎么能坑你呢？不瞒您说吧，我这主顾啊，在我这儿顶了两处房子，要不这样，我顶给你一处，就当我顶你那批货，你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等那周转呢，我要宅子干什么呀？
1: 哎呀，大侄子，您就通融通融一点吧，要不然我也没招了。
0: 那房子在哪儿？
1: 哎，就在大圆台子那边啊。喏，这就是地契，您要就拿着，咱们写个转让契。这房子您要是给卖了，比你那批货值钱，你不亏。
0: 哎呀，这不是亏不亏的事。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咱啥也别说了，咱们签字画押就成。

0: 刘老板，您看看这宅子怎么样？
1: 不错，真不错，
0: 岂止不错呀，连家具都是齐全的。
1: 是吗？
0: 对呀、啊，全新的。来，我带您去看看。嗯，
1: 好好好好。
0: 来，刘老板，请看。
1: 对。
0: 哎，这凳子啊，这桌子，都是全新楠木家具，这才配得上梁老板您的身份嘛。
1: 不错，还真是不错啊。
0: 哎，梁老板，咱们去卧室看看。
1: 啊，好，
0: 就在楼上。
1: 好，好，
0: 来来来。哎，我跟你说，这卧室啊，可漂亮了。
1: 直走啊，前面右拐。
2: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你着急忙慌的。
1: 啊，二梁啊，一直说给你买套房子，就没找着合适的。正好司老板资金出了问题，还不了我的钱，他就把他房子抵给我了。我一看合适，我就给收了。
2: 这事儿靠谱吗？
1: 靠谱，特别靠谱，而且家具都是全新的。
2: 哎，那
1: 哎，右转，右转。
2: 那挺好的。哎，咱们去看房子啦。
1: 怎么样，弟妹？这儿我这整个院都让人重新翻修了一遍。
3: 这么大地儿，娘和大嫂来了就有地儿住了。哎呀，
1: 二奶娘啊，就是想让你们住得舒服一点，这样将来不管是你呀、啊，还是淑贤再有了孩子，得有个地方玩。哎，
3: 别乱跑，阿木兰，有水。
4: 大哥，啊，这淑贤我没留。我去当兵去了。
5: 那你怎么跟二娘交代啊？
4: 嗨，能糊弄一天是一天呗。
5: 哎，说你说你这脾气，你这
3: 木兰，
5: 你
3: 喜欢这个房子吗？
6: 咱们进屋看看啊，好吧，咱们进屋看看。
3: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把这些也带上。
1: 好，
2: 爷爷，我是东西够多，够用了。
0: 哎呀，你第一次出门啊，而且那么远，多带些东西，穷家富路，别到时候用的时候没有了啊。
2: 好，
0: 哎，你呀，一个人在外头要多加小心啊。
2: 哎，
0: 来，这些钱拿着。
2: 爷爷，这些你自己留着用吧。
0: 拿着，孩子，外边用钱的地方多了啊，自己呀该吃吃，每天要吃饱啊。谢谢爷爷，自己也得多注意身体。放心吧，放心吧，有老陈啊，还会照顾我的。自己在外边啊，该穿衣服的，该脱衣服的啊，别着凉，别感冒。记得。 经常写信回来啊，给爷爷汇报你的情况，好吗？嗯。哎呀！爷爷，舍不得你。哎呀，别耍小孩子啊！老钱，赶紧把行李放上。
3: 我不能走。哎，是你想去的。记着啊，到那儿写封信，报个平安啊。
1: 哎，我衣服来了。
3: 上面有紧急会议，他去开会了，没办法过来，让我替他送送。
1: 那谢谢景瑶哥，你帮我给我衣服带好。
3: 嗯，
1: 那我走了，再见，爷爷。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希望我们还能再相遇。

0: 二の目の野郎が裏切ったせいで兵人の凱旋が全て変わっていなければ、盗聴などという手段をこの後に及んで使用すべきではないのだか。
1: 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の仕込みは完璧です。万が一があっても制御できる範囲内で巻き込まれません。
0: その心配はしていない。盗聴は諸刃の剣だ。下手をすると我々が傷を負うことになる。
1: これもやむを得ない。今の状況では唯一の突破口は警備団しかない。
0: 絶対に気を抜くな。井上反逆逃走の件はすぐに関東軍情報部に通報し、捜査協力を申請し、必ず奴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どうだった？
3: 何？
2: どうでした？
3: できました。
2: 貸してみろ。
4: 便宜，看吧，挺美的。
5: 什么叫得了大便宜了？那你平时不积点开心点善，哪有便宜赚啊？
4: 德德，就你积德，你积德，现在连个儿媳妇都娶不上。
5: 不是，这跟我什么关系啊？只要你赶紧啊，跟你妈娶一儿媳妇啊，要不她不叨叨死我。
6: 爹，那就辛苦辛苦你，你再给她叨叨几年吧。我这缘分还没到呢，我不急。
5: 你不急，我急，你妈急。你赶紧的，或者要不我就让你老叔给你开除了你。
6: 我老说要开除我就能找到媳妇儿的话，那你现在让他马上下命令。
5: 不是你就有一次造物，你臭小子，你顶嘴是不是？
2: よかった。テストは成功したと佐藤さんに連絡。
3: わかった。
5: 哎，娘。
7: 娘，慢点啊。
5: 嗯。嚯，弄了这么多菜，
8: 哎，奶奶，
5: 来坐坐坐坐坐。
8: 哎呀，怎么这么……
5: 哎，对，天赐，正说着呢啊，这季瑶这个媳妇儿事儿，您得盯着点，别老忙军务啊，这家里人的事儿。
9: 人家现在年轻人眼光比咱高，这事儿我可操不了心。
6: 叔，你别听我爹他瞎说，我这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
5: 你有个屁数呢？有数你不是让
7: 我到厨房去帮忙啊，娘？
8: 那用不着，那个娘有话问你，来，你坐下。
6: 啥事儿？
8: 我问你啊，
10: 那淑贤。怎么见不着他人呢？
11: 那淑贤，人家可能在忙。
10: 在哪儿忙呢？
11: 军营吧。
10: 你们俩在军营里住在一块儿了？
11: 娘，你说啥呢？什么叫我们在军营住一块儿？这怎么可能呢？人家在军营里当兵呢。
10: 别想着糊弄娘。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你在骗娘。你
11: 娘，我哪敢骗您呢？你说我这岁数都能当人叔了，怎么跟您在一块儿呢？
10: 说好了是续弦，是姨太太，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呢？
11: 不是，关键是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怎么当夫妻呀？
10: 哎呦，你又不肯要他，又没感情，那惠子又不能再生了，你说我这孙子从哪儿来呀？你说，
11: 这样，娘，我跟您立军令状，好不好？半年，给我半年时间。
10: 半年？啊，你们听听，半年行吗？不行，一个月。
11: 一个月？我又不是小猫小狗，这一个月真不行。
12: 天赐啊，你这个军令状还真得加一条，把我们季瑶这婚姻事也写。
6: 爹。
11: 大哥，你能不能不凑热闹啊？
10: 同意了，反正是不能超过三个月。
11: 五个月吧。
12: 不是，你还跟娘姐讨价还价是不是？
10: 就是，
12: 肯定不行啊，娘的。
11: 你就三个月。
10: 我告诉你啊，吃完饭我带着木兰就回去。
1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人。

0: 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

0: 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7: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8: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7: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9: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7: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5: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10: 利用武权对李约瑟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9: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7: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9: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5: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7: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1: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9: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5: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12: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5: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13: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14: 不能喝凉牛奶吧？
13: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5: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米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跟你说，反正是不能超过三个月。5个月吧，
1: 不是你还跟娘姐讨价还价是不是？就是，肯定不行啊，娘的。你就三个月。我告诉你啊，吃完饭我带着木兰就回去了。
2: 吃完饭就走，这么快？
0: 嗯。
2: 您住这儿啊，我们两口子好孝敬您呐。
0: 不习惯。看来你真是个傻瓜蛋，给你们腾地方了。
2: 腾地方？
0: 淑贤，你又不要人家，让你们俩跟惠子俩好。
2: 好好的相处，是吧？哎，处处一个小孙子。这就是我的事儿。你别逗了，您住这儿，我耽误抱孙子。
3: 那不行，得给你们腾地儿，好好相处。
2: 等不及了就赶紧吃。
4: 姑娘啊，赶快吃啊！
5: 木兰，
6: 木兰呢？
7: 来，过来，吃饭了，快点吃饭了。
2: 哎，
7: 大家
2: 来了，姐，你敬个本，那酒来了，我跟你老师喝两口。
7: 哎，
2: 我一会儿还有军务呢，我就不喝了。哎呀，
7: 瞧，请自己喝两口啊。对。
2: 哪天啊，您把你那帮兄弟都叫过来，一块热闹热闹，好吧？行，季瑶，那你记着点啊。
8: 是。
2: 这是在军营，你这是了，这在家里呢，这没必要啊，没必要。
8: 是。
2: 我这吓死我了，你快坐。
8: 哎呀，
2: 惠子，娘一直夸你呢，在哪儿也是跟我说了，夸了半天了。
8: 特别好，好好相处啊！嗯，娘子，拿勺啊！你来来，
9: 不喝。
8: 木兰，我吃点啊，等会儿奶奶带你回家啊。
10: 今儿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本来有军务的。啊，
9: 走吧，
10: 走吧。
11: 惠子妹妹。
9: 爹爹。嘿嘿。
10: 别扶着你，我还有大儿媳妇呢，她伺候我。
2: 其实啊，我们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很讲孝道的。别提日本人了，这儿没日本人。再说了，我也没把你当日本人。回去了啊！哎，慢点啊！
12: 二娘慢点。
2: 木兰听话啊！
12: 慢点啊！
2: 木兰听奶奶的话啊！
12: 我都服了啊！
2: 到家了，来信儿啊！
10: 木兰，听奶奶的话。
12: 哎，里边坐吧，恭喜恭喜！来来来。
10: 请坐。哎呀，恭贺乔迁之喜，这些日子我太忙，一直没有过去。这刚到了老宅子，才知道你们搬了新家。
2: 哎，你没跟哥哥说呀？这就是你部队了。
10: 哎，哥哥，你好像也没留下什么联系方式吧？我上哪去找啊？
2: 哦，是是是，我跟着考察团走来走去，住的地方从来不固定，所以没有确切的地址给妹妹。
10: 来，
2: 是我的不是。那你就别住旅馆了，这不有家吗？你就搬过来，这样的话你跟你妹妹呢经常见面。
10: 哎呀，
2: 这恐怕不行，这考察团每天工作的时间不定，我要是住在这里，他们想找我怕是找不到。
8: 也是啊，他们忙。
2: 要不这样，反正你就把这儿当成家，是吧？你要有空就来，一来呢也能陪陪你妹妹聊聊天，二来我看这木兰也喜欢你。
10: 哎呀，
2: 真好，没想到到这里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10: 对，以后就把这儿当成家。

0: どうだ、調査終わったか。
1: できました。
2: 哎，你哥常来吗？
1: 不常来。
3: 那你就没事，你就让他来陪陪你呗。
2: 兄妹之间在一起多聊聊，多沟通，没有什么坏处，
3: 是吧？反正你一个人在家里也闷，就当陪你呗。
1: 我也想，有时候觉得就这么一个哥哥了，想跟他亲近亲近。可是，总觉得越想跟他走近一点吧，中间就越隔着什么。
4: 我说不上来，就觉得好像走不近。
3: 不过也难怪，别说你了，换作是我或是别人，估计也很难接受。都长了这么大了，突然蹦出一个哥哥来，是有点怪。没事，别着急，慢慢来，啊。行了，你别缝了，都缝一个晚上了。
1: 是帮你加固一下。
3: 什么加固？不用加固，你帮我。
1: 干嘛呀？
3: 娘给咱的任务了。
1: 哦，你是来完成任务的。
3: 你的任务是缝扣，我的任务责任重大呀。哎，
1: 你等会儿插着你了。
5: 哎，团长，
3: 谁啊？
5: 罗副团长来了。
3: 这志正也太不懂事了呀，真是的。
1: 快点，
3: 那我下去看看啊。
1: 好，去吧。
3: 那我的任务回来再完成。
5: 来了。你来的挺是时候啊。哎，
0: 我没打扰你跟嫂夫人。
3: 啊，别瞎说，不是那样的人吗？
5: 倒茶。
6: 是。
7: 我说你啊，你可真行，买了这么大的新宅子都不说告诉我一声，好歹让兄弟们过来跟你热闹。
3: 大哥顶债顶过来的，再说了刚搬过来还没来得及嘛。哎，老团长那儿怎么样了？
7: 老团长的态度很坚决，这批新式军火先拨给冀东的一线部队。
3: 一线部队，那咱也不是二线的。
5: 再说了，打起仗来不都得去前线的？
8: 话虽如此，可是毕竟眼下防御的重点是在冀东嘛。我看咱们警卫团啊，希望不大。
3: 什么叫希望不大呀？我就不愿意听这个。这是老团长答应咱们的，不能说变就变呐。不行，我找他去。
7: 天赐，你别老这么冲动，行不行啊？眼下关东军在热河步步紧逼。我看宋将军和老团长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3: 不是压力不压力的，这是两码事儿。咱是警卫团，警卫团是干嘛的？是警卫军啊，保卫省府，保卫老百姓，保卫所有的工商户，责任重大呀。要点新装备过分吗？再说了，这装备拿过来了也提升咱们的战斗力啊，大家提气呀。
5: 我告诉你，这军火必须得分给我们，不行我就找将军评理去。
0: Memo是 OK。
9: 哎，我还实话告诉你，老团长说了，
7: 这就是宋将军的意思。有胆你就去。哎呀，
3: 志胜，我不是说啊，你看咱们29军本来就是杂牌军，警卫团是杂牌中的杂牌。你说咱要啥啥没有，我窝火呀我。
7: 我也窝火，但是窝火归窝火，咱们这口气还得往下咽呢。啊，对了。老团长说了，37师替下来的装备可以分给咱们团一部分。
3: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哼，37师退下来的装备还给我们分一部分？你告诉他我不要。
7: 什么玩意儿呀？这
3: 那总比没有强吧？不是，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呀你？
10: 昨晩盗聴したものです。
11: よくやった佐藤君、この情報は貴重だぞ。先手必勝、めでたいことだ。
10: ご信頼を感謝します。
5: 来吧，瞅一瞅我们这宅子怎么样。
6: 班长，哎呦，这孩子不错呀，雅致。
12: 这就雅致了？你还没去智胜他们家去看呢，那才叫气派呢。那不熟的人进去容易迷路，我跟你说。哎，
6: 你别看了，
13: 我那个呀是祖上留下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这儿。
14: 哎，老秦，
13: 走，进去看看去。
14: 老秦，
13: 好好照
14: 着。你这宅子真不错，这要搁北平得值多少钱？
13: 那倒是。
15: 老齐，大宅子美娘子，你这真是金屋藏娇啊！大哥这是走啥运了？顶账顶这么好一
16: 宅子。你不了解我大哥，我大哥是什么人呢？赔本的买卖永远不会干，是吧？
15: 屋里藏几个呀？我得进去看看去。
14: 哎，老齐，你这当了团长以后都没给咱老娘孝敬这样的宅子，你是不是心里特别不得劲啊？
16: 你别说，还真是。不过娘跟我说过，人呢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德行。我的心思她应该能懂。
14: 就咱老娘这股厉害劲儿，没少数了你吧？嗯。
17: 老娘，快快快快！哎，
18: 我们山寨里还有点家当，都拿出来卖了吧。你给老娘再弄出宅子。
19: 团长，你让我们这帮人算是走上正道了。也该让我们报答报答你。
12: 哎，把瓶子给我放下。

0: 真想报答，进屋说，把瓶子放了。
1: 愿有陈月。
0: 老五，
2: 酒都满上了吧？
3: 嗯，满上了。
2: 来，干一个。
3: 来，
2: 兄弟们，
4: 干一个。
5: 满
6: 了啊。
7: 哎，好酒啊！
6: 开吃吧。
0: 哎呦，
7: 哎呦，兄弟们，
6: 别忙活了，
7: 别忙活了，赶紧吧，吃吧，来了。
8: 不忙活，你们先吃着，我那边还有菜呢。
6: 谁呀？一块吃吧，一块吃点。
9: 兄弟，当年咱娘带着你大闹军营，真的是恍如隔世啊！你不会忘了吧？
8: 怎么会忘呢？有些事情啊，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是啊，坐呀！
8: 哎，赶紧吃吧，
6: 你先吃着点，
11: 走了，
6: 好
11: 了，
6: 赶紧坐吧，先不管他，
11: 咱们
6: 走
11: 了。
6: 啊，你去吧，啊，来，赶紧尝尝啊！
9: 来，
6: 媳妇儿做的鱼可好吃了，哎呦，
2: 尝尝，
6: 来，
2: 你给我吃点，来，你补脑，怎么样？不错吧？
12: 嗯，好吃，
2: 嗯，
12: 不错不错，老人做的
2: 不算动物。
6: 来，
9: 领导，
10: 有酒吧？
13: 有，
10: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没当外人啊，虽然咱们没拜过把子。但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兄弟，好不好？
13: 好，
10: 干杯！
13: 来，给你们。
14: 团长，
13: 团长，
10: 还叫团长？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兄弟相称，以后就叫我天赐。
14: 行，那就不叫团长了。天赐，那我说两句。
10: 你说，
14: 既然喝了这杯酒，从今往后，耀子红柳子所有弟兄。包括我跟老五，为你赴汤蹈火，马首是瞻。
2: 讲义气，好，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10: 这杯酒我敬你们。
14: 来，
10: 哎，等等，刚才你们在外头不是说要报答吗？
15: 对啊。
10: 我倒有个建议，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14: 说吧，团长。
10: 咱们寨子里不是有一批家当吗？咱们可以把这批家当给卖了。哎，当然啊，这家当的钱不是给我，也不是给他们，咱们把它给存起来。为什么存起来呢？将来咱们如果劳役营的兄弟有阵亡的，或者是牺牲的，或者家里有难的，就可以发给他们当抚恤金。
6: 说得好，
13: 好，
10: 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好啊，
10: 不用先答应，你们先考虑考虑。
14: 考虑什么呀？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那就这么定了，
14: 定了，
6: 不许变啊！
16: 拉钩吧，
6: 来来来，这干
15: 干
13: 了！老七这鱼真不错，
6: 好吃吧？
13: 啊！
14: 玩对了，天哥，
15: 多吃点，
13: 少吃点，
14: 玩对了啊！
6: 嗯，
14: 那孙悟空真聪明，把我们老鱼嗨骗住你们团了。
10: 你看这话说的，咱都聊到这份上了。你当我跟你说的酒话呀？
6: 放心吧，
17: 真事儿，别不信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为了这事儿啊，老罗跟天赐没少跟上面说好话，而且按照宋将军的意思，要杀头的。
15: 杀头也是我们罪有应得呀！团长，啥也不说了，我再敬你一杯。
1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兄弟，
17: 来，
10: 我敬你。
17: 来，
10: 以后就是亲兄弟了啊！
13: 好了，好了，好了，
10: 来，进。
13: 老罗，你得多喝点啊！
10: 来，五哥。
6: 什么？太猖狂了吧！
10: 啊，有军情。
2: 这张怀义带着热河秋花矬子的土匪
10: 闯进了多伦县城，不光抢劫了当地的客商，还袭击了咱们的县保安团。什么？
18: 他娘的，上察哈尔来打秋风来了！老七，我带人剿了他们。
14: 团长，要是上面对我们信任，派我们哥俩去吧。
15: 对，我跟大哥带兄弟去，一定他娘的灭他！
10: 当然信任，不光我信任，上头的人也信任，那就这么定。马大彪，你带着人跟他们一起到坝上去。
14: 是
19: 是。警備団は貴族討伐に行った。ジャンファイに撤退しろとタロン情報部に連絡。
10: はい。
19: 待て。奴に警告しろ。待ち伏せをするなとな。命令だ。

0: 我已电令张北、康宝两个县的保安团进驻多伦，他们会在东北方向直接切断肥柳通往热河的退路，到时候你们从沽园出发，直接到东南方向把他们拦截下来，一定要全部歼灭。
1: 明白。
2: 天赐，沽园保安团来电，张华义匪帮已经流窜到了沽园境内。
0: 哦，残匪流寇敢孤军深入，好，马营长带领劳役营现在就出发，全面举进。
1: 是，走。
3: 大哥，刚收到的情报。
4: 仙子，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
5: 哥，你的意思是要跟他们火并？
4: 此仇不报，我张怀义枉为人。这样，你去把所有的兄弟都集合起来，咱们直奔火皮岭。
5: 哥，以咱现在这点人马，要是跟警备团拼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啊。
4: 这警备团入川必经画皮岭，咱们只要在那儿打一个伏击，打一哆嗦就走人，万无一失。
5: 可小岛先生说过不让咱们打。
4: 哼，他说不让咱们打咱们就不打了。他现在能够给咱们甜枣吃，那是因为咱们对他们还有用，如果有一天咱们对他们没用了，他不得把咱们踹了呀。现在这是咱自个儿的事儿，还得咱们自个儿做主。

0: 哥，警备团的队伍已经过了崇礼县，正往画皮岭这边来呢。
1: 他娘，来的还挺快啊！嗯，现在把所有的兄弟都召集起来，咱们直奔画皮岭。
2: 好，
3: 集合。

花那娘们好像上来了，扯吧，咱们现在前后被夹击，再不扯真来不及了。

0: 三嫂。
1: 你快撤！
2: 诸位，你们可都是我当年29混成旅的精英啊！我一再强调的军纪，我想你们都应该清楚。属下犯罪，长官必须连坐，严惩不贷。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警备团。自警备团进驻张家口以来，不仅不费一枪一弹清剿坝上土匪，而且街面的治安也大为改观。廖廷啊，
3: 到。
2: 梁天赐治军有方，嘉奖。
3: 是。谢谢将军肯定。不过之下有一件军务，想恳请将军应允。
2: 这小子倒会顺杆爬，说来听听。
3: 这国防部不是拨下来一批新装备吗？能不能给我们团拨点儿？
2: 梁天赐，现如今你团的番号是？
3: 察哈尔警备司令部麾下张家口警备团。
2: 警备团的职责是什么？
3: 保护长官、省府机关以及军事设备的安全，防止敌军的破坏，协助当地警察维护治安。
2: 既然清楚，还要什么新的装备？这批军火是配备给冀东和热河的一线部队，你不明白吗？
3: 我清楚，不过我认为保护长官的安全和省府机关的安全，那也是头等大事啊。你想啊，这警备团如果有新装备，我们的长官将军就可以坐镇后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2: 这小子，你倒是会替本将军着想啊。不过都是强词夺理，坐下。
4: 不是，闭嘴，得寸进尺，再要纠缠的话便讲违法。对，
3: 是。
5: 你猜的没错，就是张怀义跟孙守信这两个狗杂碎在伏击你们。
6: 张怀义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军路线的？
3: 走，快点。
5: 会不会是你们内部人员走漏了消息，暴露了行踪？
7: 我走。
8: 不会是怀疑我吧？
3: 快，
6: 三爷，我相信你，也相信老易营的兄弟们。但是这事现在既然出了，我们就必须查清楚，消息到底是怎么走漏出去的，还老易营的兄弟们一个清白。
7: 张怀义他跑了。要不要追？
5: 追。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去追张怀义。
6: 三嫂，我跟你一起去。
9: 三爷，你放心，你妹妹的仇，我一定替你报。
8: 走。

0: 这是察哈尔地区的矿产分布图，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这是我这次跟随的这个农业考察团，他们亲自勘察并绘制的。
0: 借助农商考察的名义勘探我们的矿产，是间谍行为，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没有经过允许，他们偷偷摸摸的勘察，我想他们的目的与动机绝不单单是农业考察。
0: 你这么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泄密行为，你清楚吗？
1: 梁先生，毕竟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擅自勘测别人的矿产，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今天这么做也是出于我个人的良知，再者我也想为我的国家挽回一些颜面。
0: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可你这么做太危险了，你得注意安全，不光是为了你，还有你妹妹。
1: 我会保护好自己，谢谢梁先生。
2: 报告。
0: 见。
2: 团长，罗副团长来了。
0: 我知道了，出去吧。
1: 啊，那你先忙，刚好我上楼看看惠子妹妹。
0: 嗯，去吧。

0: 我是文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觉得，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太过于完美，滴水不漏，完美的让人觉得不真实。
1: 季瑶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别听他瞎说，人家那兴许是柳蝶呢。
2: 班长。

0: 团长，
1: 老隐营受伤的兄弟呢？
0: 在这边。
1: 来。

0: 团长。
1: 疼不疼？
0: 团长，胳膊没了我不怕，这仗打的太他娘的憋屈了。
1: 这是怎么搞的？
2: 怎么打成这样？
0: 这他娘的给我们配的啥破枪啊？
2: 别和娘瞎说。
1: 宋武，让他说。
3: 说。
4: 团长让你说。说吧。
0: 团长，当初我们在柳子的时候，那用的都是东阳锅的三八大盖，这被警备团给收编了，三八大盖换成老旧的汉阳造。您说，这能打得过土匪吗？我能保住这条命啊，就算不错了。
4: 团长，这次剿匪失败，我怀疑是有人提前泄露消息，否则也不至于，不至于这样。
3: 我知道了，再带我去看一看其他受伤的战士。

0: 丢人。自打从大兴山到现在，从来没这么窝心过。
1: 天赐，你也别太生气了。这要是换做在一线部队，咱们也不至于这样。
0: 我能不生气吗？自打收编了红三哥和宋五哥的柳子啊，把人家的好枪都送给一营了，然后呢，让别人拿上破烂去剿匪。别人要往歪里想，还以为咱们让别人去送死呢。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呀，你也别太往歪里想。老一营毕竟是咱们的团属，
0: 人家死了那么多兄弟，往歪里想也是应该的。堂堂民国警卫团，被土匪打了个大败，这脸往哪儿放啊？
1: 天赐，咱们也不能算是大败。要不是张怀义获悉了咱们的行动计划，咱们的行动也不至于失败。
0: 执政，彻查行军情报泄露事件，抓住同匪者，严惩不贷。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

0: 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

0: 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我看电视上说

0: 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3: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4: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4: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2: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6: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7: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6: 让你推，你推过吗？
7: 但我也是想挣钱。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8: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2: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9: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10: 不能喝凉牛奶吧？
9: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都心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

0: 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易已经毕竟是咱们的团属，人家死了那么多兄弟，往歪里想也是应该的。堂堂民国警卫团，被土匪打了个大败，这脸往哪儿放啊？天赐，咱们也不能算是大败，要不是张怀义获悉了咱们的行动计划，咱们的行动也不至于失败。执政，彻查行军情报，泄露事件，抓住土匪者，严惩不贷。是。
1: 报告，进。
2: 哟，罗副团长也在呢。
1: 天赐，新装备已经运到了火车站，准备转运冀东。
0: 哪支部队押送？
1: 37师的队伍。
0: 去火车站。且慢，
3: 公子，
0: 要干什么？
3: 出了事儿，我担。

班长，你就别管了，走。这可是犯纪律的。给我接警备司令部找李长官。什么？李长官去了省府？

0: 长官好，
1: 你是连长，是长官，我姓李，
0: 李连长。
1: 这位是察哈尔警备团的梁团长，啊，
0: 梁团长好。
1: 这是押运军火呢，啊，
0: 是，
1: 新安新运来一批装备，马上就要押送到唐山。团长，您这是要去哪儿？
2: 是这样，我们专程到这儿来，察哈尔警备司令部令。
1: 划拨一个营的军火给我们警备团，我们是前来接收的。
0: 长官，我们没有接到相应的命令，
1: 是吗？
0: 您有手谕没有啊？
1: 手谕，有啊，当然有，手谕呢？
0: 有，嘿嘿。团长，忘带了，
1: 走得太急，手谕没带，回头给你补上。那咱们就口头传达命令吧。
0: 徐营长，
3: 到，
0: 准备接收。
3: 是，车进来，赶紧搬呐！

0: 警长，把枪放下。李连长，你也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2: 这就对了嘛，咱都是自家兄弟，
1: 这一家人干嘛要舞刀动枪的呢？是不是？
3: 长官，您这是为难我呀，你这是抢啊。
0: 这话说的难听，怎么叫抢呢？你说这话让人笑话。你想，咱们都是宋将军麾下的，对不对？
3: 啊，是啊。
0: 那就是一家人，对不对？
1: 那
0: 能叫抢吗？充其量叫拿借，也不能叫抢，是吧？再者说了，我怎么叫为难你呢？手谕我已经说了，我有，走得急没拿，下回补给你，欠你个人情，请你喝一顿酒，好不好？你看啊，将来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梁团长担着，不相信梁团长吗？不是，那就得了，是吧？许营长，准备接受。
4: 好，兄弟们，赶紧搬啊！
0: 李连长，听我说。咱们是一家兄弟，不存在抢的问题。你说一个营的军火对于你们来说算什么呢？九牛一毛。再者说了，一家人放在你们那儿，放在我那儿，没有区别呀，是不是？我们是帮你们保管啊，是吧？一样的，对不对？好了，回头欠你一顿酒啊，兄弟们。
5: 宋将军，连日来日本关东军在热东一带活动频繁，我分析他们会有所行动。
6: 哦，你也这么认为？
5: 最近关东军的特务不断的在冀东出现，在察东也经常发现他们的踪迹。很显然，日本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热河和察哈尔。
6: 热察绝对不会是下一个东北，他们没那么容易进来。
7: 报告。
6: 进来。
5: 什么？
6: 下去吧。
4: 是。
6: 小子，杨天兰。
5: 嗯。
6: 杨天赐竟然在火车站抢劫了37师押运的军火。
5: 什么？好大的胆子！

0: 太放肆了。王副官，
1: 到，
0: 去，把警备团长梁天赐给我带到省府来。
1: 是。
2: 这小子太无法无天了，要给他个教训。
0: 是。
3: 你这回啊，找我真是找对了啊！治哮喘呐，我有偏方啊。这次啊，给你多配了几次啊。
4: 谢谢郭姥姥，我跟日本领事馆的人都联系了，正好有人回国，就请他们带回去。
3: 好，好，好，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4: 其实，我都没见过我爷爷，只是听我哥哥说。
3: 惠子呀。你还年轻，经的事儿不多。我有一句话呢，要提醒你。
4: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3: 天赐啊，现在是警备团长，当然了，他跟你说话就没有什么保密，是吧？嗯。你哥哥呢是日商，又是考察队的翻译，他呢也是可以信任，但是他周边的人并不一定可靠。所以你要说话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嗯，
4: 您说的对。嗯，谢谢您的提醒。
3: 哎呀，咱们还客气。够了吧？
4: 哦，够了，够了。嗯。
0: 老团长，天赐他，哎，罗志正，你这个副手怎么当的？为什么不拦着他？我承认，我工作上确实有失职。不过团长你也知道，天赐他那个脾气，我拦不住他。
5: 给鼻子上脸，混账！
0: 宋将军他，
5: 宋将军已经知道了，雷霆大怒，这回谁都救不了他。

0: 进来。
1: 将军，梁天赐带到了，
0: 让他进来。
1: 是，带进来。报告，
2: 将军，我深知犯下重罪，要杀要剐，绝不求饶。只不过有一件事情，想恳请将军跟我去一趟。
1: 你给我闭嘴！
0: 廖廷，让他说。
2: 在我受罚之前，恳请将军去一趟医院，体察一下受伤的战士。
0: 医院？
2: 是。这次剿匪，我们受到了反复击，有50多名战士全部阵亡，30多名战士受到重伤。
3: 梁天赐啊，梁天赐，区区围剿一伙土匪，竟然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你无能啊！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
2: 是，我不配当这个团长，又犯下强抢军火的重罪。待您去过医院之后，我愿意吞枪自尽，以此谢罪。
3: 好，我成全你。

0: 报告将军，三个月。
1: 时间也不短了。

0: 次的剿匪伤亡太大。小伙子，你不要紧张，你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1: 这个

0: 现在警卫团装备最好的就是一营一连，这一营一连有一半以上的武器装备都是从红三宋手下那儿收缴来的。您跟我们说过，打仗打的就是气势，战术部署。可我认为，这装备也很重要，要不然你看我们的战士啊，死的死。
1: 好了，你小子。 把我引到这儿来，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这套说辞？
2: 不是，
1: 行，强抢军火这趟事儿可以既往不咎，但是那批装备一定要给我退回去。
2: 将军，这装备……
1: 梁天赐，难道你小子心里就只有张家口这块小店吗？
2: 日军在关外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
1: 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这点你都不懂。
2: 我懂，我们也是好钢。您把我搁到前线，我带的战士跟他们决一死战。
1: 行了，你给我闭嘴。梁天赐啊，你说就你这样，对当前战局做不到心里有数，不懂轻重缓急，还想当将军，做梦！

0: 要我说呀，咱们也不必太过气，这往后更换装备的机会多的是啊。
1: 进来。报告团长，桃林警备团来电。
2: 桃林警备团？
0: 他们是阎锡山的部队，给咱们团来电干什么？
3: 桃林警备团的团长是江德福。哎，天赐，当年你抓他放他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哈
4: 哈，这太好了！
0: 什么情况啊？
4: 桃林警备团的江大哥替咱们干了一件好事儿啊！你看啊，桃林警备团江德福重创张怀义。
5: 嗯，好事儿啊！
4: 张怀义被生擒了。呀，这孙守信这王八蛋跑了啊！
3: 呸，个畜生，活该！当年张怀义陷害人家江德福，出卖咱大哥，这孙子这回可栽了。
0: 可江团长给咱们团来电，他想干什么？
4: 你傻呀，这还不明白吗？他是想把张怀义给咱们送来。
0: 好啊，
4: 小唐，
6: 走，
4: 通知马营长到桃林把张怀义押回来。
6: 是。
3: 张怀义这个王八蛋，咱千刀万剐了他。哎，天赐，三嫂这次肯定也得跟着过来，咱们兄弟又可以团聚了啊！
2: 哎，这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0: 除了马营长带走的人，其他知道消息的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嫌疑。
3: 马营长带走的人也是咱大青山义军的兄弟啊，肯定不会有嫌疑。秋八矬子的队伍也是被张怀义给收编的，会不会又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啊？
2: 难道城里面有张怀义的探子？
0: 会不会是日本人在咱们团部里安插了间谍呀？
2: 完全有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内部有日本人的间谍。
3: 内部？不是，团部咋可能有间谍呢？再说了，剿匪这行动也是咱们在天赐的新宅子里决定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们出去忙吧。啊，
7: 是。
4: 哎，把那小孙给我叫来。
7: 好。
4: 哎，叫小孙来干
2: 什么？剿匪的事儿，我让小孙通报司令部的。
8: 报告。
4: 接。
8: 团长，您找我有事儿？
4: 啊。哎，喝水。

0: 这不是相亲，您干嘛一直这样看我啊？喜欢小动物吗？喜欢。小鸟呢？哦，
1: 我喜欢小鸟。鸽子呢？也喜欢。好，养过鸽子吗？没有，但我养过鸡。您要是想吃的话。
0: 我让我娘给送一笼来。
1: 罗副团长喜欢吃。哎，那我让我娘给您送过来。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哎，千万别客气啊。赶紧问正事儿。
1: 你认识姓张的吗？我有个同学叫张俊毅。
0: 其他的呢？
1: 没了。
0: 你再好好想想。
1: 团长，您这东山套一狼，西山抓一虎的。
0: 到底想问什么呀？
2: 天才，哪有你这么问女孩话的？小孙呐，你再来团部之前还在哪里啊？
3: 在以前，我女高刚毕业。
0: 在以前呢？
3: 在以前，高小，私塾，然后就是上山抓鸟，下水摸鱼了。还有呢？
0: 行了，身边有认识的日本人。我有个同学是日本人。谁？
1: 她是一位女同学，名字叫三木。还有联系吗？没了。高晓还没毕业的时候，她就跟妈妈回国去了。好。你们。
0: 把我的身世查得这么详细，不会是想把我嫁出去吧？哦，是这样，
3: 唐副官现在还是单身，我们正考虑，还没定这个事儿啊。你去吧。副官。对，好事，小翠，没什么事儿，你下去吧。
1: 哦，是。
4: 我看不太像是他，那就还有可能是另一个人。你是说佐藤惠子？
3: 报告，站！
4: 报告团长，马营长已经在去往桃林的路上。
3: 知道了。是。
5: 还有什么事儿？团长、副团长，孙叔贤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哎，大嫂，你怎么来了？
6: 我和你大哥呀，来这边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和天赐。
5: 那大哥人呢？
6: 哎呀，他忙完事儿就过来了。
5: 天赐在家吗？不在家。他呀，一天到晚的忙，就算他能回家，也得到晚上了。我在路上看着点心新鲜，专门给你带的。哎，
6: 大嫂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啊？哎呀，行了。怎么样，娘和木兰好吗？都好。现在木兰呀，每天陪着咱娘，咱娘精神可好多了。
5: 那就好。 是不是想孩子了？想啊，当然想了。惠子，其实二娘把木兰带在身边，就是想你和天赐赶紧给在家添个孙子。怎么样，有动静了吗？哪儿那么快啊？不过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吃郭老郎中开的药，他帮我号了脉。
6: 说我的身体啊已经有起色了，真的？嗯，那太好了。你要是真能给咱们家添个孙子，那二娘可就开心了。
5: 是啊，我也希望。哎，大嫂，别站这儿说话呀，赶紧进屋喝茶去。
6: 好，
5: 走。

0: 哎，执政，还记得黄荣辉吗？记得，咱们学校的，就是他。怎么了？根据可靠消息，张家口二次兵乱前，张怀义找他去谈过，意图收买黄荣辉参与兵乱。
1: 他们怎么有联系？
0: 从兵乱的情况来看，张怀义更像是一个联络人，而背后的真正主使。 我看应该是日本人。
2: 有线索吗？
0: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咱们的教官武藤。

0: 这样吧，通报警察厅。我看还是不通报为好。吴腾的身份背景都很复杂，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商会的会长。如果警察厅出面的话，会很麻烦。依我看，还是秘密调查，防止消息的泄露。也好，那你去安排吧。
1: 放心吧，那我去了。
2: 张怀义、惠子，他们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
3: 报告，
4: 接。
3: 报告团长，请您为军官培训班的学员训话。
4: 接啊。 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啊？能完成吗？能。来，派人监视惠子，包括他所有的行踪、接触过的人。
3: 你到底还是怀疑上我老婶了？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疑点最大，
3: 你就那么不相信他吗？我不是不相信他，我也害怕。我怕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多么希望，这个时候多希望别人说，这一切都是他人所为。我更希望，所有的监视结果。 都能证明我老婶的清白，
4: 那就证明吧，去执行吧。
3: 是。

0: 天赐，这大白天的你怎么想起喝酒来了？
1: 哎呦，
2: 咱哥俩好久没在一起聚了，好好唠一唠。来，这第一杯我敬你。
0: 这是不是亲兄弟啊？什么敬不敬啊？
2: 啊，大哥，这打小我就淘气，要不是你啊，我得吃多少亏呀、啊？这长大了也不成器，真的。我敢说一句，咱们老梁家没有我可以，但是不能没有你这个大哥。
0: 这，你说这些干嘛？
2: 不是，我想说，你不容。

0: 东西，你辛苦我都看得到，我都记在心里头。
1: 嗯，要说啊，这当年跑买卖还真没什么难的。
2: 嗯，
1: 最怕的什么呀？就是路上碰那土匪，你找上那不讲理的啊，他不光抢东西，他连命都要你的，这也可怕。
0: 这土匪也不可怕，这土匪勾结日本人最可怕，是吧？
1: 嗯，
0: 哥，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盘踞在大青山的一个土匪欺负过你，是不是叫张怀玉？
3: 是啊，
0: 有印象吗？
1: 没错，啊，那年是咱爹让我去外头跑买卖，
0: 嗯，
1: 就让这张怀玉给我劫了，差点命就没丢在他手里头。
0: 嗯，
1: 后来听说跑的规划是哪儿去了？
0: 嗯，
1: 对了，你不是说你那个结拜大哥，
0: 对
1: 啊，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0: 事儿，就是他。
1: 哎，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是不是他又跑回咱长海了？
0: 他现在运气没有当年好了，走背字儿，被捉了，被桃林警备团给活捉了，明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1: 报应
4: 啊！像这种挨千刀的，必须千刀万剐。
1: 哎，给我恨的！
0: 哎，不生气，叔叔，来喝酒。
1: 弟妹，对不住啊，光聊我们的事儿。来，这杯酒呢，我们两个敬你。
3: 哎，哎呦，大哥，这杯酒应该我敬您啊，怎么能让您敬我呢？
1: 我们梁家呀，是几起几落，这次能重新振兴，多亏了惠子你。这杯酒我们敬你，不过，嗯，
3: 来，来，大嫂。
0: 嗯，这酒好喝吧？
1: 好，好，好，好，
0: 这酒可是好酒，多喝两口。来，
1: 哎，
3: 啊，我来，我来，我来。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
3: 请菜。
1: 哎，哎，
0: 吃吧。
1: 嗯，
0: 说小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喜欢吃炒鸡蛋，娘不让我吃。然后你就去掏那个鸡窝子，
1: 对，
0: 给我弄过来鸡蛋，还记得吧？
1: 我没少挨打。
0: 来来来来，我小时候特别好。
5: 天赐，你们一直喝吃菜呀？
0: 哎，是是是是是是，我今天就要高兴。
3: 大嫂，给大哥加点菜吧。
5: 加了，吃你的啊。

0: 哎，大嫂，放这儿吧，别洗了。
1: 我来，
0: 不用不用，我来洗吧，我这很快洗完了。
1: 我都忙惯了，哎，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0: 哎，行了，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那，大嫂，我刚好有点事情要去办，那这就拜托你了。
1: 你赶快去吧。
0: 哎，用不用我陪你去？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来，为您系上。这个碗我只洗了一道，还得洗一道。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哎，那大嫂，拜托了啊。
1: 哎，我先走了。
0: 那你慢点啊。哎。

0: 拎着个包进去了，10分钟之后空着手出来的。
1: 知道了，去吧。

0: 我不相信他会背叛我。老叔，你还在怀疑我老婶？我们做了10年的患难夫妻，10年呐，
1: 真不敢相信。
2: 那还用说吗？
0: 老叔，你最近是不是迷上了，咋净琢磨这些不着边的事儿呢？
1: 我还是担心。
0: 我担心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他，我没法面对他。老叔，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
1: 这不是胡思乱想，我试探过他。就因为我试探过他，我才担心他。试探？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当着他面透露了一个假消息。
0: 然后派人跟踪他，这不可能。就算真有日本人救了张怀义，那也是巧合，绝对不可能是我老婶。
1: 金瑶，我知道你对你婶的感情深，我也不相信。可是没办法，咱们是军人，有的时候不能干。

如果这件事情坐实了，是他透露的消息，我也帮不了他，帮不了。季阳，行了，你出去吧。

0: 徐营长，
1: 日本人去了吗？
0: 去了。
1: 那结果呢？
0: 哎，团长在吗？
1: 在里边呢。

0: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人呢？
0: 都死了。
1: 都死了？为什么？
2: 我让你们去抓人，抓人不是杀人。
1: 我反复强调要留活口。
2: 留活口？
1: 什么是留活口？
0: 团长，
1: 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0: 团长，我们也想留活口，可是给他们留了活口，我们几个就被灭口了。
3: 是啊，团长，您不知道。
2: 行了，别解释了。唯一的线索都让你们弄断了。
0: 团长，你也别埋怨我们了，要是不开枪，倒下的可就是我们呢。
3: 团长，这事儿会不会是凑巧呀？我寻思夫人她……
1: 行了，继续盯着他。
3: 这是怎么了？
1: 你们下去吧。
0: 走。
4: 天赐，出什么事了？发这么大火？
1: 怕什么来什么。这事儿坐实了。
4: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现在想不明白啊，他怎么会是间谍呢？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

0: 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

0: 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

0: 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

0: 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郝宇，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23岁时创作的《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第一座高峰。
1: 这天津是我学习戏剧的一个启蒙的地方，所以到这儿来我确实有很深的感想。我是身在天津读书，也在天津，我在天津待了

0: 差不多将近20年吧。
1: 就是应该说是有很深的关系，甚至是有一种亲人的关系，因为他我爸的故居也在这儿嘛。
2: 曹禺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属于原意大利租界。正是这两幢小楼收藏着曹禺的童年，描绘了这位戏剧大师的人生底色。曹禺原名万家宝，以名曹禺正是将万字上下分拆得来。这张照片拍摄于雷雨写就的1933年，如今它展示在两栋小楼的前楼之中，和众多资料一起讲述着曹禺的戏剧人生。
3: 曹禺这个旧居呢，它在那个年代出现是比较新颖的，它的建筑风格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朴实的，前后两个楼中间有一个花架进行那个连接，比较多的体现了就是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符号，虽然没有大屋顶，但是呢，青砖砌筑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花饰啊等等，更有中国传统的味儿。
2: 曹禺出生仅仅3天，母亲就因病去世，母亲的孪生妹妹嫁给了父亲，成为他的继母。曹禺3岁时，继母就抱着他去广东会馆戏楼听戏。这不仅成为曹禺与戏剧最早的连接纽带，更影响着他的整个人生和戏剧创作。
4: 妇女是我的母亲，没有母亲，没有母爱是不行的。他写的女性呢，不管是《日出》里边的陈白露，雷雨里边的樊姨、鲁妈，她在女性的上下了很多的功夫。
5: 我常听四凤。
2: 樊姨是雷雨中曹禺刻画的最有特色也最复杂的人物。曹禺曾说，樊姨的性格中有继母的投影，在周朴园的身上能找到他的父亲万德尊，鲁世平的身上也有他幼时保姆段妈的影子。有人说，漫漫人生早在童年就埋下伏笔，这对曹禺来说尤为明显。在两栋小楼中度过的19年岁月，就像是深埋地下的矿藏。
6: 由于曹禺的家庭生活也给了他丰富的创作资源，那么他的父亲呢，曾经是一名军官，曾经有过非常忧郁的家庭生活，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过的完全是一种少爷式的生活，几乎出入都要有佣人来跟随。
2: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是留日归来的军官，曾做过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小楼中，曹禺幸运地接受了戏剧与文学的熏陶，然而这抹亮色并不是他童年的主色调。1917年，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下野，万德尊也随之离职，万家境况急转直下。
4: 热闹的时候现在冷落了，看来人情的薄，所以他的父亲呢，也就是和他的就是继母经常的在楼上抽大烟。
2: 心情落寞，经济拮据，万德尊不得不将前楼租与他人，举家搬到后楼居住。小楼在年幼的曹禺心中弥漫了惨淡的愁云。1929年，万德尊去世，万家更加凋落，两栋小楼终究在2年后全部卖给他人。有人说，文人之不幸，文学之大幸。跌宕的童年融入了苦闷的灵魂，却也成就了曹禺的敏感多思。
0: 后来就考上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呢，我第一次演戏也在南开中学，在南开京剧团我演过

0: 个天津的反封建的戏是吧？那时我才15岁了。
1: 就是天津在当时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背景啊，给了曹禺非常丰富的创作源泉，那么也使他通过敏锐眼光的观察，完成了《雷雨》《日出》这样两部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不朽功绩的著作。他说：“虽然这两部书呢，我写的不都是天津社会问题啊，但是呢，确实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年轻时候听到的、见到的啊，或者是呢别人传给我的。”
2: 卖掉小楼的那一年，曹禺21岁。1985年，曹禺74岁时，他又特意回到这个让他牵挂一生的地方。
0: 老实说，我也很想念天津，所以一到天津来，我觉得亲切得很。天津就是一个，等于是我的一个故乡，就是故乡。
2: 如今先生逝去，小楼却修复岁月斑驳，它凝固了时光，时光却也在这里延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以正面典型为引领，反面典型为境界，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
3: 在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中，经济日报聚焦智能科技发展背后的专利技术。
2: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主题展今天在京开展。
3: 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天天津海关发布12条便利措施，促进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作为20项民心工程之一，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今天启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4: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运用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

名，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我市树立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自推动纠治政绩观偏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为全体党员干部立标定向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深刻领会把握立党为公这个执政理念，为民造福这个根本立场，科学决策这个前提基础，真抓实干这个作风底色，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陈平儿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市“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之年、攻坚克难关键之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要以正面典型案例为引领，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检视，坚决防范政绩观偏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提升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坚持苦干实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上践行见效。强化对党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工作质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正确处理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统筹推进10项行动和10个方面重点改革举措，深入推进三新三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历史主动，通过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117项目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在盘活存量中做优增量，提升质量。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加快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6治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制度治权，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强化对一把手履职用权监管，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一言到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陈平儿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入问题整改见效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进一步推进学查改，在研读指导上聚力用尽，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深学深用，真正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净化灵魂，让正确政绩观在头脑里鲜明地立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查摆并切实整改突出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标本兼治，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深挖根源，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整改任务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陈平儿强调，我市已进入汛期，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要强化责任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做好防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预报预警，备足救援力量、抢险物资，强化流域联防联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好城市运行，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和煤电油气运稳价保供，做好中考期间服务保障。繁荣文旅消费，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兜牢安全。

0: 全底线，紧盯在建工地、高层建筑、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值守，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及时有效处置，强化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清新、清廉、清朗的节日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负责统治，市纪委监委、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视组、市纪委监委派驻派出机构负责统治，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单位干部代表、各区班子成员、区直部门和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注重科技赋能、工程化改造提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中国节能发挥技术、人才、市场资源等优势，积极参与天津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加大战略性投资布局，拓展节能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市场化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廖家生介绍了集团业务布局和在津发展情况，表示将积极参与天津生态环境治理，深化节能与清洁功能、新能源、固废处理等领域合作，为美丽天津建设做出新贡献。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总经理张世荣、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康希诺生物多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0: 康希诺生物从最初研发埃博拉疫苗，到现在创新疫苗种类不断丰富，拓展到流脑、肺炎、百日咳等十多个疾病领域，覆盖婴幼儿、青少年、成人等不同群体。目前已经有七款疫苗在国内上市，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眼下，康希诺生物一款新型吸入式肺结核疫苗正在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3: 把这疫苗靶向在肺部，也就是说，结核杆菌感染的部位，在感染的初期就把这些病菌就清除掉。目前我们拿到初步的安全性数据是非常好的。
0: 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目前康希诺生物正在推进布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印度尼西亚流脑疫苗已经发送到当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搭建了博士后工作站，联动北大、南开等高校联合培养疫苗科研人才。目前企业有研发人员近300人，覆盖病毒学、蛋白工程、制剂等多领域。
4: 我们一直在创新方面有持续的投入，至少23%，甚至有的时候更高，40%以上的研发投入，创新的产品都会持续为康希诺的长期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2: 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经济日报派出了4名记者，重点关注专利背后的科技含量。
5: 一家科创企业有多强，当然要看它的专利墙有多长。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往这边来看，甚至前面还需要拐个弯。
0: 经济日报记者孙庆坤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跑口记者，这次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中，他来到位于滨海新区的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别关注到这家主做水下机器人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取得了120多项高价值发明专利。
5: 什么叫高价值发明专利量呢？就是它知识产权的这个能力比较强，并且商业化应用的能力也比较强，无论是水下勘探、淤泥的清理，甚至是神舟系列的水下的护航，而且我相信它就是在助力我们国家实现15说的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这么一个目标。
0: 这些专利源于企业13年来不断在深海探测、导航通信、动力平衡等核心技术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展厅里，孙庆坤看到了企业自主研发的20多款水下机器人产品，已经应用在海洋安全、应急救援等领域。
6: 我们是模拟的一个这个物体

0: 先需要通过我们声纳看到物体之后，再通过我们光学，然后把它慢慢提到我们摄像头里。
1: 这款搭载机械臂的水下机器人，就包含着动力、定位、控制系统等方面的十多项发明专利。
2: 我觉得，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它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一张，专利的证书上面，它必须得融入到，产业的应用当中，甚至是商业的应用当中。
3: 今天，天津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为全国首批未来产业学院本科生授予学士学位。
1: 今年，天津大学的本硕博毕业生超过10000名。作为全国首批12所国家级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单位，今年毕业季，学院迎来首届本科毕业生共56名。按照新工科交叉拔尖人才培养要求，学生学习期间定向按照储能、集成电路、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柔性电子等国家需求进行交叉学习。学生主要就业方向包括京津冀高端制造、算力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4: 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我们会学习跨学科的一些课程，希望自己未来依托咱们国家当前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荣局面，能够发挥出个人的兴趣和潜能。
3: 今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主题展在京开展。
1: 本次展览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指导，从延安革命纪念馆中精选260份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示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辉煌历程。其中90照片都是首次在天津进行展出。
5: 当时我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吧，建立了很多工厂，也是一种新的模式哈，用这种方式呢，把那个生产力更大的发挥，所以说呢，这些照片呢也就反映了当时我们党中央的政绩观，都是为民造福。
1: 天津科技大学作为来京展出的第一站，预计展出10天，面向全市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开放，以团体的形式预约参观。后续也将在蓟州区、宁河区、南开区等地的延安精神研究会以及各区委党校等进行展出。围绕延安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市委党校的专家学者也展开了交流研讨。
6: 我们今天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一定呢，要从延安精神中呢，汲取思想营养。
3: 西藏昌都市特教学校舞蹈团的师生来京开展交流活动。
1: 错即但错，在昌都特教学校上小学，虽然视力有障碍，但是特别热爱舞蹈，练习舞蹈3年来已经成为团里的骨干。第一次走出高原来到天津，让他特别兴奋。
7: 我是特别喜欢舞蹈，以后想来天津专业意向学习舞蹈。
1: 这次文化交流活动由市残联主办，为期15天，以舞蹈专项集训为核心内容，邀请专业教师对孩子们进行培训指导，并举办文艺成果汇报演出，同时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天津理工大学等参观学习。从明年起，本市还将选派专业教师赴昌都地区开展培训与交流。
8: 今天，2026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1: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京津冀潮白龙舟邀请赛决赛举行。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中国科学院大学龙舟队、河北艺术体育学院龙舟队、南开大学龙舟队等14支队伍展开比拼。
9: 我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谢尼亚。
10: 我是来自西班牙的马诗妍。
9: 这是我第2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第1次是在宁河那边，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玩。
10: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过，感觉蛮好玩的，挺得劲儿的。
1: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办牵头在全国发起，围绕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组织专题活动。今年端午的主题活动在全国设置了5个主会场，宝坻是主会场之一。
8: 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天天津海关发布了12条便利措施，促进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12条便利措施聚焦汽车、医疗器械、艺术品等展会中常出现的进口产品，细化完善了展品申报、通关等环节，

0: 比如延长展品的在京展示期限从6个月增加到1年。对于海关派员进驻现场监管的展会，可申请免于提交担保。针对参展的进口车辆，在展会结束后转为销售的情况，进一步优化流程。企业完成相关认证，环保信息公开后，可以优先进行商品检验，快速完成通关。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海关借鉴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经验，拓展了保税加会展融合模式，支持国家会展中心配套设立保税仓库。
1: 我们一方面可以派员监管，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担保或账册来实现这种过程式的监管。我的力争我们在年内啊，让我们的保税仓库能够在国家会展中心正常运营。
2: 本市上线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平台，面向全国企业提供服务。
0: 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平台依托经开区原有天津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建设。以往这个服务港是面向辖区企业提供出海服务，需要到线下办理。新上线的数字平台面向全国企业提供前期市场调研、对外投资审批、海外选址、海外主体注册等104项服务内容，都可以在线上办理，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平台还会实时发布海外项目及贸易资源信息。同时，平台依托经开区政务办搭建合作网络，联动国内14个运营中心、24个海外属地站点，提供企业落地后的相关政务服务。国内覆盖北京、上海、雄安等京津冀长三角重点城市，海外覆盖东南亚、中东、非洲、欧美等热门区域。
3: 作为20项民心工程，今天京石高速路面提升改造竣工，道路全线恢复通行，方便市民端午小长假出行。
0: 京石高速施工区间是从静海团泊新城到陈官屯镇周边路段，全长27.3公里。按照施工计划，高速养护单位利用27天时间完成路面坑槽、沉陷、裂纹等老化破损修复。今天上午，施工队伍完成道路标线施画、拆除施工围挡、移走隔离设施等收尾作业，京石高速全线正式恢复双向通车。结合往年通行数据，交通部门预判，今年端午假期，京石高速双向日均车流量将达4.5万辆次。
3: 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提出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今天正式启动，方便家属，也让老人们得到更有质量的照顾。
0: 今天，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课程正式开课，50多名市民通过天津民政公众号报名预约过来学习。专业护理老师从如何照护病人起居讲起，包括翻身拍背、身体清洁，再到失能老人的饮食禁忌。今年的培训课程涵盖10多类居家护理技能，分6次来讲授。现场还会让大家实际操作，老师在一旁指导。学员们还有一个沟通群，回家遇上什么问题能随时提问。加快打造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天津持续把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纳入民心工程。今年的课程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方便更多有需要的人。
4: 直播课之后，我们会制作一系列的视频，日常经常用到的一些知识，每一个知识点都很小，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利用零碎时间进行一个学习。
3: 作为本市重点建设项目，第四中心医院特色诊疗大楼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诊。
0: 第四中心医院的部分建筑使用年头长，在功能布局和设施上也难以满足患者需求，需要更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四中心的重点专科门诊，每个月接待患者超过7000人，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这栋诊疗大楼率先启动改造，为了不影响患者看病，改造期间将急诊综合大楼部分病房设为临时就诊区。提升之后，采光效果更好，单层玻璃换成了密封性能更强的3层玻璃，楼体加装隔音棉，住院病房也增加了床位。接下来，医院还将进行内科、外科楼等5栋老楼的改造。
2: 618电商促销期间，物流企业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送货时效。
0: 今年618，家电等大件商品的线上销量有明显增长。京东物流在天津的大件仓库主要负责天津及河北省部分区域的家电配送。这2天，仓库也加大了备货，运送的车辆和人手比平时增加。

0: 达了20%。提升送货速度，今年配送中新增了人工智能平台，通过大模型来分析货量波动、交通路况、天气变化等，为包裹优化出货路径，
1: 对每一个包裹规划最优路线，配送时效提升20%以上。
2: 来看一组简讯。
0: 市科技局举办外国人才端午主题活动，邀请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近百位外国专家参与。现场大家观看了高校师生带来的琵琶独奏等节目，还亲手体验了包粽子。今天由市住建委、市总工会主办的全市建筑领域质量安全施工观摩活动，在滨海新区、武清、东丽、静海四个区同步举办。主会场还组织了施工安管人员职业技能竞赛，进行实战比拼。北辰区盛福园社区是全市最大的公租房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多，自己在家洗衣晾晒不方便。区委社工部牵头协调了一处公建，建设共享洗衣房，设置洗衣、烘干、晾晒区，服务居民。南翠屏公园荷花进入盛放期，10,000多平方米的荷花池中设有木栈道，方便市民近距离观赏，花期将持续到8月底。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3: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2: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4: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
5: 不能喝凉牛奶吧，
4: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预计夜间云层继续逗留我市，后半夜开始有雷阵雨出现，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4度上下，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大家外出仍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3度之间，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空气湿度偏大，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一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20号白天的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21到22号的最高气温在29度附近，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左右。其中20到21号是假期的后两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大家安排出行，但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4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2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
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

0: 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

0: 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
4: 还不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

0: 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

0: 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白天我都会在，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1: 小姐，或许我还有个办法。

0: 宫本提先生案的确是意料之外，但武田却暴露了他和海军的关系。从小莲的反应来看，这件事佐佐木或许并不知情。
1: 告诉佐佐木，只要他稍有怀疑，我们就有机会。

研究出了一种神经毒素，只要在你眼周围就是嗖的一震，不出5分钟，就可以彻底破坏他的视觉。

你接，这个给你。燕青，这个给你。紫藤花晒干以后更香，可它风干的时候不能直接挂在窗口，阳光直射会使它褪色的，要等它完全阴干以后才能见光。

0: 我都忘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1: 查理先生，查理，
2: 谢谢。紫藤花风干的时候，不能直接放在窗口，阳光直射它会褪色，只有等到彻底阴干之后，才可以见光。
0: 真的是你，诗仙哥哥。
2: 好久没见，梦见，你都长这么大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会再见。
0: 其实那天舞会上的时候，我就认出是你来了。你为什么不肯认我？
2: 这说来话长，我改天再跟你解释。
0: 就今天吧，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2: 别麻烦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的。我的一位朋友，垂体瘤压迫了视神经，他现在头疼的特别厉害，而且视力也有所下降。
0: 垂体瘤？
2: 对。施瓦茨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可以来医院一趟。但我听说。
0: 做这项检查对身体的危害是极大的，对吧？是。脑血管造影术是有创手术，对医生的手法要求极高，现在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很多接受这项检查的患者都有可能患有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所以，除非病情危急，急需手术，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这项检查的。不过你找对人了。
2: 施瓦兹医生
0: 是目前上海唯一能做这项检查的人。那，假如我这位朋友不想做这项检查，可是有人胁迫他这么做，你们会同意吗？胁迫？
2: 对。
0: 那当然不行。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如果他身体不允许的话，这项检查是不能做的。
2: 那，如果有人胁迫你们呢？
0: 不行。
2: 这是我们医生的职业道德。但是现在有人胁迫我这位朋友，来到你们这间诊所，找施瓦兹医生做这项检查。
0: 你的朋友是不是晚宴那天眼盲的那位先生？
2: 对，而且他的病历应该已经送到你们诊所了。
0: 武田科长是送了一份病历过来，叫。
2: 李约瑟，就是李先生。怪不得，施瓦茨医生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病人已经有了成功的脑血管造影成像，武田先生还要让他再做一遍？是这样，孟姐。现在李先生，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还是精神情况来讲，都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了。
0: 所以我想请你帮的忙就是，能不能取消明天对李先生的检查？如果是我主导的话，当然可以，但我做不了施瓦茨医生的主。施瓦茨医生向来是不愿意得罪日本人的。 我只是他的学生，恐怕左右不了他。

0: 你还给我！
1: 你干嘛呀？你疯了你？
0: 那怎么办？你告诉我，现在还能怎么办？
1: 所以啊，现在明白了吧？当务之急是给你查证，你也的确该好好查查证。
0: 哎，那你这位青梅小姐有没有跟你说，到底怎样才能不让他们查我这儿？
1: 说了，用这个。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施瓦茨医生吗？
2: Good morning。
3: 脑血管造影术有一定风险，我们需要为患者做全面检查，请各位耐心等待。
1: 李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0: Schatz, Sie tun das immer schwankend.
1: Oh mein Gott! In der jetzigen Situation, es braucht so viel Zeit mit dem Patienten. Und ich habe so viele Patienten in meiner Klinik. Es reicht für heute.
2: 孟医生，刚才舒二姐生受什么了？患者有持续性高血压，暂时不具备接受检查的身体条件。他建议先用药物把血压降下来，后续我们再做判断。那什么时候才能做进一步的检查呀？武田科长，这个检查是有创检查，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出人命的。后续检查时间我会再通知您。孟医生啊。
3: 李先生是我们积极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在这里，我们十分关注，还要等多久啊才能再做检查？你现在必须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武田科长，
4: 啊，
3: 您何必要为难孟医生呢？本来李先生就不需要再做血管造影的检查，那么今天您请施瓦兹医生还有孟医生来，到底是为了救他，还是为了害他？
4: 快去把我的降压药拿来，我的头要炸了！
3: 是李先生。

0: 你怎么了？没事吧？啊，没事儿。我刚刚就是太害怕了。对不起，事情哥哥，我从小就这样，太胆小了。
1: 我知道，但是你今天很勇敢，而且真的帮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忙。那王健，谢谢你。
0: 以后要是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尽管开口。事先在所不辞。
2: 事先哥哥，你放心，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忘了，我们都不是小时候了。我先走了，我还要回医院呢。 对了，我想到个办法。有一种药叫扑尔敏，短时间内大量摄入会导致瞳孔散大，跟眼盲的症状很像。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应付眼科医生足够了。

0: 世仙哥哥，你放心，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有你的道理，我不会说出去的。这个方法我也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你们要谨慎考虑。
1: 好，
0: 我先走了。

0: 哎，这啥米来着？
1: 花米。
0: 花米。

0: 就送到这儿吧。
1: 啊，谢谢。

0: 世仙哥哥，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有你的道理，你放心，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1: 嗯，你能不能别闹了，人家都紧张成那样了，你还拿人开玩笑。
0: 哎，大哥，我这是替你着急好不好，人家孟小姐对你可是真感情，你倒好，跟个木头似的，就会俩字儿谢谢。你是不是只会打枪和算算数？
1: 在这节骨眼上，哪有心思想这个？嗯，这一关呢，孟姐算是帮咱们过了，但我觉得宫本御医还是回来，咱们不能再被动下去了，要化被动。

0: 让你们久等了，
1: 武田了。李先生，你的回报对战是我，有什么事让你这么想要挑战我呀？
2: まず私に話すべきでしょう。どうして直接私では？
0: 确实有些事情和武田科长讲没有用，所以我要和大佐说。不如李先生说一说。 哪些是没用的呀？好，
1: 我很明确的和你说过，我不想做那个检查，因为那个检查对我的脑袋有伤害。可你非逼着我去做，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这是综合数据。
1: 前有大都会，我被人当场刺杀；后有锄奸队绑架了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接受那个有创检查。而武田科长你。
0: 执意要我去做，这分明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要公报私仇吧？因为上次密码泄露的事情，我让你丢了颜面，所以你就处心积虑的想要报复，对吧？李先生，我们都同为大里面的一个少爷，又怎会在意这些小姐？
1: 如果你实在说这件事的话，那实在没有必要打扰大佐，你直接给我说就可以了。再说做这个检查，也许为你的身体着想嘛。为我着想？哼，我真的是想不通啊。说武田科长，你对我好吧？你可以不顾我的性命安危，让我去做那个有创检查；说你对我不好吧？
3: 你甚至不惜调动海军。わざわざ海軍の力を借りて。日本から宮本先生を呼んでくる必要はないでしょう。我没记错吧，查理？
1: 没错，李先生。小林队长亲口说过，宫本裕一因为基因被隔离在了船上，是武田科长您亲自调动了海军。
0: 够了，
4: 李先生。
0: 不要听信谣言啊！我之前真的不知道做这个检查有损伤，我现在禁止了。如果你不愿意做，那我们不做就好了。我们等着公明有意来再检查，不迟。
1: 我和你说不通，我要见大佐。

0: 那佐佐木怎么连面都没露啊？
1: 看来你这眼睛是躲不过去了。虽然佐佐木今天没有露面，但是看武田的反应，咱们应该是赌对了。找海军出面是武田的个人行为，佐佐木应该也是刚刚才知情，所以现在时间紧迫，咱们呢就按照原计划行事。
2: 非常苦的在。

0: 子的。
1: 今儿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检查？
2: 慎桑。
1: 小林队长。
3: 小林隊長。
1: 左总工大佐亲自允诺我，李先生住院期间，我可以随时探望。毎日来ても構わない。
0: 今日は特別です。
3: 今天是特殊的。
0: 皆さん検査を受けてもらいます。
3: 大家都得检查一下。

0: 谨慎一些总是好的。
1: 厳しくしているのはいい。
0: 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皆さんの安全のためです。
2: どうぞ、请。

你这是怎么了？谢谢。还好吗？

0: 昨天晚上回来以后，武田就派人一直形影不离地盯着我们两个人。关小山想去药房不应付眼科检查的破热面，都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吃虾过敏，就管他们要了一盘虾。吃完以后，果然身上起了疹子。日本人怕我的身体出现问题，所以就把眼科检查配合到了明天，还给我开了大量的普热面。我一粒都没吃，全都攒着呢。就算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失败了，也不怕，这么多的普热面一定能够应付明天的检查。
1: 但愿你用不上。
0: 秦小姐，你别一直这么看着我，我知道我现在挺难看的，但是 没大事儿，我这就是有点痒，没两天就能好，不会一直这么碍眼。
1: 别抓了，抓破了容易感染。

0: 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

0: 价。
1: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
3: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丝，柔性钢筋。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1: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2: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0: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4: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5: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4: 让你推，你推过吗？
5: 但我也是想挣钱。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都心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老梁站里监听到日本海军电台的电报记录，他们监听技术不行，听了几个月才破出几个零星字节
1: 来。
0: 但是上个月他们抓到了海军和一部代号 K 的电台，通过一频通讯的方式多次传递讯息。老梁本来想把整个记录交给武田科长，但我好像记得 K 是煤气关一部电台的代号。

don't get hurt.

ウサギが動き出したぞ。

0: だけ受け取りにしろと言っといただろ。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何やってんだてめえら。

0: 武田課長、前、順の前、想让我死吗？ん？全盟補佐じゃあ、なぜここにいる？陆軍医院失火、火事很大。武田課長に呼不在，所以我只好越级。火事の煙に巻かれて死ぬところでした。大佐。
1: リュウエサがどんな小細工をしてここに来たかわかりません。ただしそれらの写真はリュウエサが諜報活動を働いてたという確たる証拠です。这些接头的照片你怎么解释啊？
0: 什么照片？
1: 先兵，查理和王国上头的副总司令。
0: 副总司令官。
1: 你的叫弗兰克的英国人。
0: 钱小姐和我们英国人士的交际圈向来熟络，我认为他们在一起，并不奇怪。不过，吴田科长依然对照片上的内容有所怀疑的话，那可以把钱小姐请来，你们当面问清楚，不就好了？
2: 先生，你梅机关你来一趟美机关吧。

0: 李先生，你没受伤吧？
1: 丽莎，你待着吧。
2: 没有，放心。刚刚他们跟我说，陆军医院起火了，
0: 吓死我了。
2: 没事的，幸亏我拿错，我不会有事的。
3: 陈小姐，请你接济一下，
2: 小姐。

0: 武田科长，你派人跟踪我。
1: 如果不是有人跟踪，我们又怎会发现你在扳指月色旁岛呢？经过调查，我们得知近代你和英国商团的副总司令 Frank 来往密切，因此我们怀疑是李月色把我们的加密方法通过你传递给了这个 Frank， 这才造成甚至的情报泄露事故，也正因此这个 Frank 才扳指李月色大大的船沉积跌倒。
0: Frank 是我的老朋友，

0: 朋友间见面，
1: 他们那阿
0: 伯怎么就成？
1: なんでそれが情報？
0: 传递情报。
2: 課長以上に、你们连续捡了五次，
3: 而且每次都是从煤机关出来以后，立刻就去找他。
2: 请问，什么样的朋友需要这么频繁的见面啊？
0: 我私下跟你解释。
2: 可我现在就想听。
0: 大佐，我能说吗？我跟弗兰克之所以频繁见面，是因为我们要谈亚细亚战神在公共租界的发行问题。大总希望我们的影片至少有80%以上的排片，并且在分成上给他保留一部分的私人份额。谈判很艰难，我需要频繁双方沟通，所以我每次从大佐的办公室出去之后，都会直接去见弗兰克。我这不也是在为了大日本帝国办事吗？
2: 你给绿色的那张地图啊，难道也是为了电影发行？
0: 地图？
2: 你以为与亲人的关系做掩护，把情报藏在平安库里，我们就发现不了了吗？你给纽约市秘密处理的这份地图啊，就是为了指示他怎么找到那个英国人的船。今晚郝大长他的船逃往香港。
0: 这个东西你要放好。
4: これは
5: 这个
4: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
5: 你怎么解释？
0: 我就是帮 Frank 的忙，把那个平安符交到李先生手上。不是这里面为什么是地图？我不知道。李先生，
6: 我不知道什么地图。
2: 你不知道，查理也不知道吗？
1: 查理，
2: 你刚不见，查理也刚不见了。
1: 查理，
2: 啊对了，查理呢？恐怕你说不出来了吧？要不就让我来替你说吧。查理他。
7: 查理，
8: 艾瑞，
9: 让我进了吧。我就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你干嘛抢我箱子呀？
10: 冼小姐，您怎么也在这儿？
8: 彼は誰だ？
10: 彼は竜也さんの通称をしているチャーリー・グッズ。
6: チャーリー。
9: 李先生，
6: 你怎么会来这里？
9: 李先生，我去办完事儿之后，回到医院，发现医院起火了，我找不着您。后来打听到您到佐佐木大佐这儿来了。我就赶紧过来了，可是他们不让我进来，我就吵吵闹闹的，反正闯进来了。
0: 查理，
9: 哎，
0: 你手上拿的什么？
9: 没什么。
0: 你打开。
9: 这是李先生的东西，我不能打开。
6: 查理，
9: 哎，不是，您别为难我。哎，
11: 别我，
9: 哎，
11: 您别我。
10: 什么事情啊？
6: 这些酒是我让查理替我去拿的。
1: 查理
6: 那个地图和船号也是给查理看的。
1: 私がこの先を取りに行く予定だと。
10: 可地图上并没有出酒的消息。
1: 先に関する情報は何も書かれてなかっただろう。
6: 地图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1: ウイスキーを
6: 購入
1: すると書いてあります。
6: 我听科长如果不信，可以请忙完翻译，来验证一下。
1: わかる方に訳してもらえばわかるのではない。
8: おい誰か。
7: はい。
8: 調べてこい。
0: 你答应过我，身体没有康复之前，不喝酒的。
1: またお酒が飲みたくなる。
10: 私ルーゴ自身中傷か。
1: 下ではないかと。
10: 里面为什么搞得那么神秘？
6: 我也不想搞得这么神秘嘛，几瓶酒而已。可是小林队长，他拒绝了。
1: 之
6: 前冼小姐说我受伤了，如果再喝酒会对身体不好，她劝我戒酒。我出于对她的爱，表面上答应了她的请求，
1: 可。
6: 可我酒瘾真的很大的呢。刚好我得知有一艘英国商船从天津来，船上正好有一批我最爱的威士忌。可是小林队长，他不让我离开医院半步，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Sorry， 梅乐，我欺骗了你。
0: 你想喝酒？你就直接跟武田科长说嘛，我想他不会拦着你的，害他这么大动干戈。
8: そうだったのか。
11: 大佐、確かに彼は言いましたが、当時武田課長から李月洙を陸軍病院から自由に出入りさせるなとの指示があり、彼からの申し出を断った次第です。
7: 失礼します。
8: 入れ。分かった。
12: 今晩お酒の検品をするとのことです。
11: はい。
10: あ、酒今晚验货。
2: 你们别演了。
11: 小芝居はやめろと言っています。
2: こいつらのことを信じちゃいけません。これはこいつらが練りに練って作った罠なんですよ。
10: 不相信我们。
2: 李月洙，为自己争夺，我派队去到船上。李月洙中枪，查理为了救李月洙跳下战场。但是，
10: 小林、金相和木村
2: 都看见了。我们收队的时候，李月洙的车分明还停在码头上呢。你们一开始的计划只是逃跑，我临时决定你们的船，你们逃跑失败，又怕真相暴露，所以你们才编了这一大套谎言来欺骗大佐。
9: 武田科长，到底是咱们谁会编故事啊？您连人都能看错，何况是车了？您说李先生中枪掉入了江中，李先生好好的坐在这儿，您说我跳下江去救李先生，我今天就穿这一套衣服，这衣服还干着呢，您这不睁眼睛说瞎话吗？
2: 好了
13: 够了够了够了，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要让武田科长一直这样处处针对我，甚至不惜制造出一场如此荒唐的骗局也要诬陷我的清白。
6: 为什么当初我的义父要让我为你们设计这套密码，就是为了要让陆军的密码体系完全脱离于海军。我听他的话，倾尽我毕生所学，为你们设计出了这套惊世骇俗的密码。按理来讲，你们煤机关应该奉为上宾，可现在倒好，武田科长却处处针对我，竟然还怀疑密码是我泄露的。你们都知道这套密码体系，我只设计算法，根本不知道密钥，我又如何把这套密码完整的泄露出去呢？
13: 如果这条秘密真的是我泄露出去，当初在大都会饭店，我又为何要提醒武田科长你呢？现在我回去，在大都会饭店，我苦口婆心地恳求武田科长暂时停用这套密码，先去试验一下到底有没有被泄露，而你死活不同意。现在想想，我终于明白了，武田科长根本不希望大家知道这套密码已经被泄露，从而继续获得你那不为人知的利益，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武田科长你才是那个真正泄密的人。
14: 你胡说！
15: 黙れ！
14: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少将与天皇怎么会泄密啊？
13: 是吗？可上次查理跟我说，宫本御医因为积温没有办法按时登陆，就是你武田科长动用了自己和海军的私人关系出面协调。武田科长与海军如此深连，那就难保我这套密码不是从你这里泄露给海军的了。所以我试问武田科长，如此不惜成本的坚守自盗，到底是为了让谁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呢？
11: 大佐，海軍の力を借りたことを認めます。
14: 船を借りただけです。
11: それも今回一度きりです。
14: これは違います。
11: US は逃亡したため、この策を講じろう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4: 海軍の誰の力を借りたんだ？

0: 所以只要咱们能应付得了施瓦兹的检查，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针对武田的行动了。首先呢，试探一下佐佐木知不知道武田和海军的关系。
1: 这你对我不好吧？你甚至不惜调动海军，也要把宫本鱼给我请来一只眼睛。
2: 那佐佐木怎么连面都没露啊？
0: 虽然佐佐木今天没有露面，但是看武田的反应，咱们应该是赌对了。找海军出面是武田的个人行为，佐佐木应该也是刚刚才申请。
2: 海军不海军的，他们不都是日本人吗？那武田找海军帮忙有啥问题吗？
3: 海陆两军眼下势同水火，佐佐木断不会拿那份记录去找海军对峙。就算对峙，首先怀疑的也是海军，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
4: 我们聊得开心点，外面有人在拍照。视力正常的人习惯用眼睛去感知世界，所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地图上的信息。这上面打孔的盲文，如果不仔细摸就发现不了。

0: 胜利的酒，我先干为敬。查理，
1: 你不是答应冼小姐了吗？不是不喝了吗？
0: 答应的是吕约瑟，又不是丁一。

0: Voilà.本来以为搬到雾田之后，宫本裕一就不会来，但我刚刚接到消息，这个医生已经到了，而且就是来给你治眼睛的。小姐，介意不说话吗？
1: 哎，我
2: 宫本裕一旦对他展开治疗，势必会穿帮。而现在时间紧迫，不然我们试试梦姐的办法，用普尔敏。
3: 不行，大量服用普尔敏对丁一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谁都。

0: 这样，我去找左总，想办法拖延时间。
1: 这搞不下，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贸然去找他，只会让他多疑。先别急，带下去。

0: 孟医生，快请进。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早上，日本人又去找施瓦子医生了，说是要和日本来的宫本裕一一起给李先生会诊。还好施瓦子医生上午不来诊所，我就说替他来了，可以帮你们掩护。谢谢你啊，孟姐。
1: 我刚刚也得到消息，这个宫本裕已经到医院了，马上要对他展开治疗。刚刚我们还在商量要不要用你那个方法给他吃普尔敏，可是我们根本都不懂药理，不知道摄入多少才可以。你能来太好了。如果决定大量服用普尔敏的话，除了乏力、嗜睡、困倦的副作用他需要克服，两个小时以内必须赶回这儿。我要替他洗胃，不然的话，他的眼睛会造成永久性损伤。
0: 还会有生命危险。这个像一个人看病，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两个小时应该够了吧？
1: 没有那么简单，服药之后他会很容易困倦，还会陷入昏迷。如果他真的睡过去了，会怎样？他们会在他身上发现药物反应，之前做的就前功尽弃了。
2: 我都说完了，哪儿那么麻烦？莹莹，莹莹，怎么样？啊？还晕吗？莹莹。
3: 还是有点困了，快抽啊！你是不是胡闹吗？
4: 小妖女，小心！哎，有没有冰块啊？可以找到冰块吗？来不及了，再来一次。
3: Thank you.

結果は？宮本先生がコーヒーが飲みたいと。コーヒー？あ、谢谢。

0: 去往何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8: 挤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6: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的太阳。哇，

0: 丈夫自私自利，妻子孤苦持家。
1: 他说他忙，整天说投资，我就跟一个单身妈妈一样。
2: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生日知道吗？孩子生日啊，爹。
0: 男友托辞贪杯，女友满怀芥蒂。
4: 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5: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4: 让你推，你推过吗？
5: 但我也是想挣钱啊。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9: 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我是姆巴贝，不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啦。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艾小宝。
1: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感谢我们的艾小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就是一场独角戏，我演了五年的幸福妻子，我累了，我真够了。
1: 我拼尽全力想守护这个家，是我太笨了，把一切都搞砸了。
0: 是永无休止的学习，在他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我和孩子。
1: 我不是故意要缺席那些重要时刻，只是我身不由己。
2: 这场婚姻到底是否还能继续下去呢？我们掌声有请。
3: 刘先生40岁，自由投资人；张女士36岁，公司职员。
0: 各位老师好，
2: 二位好，欢迎你们啊！先来说说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来是想跟他说，这场伪霸总的婚姻，我不要了，我结婚证都带来了，我要跟他离婚。
1: 你是疯了吗你？
4: 结婚证别撕啊！你只有补办了之后，才可以到民政局去离婚。
2: 你带着结婚证来的呀？
0: 对，我要跟他离婚。
2: 就这么决绝吗？
0: 你先听一下，我们结婚五年，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吧。
2: 行。
0: 当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朋友的分享会上，他穿着得体的西装，侃侃而谈。我当时就觉得，这就跟小说里的那种温柔霸总一样，一下子就被他的成熟和稳重给吸引了。但是我当时我朋友就劝我说，他太能装，太要面子。我当时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他了。我甚至都想，朋友那是嫉妒我才那么跟我说的。结婚半年内还是挺好的，鲜花礼物都不断，出门都是车接车送，就把我宠成公主一样。
2: 把你宠成公主的这个霸总做什么生意的？
0: 做餐饮，2000多平吧。
2: 他年收入多少啊？
0: 不清楚。
2: 你嫁给他，你不知道他年收入多少？
0: 他每个月往家里交4-5万吧。
2: 4-5万的家用，但是你不管他到底挣了多少。
0: 对对对。
2: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多久？
0: 一开始挺正常的，2年之后孩子出生了嘛，一切就都变了。像以前过生日礼物什么的都有，有了孩子之后就都没有了。
2: 为啥没有了呀？
0: 他说他忙。
1: 那段时间确实忙，应酬也多，确实是没有时间。
0: 孩子的成长他全程缺席。孩子今年4岁，就在幼儿园的这2年里，家长会4次，亲子运动会3次，元旦汇演2次，他一次都没参加过。去年亲子运动会主题是父子闯关，那我只能去代替爸爸跟孩子去完成各种挑战。孩子问我，是我不够乖吗？所以爸爸才不来陪我。哎，我当时那心里就别提多难受。
2: 干啥去了？
1: 刚好其实手里有几个项目要结尾，客户催得也紧，又是报表又是财务，弄得也挺紧张。
2: 你那运动会就俩小时就完事儿了。
1: 确实也抽不出时间。
5: 怎么可能？你想抽是可以抽出来的。
2: 你们家娃今年4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生日知道吗？你可让我开眼了呀。
6: 我第一个看到爹不知道儿子生日的。
5: 你赚钱是为了啥呀？你不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好吗？
2: 忙到孩子运动会不在，忙到孩子的生日也都忘了，那这得赚多少钱呢？
0: 我一分都没见，都花在了他撑牌面上。
2: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觉得孩子从小好好教育一下他，想给他报一个双语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碰见他了，他开了一辆新车，他说，哎，你看这车怎么样？我说挺好的，跟你商量个事儿，想给孩子报一个双语班，28000。我说也不贵。他就那一脸不耐烦，就不想听这事儿。我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你就不能先给孩子报个班，完

0: 再买车吗？你说他跟我来了句什么？你懂什么？我们干这行的讲的就是排场，我这车能给我带来十好几万的生意呢，比给孩子报班不强多了。
1: 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成了买车不能给孩子报班了呢？
0: 反正从孩子出生之后一分钱没往家交过。
1: 为啥？钱哪儿去了？
2: 投资了。
1: 一分钱没往家交，老婆孩子咋活呀？
2: 也时不时的也多少给点。
3: 那他们也不能时不时的就偶尔吃顿饭吧？
2: 他不是后来上班了吗？
1: 哦，全靠老婆自己撑着呢。
0: 有一次房贷都逾期了，人银行给我打电话，我想着去拿家里的备用资金去交房贷，结果我一看家里的钱没了，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走的。我就质问他，我说家里的钱呢？他说啊，我投了个小项目。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呀？
1: 先生，您的生意出现什么问题了呀？
2: 有些项目它可能时间比较长，需要一个循环的过程。
1: 饭店不赚钱吗？
2: 其实饭店，哎，有些话没法说，有机会我再跟你说了。
0: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2: 因为我们那个圈子呀，人家开好车，我最起码也要差不多。
0: 为什么人家有的你就要有呢？
2: 那我穿的不好，开车不好，人家就不跟我去谈生意吗？人家看不上我。
0: 人家看的是你的车。
2: 那觉得我有实力他就跟我谈啊，没有实力人家谁跟我谈？那有些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0: 没那么多以后。
1: 不是，饭店呢？
2: 饭店交给管理公司代管了。
1: 挣钱吗？现在
2: 吃喝是足够，然后还能剩点。
1: 那你为什么不往家交钱呢？
2: 那不是也是想把赚来的钱再重新投项目，多赚点吗？还不是为了家，为
1: 了孩子。现在投了几个项目？
2: 好几个。
1: 我问一下啊，女士，你一个人带孩子，你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应该是去年冬天，孩子半夜突然发高烧，给他打了10多通电话，一直没打通，我就自己抱着孩子准备去医院嘛，等了很长时间才来一辆出租车，正好是个女司机。他问我，你看这么晚怎么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说他爸爸出差不在家。他说那你自己也不穿个外套？我那时候才发现我急的就是下楼啊，自己都没穿外套。然后到了医院，我是跑前跑后折腾了一夜，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一起，就我自己一个人。那11通电话前10通都是正在通话中，第11通终于打通了。我跟他说了孩子住院，人他来了就是什么，哎，我在忙正事儿呢，这么点事儿自己去处理就行，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砰就把电话挂了。哎，我当时就特别的恨他，你到底是有多大的正事儿，比你孩子的命都这要重吗？
2: 确实是我做东，我请一个客户吃饭的，你再说我请人家吃饭的，我不能中途跑的吧？
1: 你跟他说一声我儿子住院了，谁能不通情达理呢？
2: 我以为就单纯的想骗我回去，我没想到孩子就真病了，病得那么重。
0: 我觉得我骗过你吗？
1: 有亲妈拿自己孩子住院的事儿开玩笑的吗？有人性吗？
2: 其实我当时也后悔了，但是你提前离场确实也不合适，就吃完饭去的。
0: 你吃完饭去哪儿了？我怎么没见你？
2: 我去医院了，我不第二天早上上去了吗？
1: 第二天早晨上去，
0: 那你就不想想，当天晚上我跟孩子在医院是多么无助。
2: 那天晚上喝的有点多，我怕一身酒气上去就怕你生气。
0: 你还知道怕我生气？你挂电话的时候怎么不怕我生气？哎，
1: 这男人对孩子都这样，就对你肯定是更没啥关注了，是不？
0: 我生日的那天，我早早的下班之后买了菜，等着他回来给我过生日，从6点等到7点，从7点等到8点。一直等到将近11点半，一身酒气晃晃悠悠回来了，他手上还提了一个手提袋。我当时还想，哎，是不是他给我买的礼物？他进来之后就迫不及待拆他那个盒子，人家给自己买了块手表，戴上就在那自己在那欣赏。我说今天我过生日，他愣了一下，哦，哎呦，今天谈合作谈的把这事儿忘了，我改天给你补上啊。
2: 我那次确实是忘了，陪客户陪了一天，晚上又回去做东西，
1: 好可怕哦！
2: 客户急着要，那么晚了，我就没跟你说，我自己出去喝了点，吃完饭就回去了。后来不是道过歉，给你补过，那你也不理我。
0: 补过？我要的是补过吗？我要的是你心里有我。
2: 有啊，那一直有，这啥时候没有了？
3: 亲生的都没有。

0: 结婚这5年，这个家就跟旅店一样，天天一身光鲜出去，回来之后往沙发那儿一躺，除了玩手机就是玩手机。
1: 不是玩手机，连
0: 上一次孩子就。

0: 上次运动会他说他在谈业务，结果我在朋友圈看到是他跟客户在景区里游山玩水。
1: 他不是游山玩水，当时客户拖着我去他老家去看现场，那不就是为了多拿点活儿，拿点项目多挣钱，不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你吗？
0: 但问题是挣的钱在哪儿呀？我也没见呀。
1: 慢慢的赚
0: 嘛。你口口声声说让我们过好日子，我们这是过的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也受累，那有些事情慢慢来，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2: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段婚姻，真的冷漠至极，这样的情况还保卫吗？
3: 张女士，你刚才说要离婚，我们的法律上离婚有两个程序，叫做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并且离婚呢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解除你们的夫妻关系的问题，第二个孩子的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问题。如果你要离婚，这三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0: 我只要孩子，我没有共同财产。
3: 孩子抚养费要多少钱？
0: 我要再多也没用，他也没有钱给我。
3: 就是坚决要求离婚，并且要孩子的抚养权。
0: 对。
3: 那么孩子还有一个问题是探视的问题。
0: 探视？他有时间探视吗？就给他探视的时间，他有时间吗？
3: 刚才您说没有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我刚才听到有房贷，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
0: 结婚之前他买的。
3: 婚前买的，婚后共同还贷是吗？
0: 对，
1: 买的时候写的他的名字。
3: 房贷还清了吗？
1: 还没，还剩十几万吧。
3: 这个房子准备怎么处理？
0: 房子我不要，贷款我也支付不起，我只要孩子。
3: 好，对于离婚后未来的生活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带着孩子去我爸我妈那儿。
3: 只要孩子，放弃财产，对未来的生活缺乏了规划。我觉得你没有做好离婚的情感上的以及对未来生活规划上的准备工作，所以我暂时的去保卫你们的这个婚姻，其实是给刘先生充分的挽回你们婚姻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去坦诚你到底投资了什么项目，你到底赚不赚钱，你的这个饭店，你的营业报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说，未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依然张女士有权申请法院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核查你们家庭共同财产的去向。如果你存在恶意转移、隐匿、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你将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向你的太太去坦诚，来去挽回你这一段濒临破碎的婚姻。
4: 我是非常尊重张女士的愿望，不保卫一个温柔主妇五年的婚姻变成了现在的绝望主妇，而且是决绝的要离婚，净身出户的想离婚，在这样一段痛苦的婚姻当中挣扎，那是不堪重负。做丈夫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夫妻感情缺席，家庭责任缺席，家庭事务缺席，孩子教育缺席，还要这样的丈夫有何用呢？在这样的守寡式婚姻当中，我还不如单身。但是我最后劝张女士一句，即便选择离婚，也要自己权益最大化。
3: 对，我补充一点，于老师，如果双方离婚的情况下必须要，因为不是给你要，是给你的孩子做保障。
5: 我觉得不保卫了。我想对先生说，物质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它不能成为你不关心家人的一个借口。你真的把自己心放在他们身上的时间也太少了，而且说实话，您这样的形象，比如说我每天醉醺醺的回家，然后我对老婆漠不关心不管不顾，我不认为他是孩子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交给男孩子责任担当，

0: 交给他爱别人的能力，这个才是最大的财富，比你留给他多少钱我觉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不一定会很幸福，所以我支持您及时止损。
1: 你们两个都不太合格，并不是男方一个人的错。女方，如果你的老公曾经每个月给你4到5万，给了连续2年，存款应该有96到120万，足够消费很多年了。可是这钱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第二个，如果你老公持续长时间给不了你钱，那说明他的收入并不稳定，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收入情况，你就直接想要报一个高额的孩子的早教费用，那说明你根本不愿意去体恤他。为什么你听不到真心？为什么听不到他的真话？为什么了解不了他的实际情况？因为你们夫妻本身关系早出问题了。
2: 好，我们刚才把我们的观点都阐述完毕了，接下来爱小宝会拆解大数据，给到一个更理性更客观的分析。我们有请爱小宝。
3: 好的，这段婚姻里男方的问题占比100%，是他长期的隐瞒、缺位、过度在乎面子，直接导致了女方情绪彻底崩溃，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完全崩塌，这段感情才走到如今濒临破裂的地步。我的建议是，男方需彻底坦白，放下排场，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女方可设立3个月观察期，只以行动作为判断标准，若无真心改变，建议及时止损。
2: 谢谢爱小宝，100%。其实我心里特别沉重，我看男人在台上有几度沉默，每次都是跟妻子说，我到那个时候会告诉你的。就这个时候难道是要等到两个人拿到离婚证的时候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多的委屈，或者你也有你的苦衷，你愿意掏心掏肺的说一说吗？因为以你妻子今天决绝的态度，两个人要各奔东西了。
4: 其实老师，我不是要故意去要面子要排场，也不是故意要学习孩子的成长，我怕。
2: 你怕什么？
5: 怕什么？
4: 我不敢说。
2: 你不敢说的是什么？
4: 其实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可能是运气好，也可能是眼眶水，确实赚了不少钱，钱包鼓了，人也膨胀了，就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成功人士。怀孕之后，那为了让老婆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就把所有的积蓄投在了那个餐饮店上，结果还没装修，合伙人跑了。
2: 这事儿他知道吗？
4: 所有的积蓄。
2: 你老婆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4: 不敢说。
5: 你今天是第一次说吗？
4: 对。
6: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儿。
2: 你为啥不跟他说呀？
4: 所有的积蓄投进去了，而且还找朋友借了几十万，打了水漂，又怕他担心，又怕他觉得是不是在骗他，是个骗子，怕他跟我离婚，所以不敢说。就刚才周老师说，为什么钱没了，我拿走了，我用这个钱去还了外面朋友的钱，包括车，不是买的，我租的。其实当时落差很大，包括他的生日，其实是没有钱去买礼物。
2: 那你那表呢？
4: 表是借的。
2: 这是为啥呀？
4: 因为当时他不顾朋友的反对，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嫁给我，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绝对不会辜负他，给他幸福的生活，但是我没做到，所以就不停地在编织谎言，去维护我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为什么我说到时候再跟你说？因为 外债快还完了，我是想等把所有的外债还完之后再告诉你。
1: 我想问一下女方，你听到你老公说这些话，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0: 我现在听到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心疼。
2: 你想抱抱他吗？
0: 抱抱吧，我感觉你想抱抱。

0: 我觉得夫妻本来就是要共同去承担幸福也好，承担问题也好，为什么总有老公不信任自己的妻子有这个承担的能力？
1: 我刚才让你们抱是因为万一有人不出来，不要有这个遗憾。接下来请二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传送带开始之前，有关于二位的一些过去回忆的故事，你们愿意看吗？
2: 可以。
1: 好，看大屏幕。

0: 回忆看完了，我突然想破例一次，各位老师，我不想启动这60秒的传送带了，交给你们俩吧，你们选择还要不要回到门后再出来。如果不需要这扇门，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到舞台中央。
1: 媳妇儿，我知道错了，刚才主任老师说让我们自己决定，我尊重你，你如果想考虑一下你就考虑一下，但是我会在这儿等你。我想用接下来的余生把这几年亏欠你亏欠孩子的所有的事情都弥补上，从今有没有刘总，只有丈夫，只有父亲，只有这个家的顶梁柱，行吗？行不行？请你。

0: 我这年确实有委屈，
1: 是我的错。
0: 希望你这次说到能做到，不要让我失望。
1: 男人一字千金，我说到做到，我一定会把你和孩子把这个家放在心里最重的位置，包括在场的老师，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可以监督我。
2: 先把儿子生日记住啊。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2: 祝你们幸福。好，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情绪，我们要准备迎接我们的第二组嘉宾了，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一样，完全不一样。他现在只是把家当成一个临时歇脚的地方。
1: 可我也是没办法，我觉得我的付出全被无视了。
0: 他现在酗酒晚归，跟别人暧昧不清，我真的看不到盼头，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他对我一点信任感都没有，每天把我当作犯人一样，我真的太累了。
2: 熬过了漫长的异地恋，却败在了相守当中，那这段感情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赶快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龙先生22岁，房地产销售；李女士20岁，医美销售。欢迎二位啊，先来说说今天来到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0: 我今天的诉求就是，他能不能戒酒？不能戒酒我们就分手。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结束了异地恋，他现在不是在酗酒就是在酗酒的路上，他不见我们就分。
2: 男生，你的诉求呢？
1: 我的诉求是请他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为了他戒酒，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

0: 那咱这样，咱们从头听听，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啊？你刚才姑娘说你们是从异地恋好不容易熬到了能在一起相守，对吧？
1: 嗯。
0: 异地恋了几年呀？
1: 我们异地了一年，刚开始的话确实对我挺好的，为了来见我，他能坐七八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过来找我。
0: 嗯。
1: 他也会省吃俭用，每个月给我准备惊喜啊、礼物什么的。我后面想给他一个惊喜嘛，去找他，我就看到他那个出租屋里面全是泡面，我当时还挺心疼的。能撑到现在的其实真的就是以前他对我的那些好。
0: 在一个城市多长时间了？
1: 快两年了。
0: 这两年的日子过得咋样？
1: 过得不怎么样，我现在有点撑不下去了。
0: 这怎么在一起了还不行呢？
1: 他现在的工作23天他是在外地的，剩下那7天会在长沙。他每天能喝酒喝到凌晨4、5点回来，他甚至有时候还不回来，喝多了我就睡朋友家，我就不回来了。
2: 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爱好啊？
3: 是因为工作，我需要陪客户和领导。
1: 我现在我看不到我们未来，他只要喝了酒就对我态度特别差，所以现在有点撑不下去了。他不能接着我们就分手。
3: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推掉我不必要的应酬。
1: 你推不掉，你哪一次应酬你推掉了？让你推你推过吗？
3: 但我也是想挣钱呀，我如果不挣钱我拿什么给你未来
1: 啊？又是这句话，未来未来，你给了我一个未来吗？你让我看到有未来的希望了吗？你没有让我看到啊。
3: 我还在发展呀。
1: 你还在发展3年了，
3: 你不能给我机会吗？
1: 我没给你机会吗？没给你时间吗？
0: 哎呀，这委屈的特委屈是吗？
3: 他不能理解我。
0: 嗯。
3: 他还怀疑我，我跟女顾客聊天他都说是暧昧
1: 啊。那不是暧昧吗？那个女顾客说的什么啊？弟弟跟你玩得很开心，下次来家里一起吃饭。你上次是不是还去人家家里喝了酒？你们上次之前聊的什么啊？弟弟还是你最懂我。
3: 我为了这个单子我奋斗了一个月，我如果不挣，那我不这一个月的努力我都白费了。
1: 你是所有单子你要靠暧昧来拿下吗？你是有女朋友的人，你让我怎么想？
0: 哎，您是什么行业呀？
3: 我是房地产销售。
0: 女顾客要买房？
3: 对。
0: 她叫你去家里吃饭？
3: 对，有3个女孩子5个男孩子。
0: 这女顾客多大年龄啊？
3: 30出头。
0: 当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呢？
3: 她那天是生日。
0: 生日？
3: 对，我当时我不知道。
4: 她怎么介绍你的身份？
3: 说这是我朋友。
4: 人家是不是误解成她的男朋友了？
3: 对。
0: 把你当她男朋友了？
3: 我否认了，我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0: 你不是为了去拿下客户谈单子吗？那最后成功了吗？
3: 成功了。
0: 房子卖出去了？
3: 卖出去了。她当时正逼着自己男朋友跟自己结婚前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0: 什么？她还有男朋友？她还说你是她男朋友？
3: 对，因为
4: 她的生日她的男朋友不在，
3: 她跟她男朋友闹掰了。
0: 哎呦，你这个
2: 好复杂。
0: 我来捋一下啊。你去这个女顾客家里是要卖房的，对吧？
3: 对。
0: 然后女顾客要买房子是为了要跟她男朋友结婚，现在男朋友跑了，说你是她男朋友。
3: 她男朋友没有跑。
0: 不是分手了吗？
3: 还没有分手。
0: 那没有分手怎么会说你是她男朋友呢？
5: 老师，你脑洞不够大。她的意思是让她伪装成她的男朋友，然后刺激前面的那个男朋友，让那男朋友给她下单买房，对吗？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觉得你现在说话你怎么脑子有点跟不上趟呢？
1: 这就是喝酒把脑子喝坏了。
0: 小伙子，我问你，你每天喝酒的酒量是多少啊？
3: 白酒3斤以上，啤酒喝不倒。
0: 等会儿，白酒多少？
3: 3斤。
0: 3斤？
4: 52度还是42度？
3: 52度的。
2: 你的肝儿它还好吗？
0: 白酒3斤，52度以上，还有啤酒。
3: 对。
0: 每天这样吗？
3: 基本每天都是这样子。
0: 你跟谁喝呢？
3: 我跟领导和客户。
2: 我觉得牺牲健康换来的这个真不值得。等你肝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傻，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前途，干嘛呢？
1: 他现在喝酒喝的手都在开始发抖了，思路都不清晰。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以前可牙尖嘴利了。
0: 来，你把手举起来。
4: 伸直。
5: 他是在抖。
0: 他手是在抖。
2: 你看手指都抖。
0: 小伙子22岁，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1: 他现在没有应酬他也会喝上半斤以上。
0: 啊？
4: 他习惯了呀。
1: 他跟他朋友出去喝酒，他朋友扛不动他，让我去接他，然后我一个人扶着他。

0: 上楼，然后我为了扶他上楼，我膝盖都磕了很多伤，我现在这个伤都还没好。
1: 哎呦我的天，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小龙，你月工资怎么样？
2: 一个月8000块钱，我自己就留1500，剩下的钱我全部交给他了。
1: 为什么？
2: 我怕我会存不到钱，我就把钱交给他。他家里面当时要的彩礼是38.8万，我如果现在不努力，拿什么娶她？
0: 你现在这样，我敢嫁给你吗？你现在这样，我都想分手。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这么喝，是因为他们家的彩礼要的高？
2: 对。
1: 你们俩已经有谈婚论嫁了，是吗？
0: 双方的父母见过面，
1: 就是这个彩礼。
0: 是的，
1: 拿不出来怎么办？
0: 其实因为我们家还，我还是算比较有主见的，我家里面人还是听我的。如果说他能改，我能跟我家里面说不这么
1: 降
0: 也没关系。对，
1: 能降多少呀？
0: 我说实话，如果他能改，8万也是可以的。
1: 38到8万啊、哦、这事儿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0: 没跟他说过。他现在这样每天喝酒，家都不回，我能怎么办？我不可能相信他呀。
1: 你们的计划是几年内结婚啊？
2: 我的计划是在1年内，我希望能把这个彩礼钱攒齐。
1: 你要攒齐38.8万？
2: 对。
1: 你觉得可能吗？
2: 不可能我也要拼，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0: 我还不够理解你吗？我理解你理解的还少吗？我如果理解不了你，我们早就分了好吗？
3: 你想让他怎么理解你？
2: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不容易。
1: 你的不容易是什么？
2: 我的压力，工作，我喝酒。
3: 是让他支持你继续酗酒吗？
0: 我支持不了。他如果继续了，他就没得聊了。3吧。
3: 酗酒在法律上是恶习，即便你们结婚，他也属于法定判决离婚的理由。与其是这个结果，别开始。
0: 我还不如不结。
3: 对，
4: 哎，龙先生，你没考虑过换一个工作？
2: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我可以为了你这份工作我不干了，我回去我就辞职，我不喝酒了。
0: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你不可能做到。
2: 请你相信我，我可以做到。
1: 对结婚现在的打算就是，男生说1年之内攒够彩礼钱，然后你的意思是我在观望。
0: 对。我想让他给我一个就是准确的未来的规划。
1: 我们今天就把这规划说清楚了啊。结婚8万的彩礼是可以的是吗？
0: 可以，如果说他能改。
1: 好，3金多少钱？
0: 2万以内。
1: 10万了，还需要啥？房子车？
0: 房子车的家里有，不用他买。
1: 你家有房子有车不需要是吧？那好，10万块钱就搞定了是吧？
0: 嗯。
1: 你现在攒了多少钱了？
2: 工资我全部交到他那，我年检攒了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1: 攒多少钱了他？
0: 85600。
1: 快了呀，
5: 彩礼够了。
1: 那接下来就是戒酒的问题对吧？这个酒我们说实际点，他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戒掉，分不走，你能接受吗？
0: 给他2个月吧。
1: 这是你最后的底线了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好了，事实基本了解清楚了，就一件事，戒酒。但对于22岁的男孩来说，这事儿他必须得干啊。
5: 对对，
1: 他不是谈不谈恋爱分不分手的问题，
4: 健康的问题。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段情感，老师们你们保卫吗？
5: 这段爱情我坚定的保卫。男生你才23岁，我想你不想戴上一顶酒鬼的帽子。酗酒后果很严重，你看手都已经发抖。一个做房产销售的，本来是伶牙俐齿，现在说话都哆嗦，这个就是酒精的作用啊！你真的会把自己喝垮的。这么爱你的一个女生，连房子车子都她承担了，她没有逼你，你自己给自己压力，是因为你喜欢喝酒。所以我不用再多说了，我们做人是要对自己负责。
4: 从我个人观点来说啊，我真的觉得酗酒的男人就是不上进的表现。你但凡是一个每天想着做事儿的人，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心思每天想着这点酒。所以我觉得咱好好奋斗，好好努力，才20多岁，咱得有个好身体，才能拥有所有你创造出来的结果，你才能享受这些美好。
6: 我说实话，我不太看好你们这段关系。如果我是你的家人，
1: 我肯定会非常非常强。

0: 强烈的阻拦你，因为我会认为这个男孩他没有能力，酒是他在职场生存唯一的本事，所以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先做朋友处处吧，不着急，现在立刻就要结婚啊，你可以作为他的朋友陪他去戒酒。那作为小龙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去学习，22岁大把的学习的时光可以等着你呢，你可以学一门技能，学完以后你可能再去重新找工作，可能依然是做销售，但那个时候靠的是你的口才，靠的是你的思维，靠的是你对于数据的把握，而不再是酒。当你们两个真正的重新开始去规划你们的人生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你们能走在一起，但或许你们发现彼此并不适合。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友谊的延续，但是结婚的事情和爱情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暂时放下。
1: 小龙，你这么喝酒，你爸妈知道吗？
2: 我爸妈不知道，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只跟我爸喝一点点。
1: 你说你喝酒是为了这38.8万的彩礼？
2: 嗯，对。
3: 你如果因为钱，你应该去挣钱而不是喝酒啊，你拿这个彩礼当挡箭牌太可笑了。如果你说38.8万的彩礼压得我喘不过气儿，好，我兼职，我每天送外卖行不行？我去送快递，我多兼3-4份职。所以我觉得你喝酒并不是因为要娶她，你就是在伤害你自己。现在不是恋不恋爱的问题，不是爱情保不保卫的问题，是你的身体的问题。姑娘，告诉她爸妈，让爸妈带着一起去医院，如果她要是不听你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作为过去的伴侣，就算未来分手也是朋友，她的身体不能这么造下去。
4: 嗯，好，我觉得这个爱情我是不保卫的，小龙根本就不爱小李。我给你讲一个例子，烟酒不离家，我父亲30多年的烟龄，就因为我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我不喜欢闻烟味儿，就这一句话，他没有给自己2个月的时间戒烟。我说完这句话，他第二天就不抽了，这是爱的表现，你能做到吗？
2: 我可以做到。
4: 这是爱，即便你能做到，我也不保卫。你因为长期的这种喝酒，你的身体受损了。喝酒、抽烟有害健康，不知道吗？所以我坚决不保卫。
1: 嗯，谢谢一律。那我们5位老师这个比较感性的意见已经给完了啊，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爱小宝结合大数据的分析，来，有请爱小宝。
5: 综合双方表述，这段感情矛盾，男方需承担94%核心责任，女方仅承担6%次要责任。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男方无度酗酒应酬的恶习，盲目执着职场应酬，缺失异性边界，毫无未来规划，一次次消耗女方情感与期待，是感情破裂的关键诱因。女方因过度缺乏安全感，纵容男友酗酒，陷入内耗。建议男方彻底戒出无效酗酒应酬，划清工作与家庭边界，做好未来规划，主动陪伴坦诚。女方放平心态，建立底线，理性共同相处。
1: 好的，谢谢爱小宝的分析和解决方案。那接下来呢，两位就请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开启传送带之前，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是关于你们两个人的，你们是否想看？
2: 看。
6: 不看了吧。
1: 那男生怎么着？
2: 不看了。
1: 尊重女生的意见是吗？
2: 对。
1: 好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2: 对不起，我没有给足你足够的安全感，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用真心证明我是爱你的。这几年缺失的爱，我会一点一点补偿回来，请你接受吧。我爱你。
1: 好，时间到。这女生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啊。
7: 对呀。
6: 男生会出来，女生甄选，
0: 都不出来了。
7: 我觉得女生会出来。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答案。3、2、1，请开门。
8: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9: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1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5: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靠近靠近。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3、2、1，请开门。
4: 都没嘞。
5: 啊，不是说要改了吗？不，怎么又不出来了呢？
6: 没有走出来，是因为那60秒，我对他那么呼唤，我却没有得到任何一句回应，我就知道他不会再出来了。听了老师们的意见，我会去改变自己，重新追回我的那个他。
7: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8: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6: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2: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7: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8: 不能喝凉牛奶吧？
7: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检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警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警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1: 好，
3: 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3: 好。
5: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
1: 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0: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
0: 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
1: 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
2: 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

0: 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顾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剑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怎么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5: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4: 是是，
5: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2: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1: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你如实招
2: 认。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2: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1: 确实是。说说。
2: 不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1: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司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2: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1: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2: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 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1: 来。走，我带你去。

0: 的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2: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没有搜查证。
2: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师母，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念喜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安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

0: 枪了！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1: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0: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1: 进去是吧？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你们来人，来人，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滚！听到没有？滚！滚！都给我滚！
0: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有儿子单独过来的，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又换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好，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界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黄界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1: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说过我在前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我跟你两个选择，第一。
1: 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
0: 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五四长家里溜门撬锁，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

0: 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

0: 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4: 怎么，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差

0: 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差

0: 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预计夜间云层继续逗留我市，后半夜开始有雷阵雨出现，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24度上下，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大家外出仍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0到23度之间，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空气湿度偏大，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一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20号白天的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21到22号的最高气温在29度附近，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左右。其中20到21号是假期的后两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大家安排出行，但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24到30度，滨海新区雷阵雨22到28度，渤海海面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4: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5: 您稍等。

0: 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2: 没事儿，
0: 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夏阳阳。
0: 好，好，好，好，好了。
1: 嗯，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
1: 都没吃。

0: 不要，我给你带来了。
1: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还好。
0: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1: 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没有搜查令啊。
1: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1: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0: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0: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那怎么会这样啊？
1: 没事没事，别怕啊。
0: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1: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1: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0: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0: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0: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
4: 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吴太太，吴太太，少，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没关系，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嘛。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啊，这事儿啊，
3: 我已经问责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3: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
3: 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4: 是，
3: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迫害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3: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2: 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5: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象打击保密去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没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啊，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夕，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夕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权。

0: 多可能都有。
1: 那个。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

0: 可，别说调查无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1: 明白，学生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0: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这个，
1: 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0: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发现。

0: 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1: 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啊。

0: Chung. Chung Nan. Chung Jiao. Chung. Chung Xiao Nan. 有Chung Xiao Nan这个吗？
1: 没有。
0: Chung Xiao Nan。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呢？鱼小呢？
1: 于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
3: 嗯，
2: 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云南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5: 刚才那火气哥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5: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拨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 不骗你哈，欠我就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
0: 这多大的缘分啊！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啊，咱九十补窍它卖出去了刚。气势不管是从底短还是阳史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
1: 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哦，他虽然家是出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2: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少了2条小黄鱼啊！太太，
3: 您说小，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安寺啊！好的，好的。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 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4: 进。
5: 啊。
4: 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5: 啊。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哦，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哦，小钱渗透成功了。 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完事儿。
4: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6: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我知道了，组长。
6: 吃饭？去哪儿啊？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4: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接连忘班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4: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4: 好。

0: 他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肖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1: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0: 卖情报？
1: 根据我的观察。 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嗯。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ングです。もう今日はね、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谁呀、啊、你、啊？
1: 国防部耳听。
2: 失礼いたします。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
0: 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南的户头上？

0: 2到3吧。
1: 是。
2: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3: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4: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4: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4: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4: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4: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6: 是。
4: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4: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
4: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6: 哎呀，太太，你这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庙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5: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6: 你先坐，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坐，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5: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6: 哎，我没好意思跟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5: 喂，阿玲啊，是我，肖南。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7: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4: 哎，你没有跟卖家说是保密局的吗？
5: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7: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5: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于湘南。
3: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萧南领了两套猥琐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剑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5: 说说。
7: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
1: 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利人和之便，

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 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新，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新，有重要情况。
2: 让他进来。报告各位长官，讲。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
3: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4: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5: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4: 张处长呢？报告。
5: 各位长官。 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3: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你拍的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简方同志，余萧南无事，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
2: 哎，

0: 陈副总，陈副总，
1: 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副总，陈
0: 我们三个人，一个厅，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1: 就这么算了，吴司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谢孟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2: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2: 马上。

0: 哎，干剩了
1: 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2: 明白。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1: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1: 小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2: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
1: 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
0: 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4: 哎，这小子可捧一局。
5: 首长，
3: 首长，
4: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声

0: 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3: 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4: 很香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5: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抓到了单，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我说这些话的话，我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寻户，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好，你看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响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人员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

0: 展示会。
1: 哎呦，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来，三
2: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1: 三二一，微笑。
2: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1: 特别漂亮。
2: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3: 好闻吗？
2: 不错。啊，对。
3: 这可，小这个。啊。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3: 你把那个锅是确定是了。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3: 没，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3: 野桃色来配家粮，万家送圣诞糕啊。

0: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十二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七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一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陡。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3: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4: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5: 是啊，
4: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
5: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1: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

0: 造就了轻巧玲珑的彝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黎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黎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呢来刮不倒的，十二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嗯，让小客跟着吃客闹，啊，这叫啥子？黑一下，黑一下。
1: 河边的茅草
3: 多，
1: 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的。
0: 年过八十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
2: 好，我来喷你这个了。
0: 乌之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

0: 市，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1: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0: 和穿行屋一样，今天的黎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他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仪景的
1: 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仪景，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2: 那小的一个，因为它最
3: 对。前面蹲下去了，
2: 然后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展示一下。
4: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文化。

0: 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与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今天队员们的任务就是进入雨林深处安装红外相机，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林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

0: 拉手拉手，不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边飞着，慢点。
1: 翻越崇山峻岭，穿越

哥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研究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开始一

村庄中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顶。

0: 岭，山高林密，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惜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

0: 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的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乡亲嘛，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人家就抓你去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有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雨林不仅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苗族。

0: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是彝族和苗族百姓的传统佳节。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每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啊，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饭呢，还有五色饭呢，他们做出的颜色都非常艳丽，

0: 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以外，其余四种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2: 嗯，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1: 嗯，野生姜。
2: 嗯，真的好香。
1: 嗯，香香的。嗯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十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

0: 别逗的。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2: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3: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弟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
0: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4: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4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5: 慢慢，
6: 等一下，等一下，
4: 20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搞的藤，砸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来，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就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6年到7年都不会。
1: 你看五指山

0: 他经历着茶园一点一滴的变化。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1: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它的小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0: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

0: 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1: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0: 如今
1: 英歌岭在哪里呢？
0: 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1: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2: 这种叫柯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卧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伸缩。
1: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3: 潮湿，
1: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2: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0: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4: 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其实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继续，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伴啊，很想念我的母亲。
5: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问问他，他现在都丢了。
0: 对祖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6: 两叶芽这个标准，有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7: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

0: 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1: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2: 可以吗？不弄点酒？
3: 可以。哎，喝的是发酵酒。
2: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3: 啊，好香啊！
2: 哎，是的。
1: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她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4: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5: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有。是后来我们出去打工，我们书记叫我回来说种茶叶，我要扶持茶姐支持我们种茶叶的。
4: 你看到今年九个年头，他们已经家家户户有茶收，每个礼拜收茶，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番赛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0: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6: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0: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4: 我们要深深的感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雨林里面，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美好，我们要热爱它、呵护它、保护它，同时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7: 跟着老师走，好。

孩子们近以离的，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是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好不好？这是雨林最大的蚯蚓，好多蛇。

0: 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1: 是吧？
0: 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2: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洋样本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与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雨林里的生态。

0: 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你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现在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2: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我，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2: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2: 少欢喜、假热爱。
0: 不平和、假热爱
2: 和少欢喜。
0: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2: 感谢节目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0: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不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2: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3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2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硕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

0: 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四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四年。
1: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0: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一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四年的课程是在三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一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0: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两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3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2-3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其实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2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而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又创业了。
0: 对，
1: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0: 对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0: 到2022年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 OK，
1: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1: 啊，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0: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1: 就是说，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0: 是的，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0: 当然。哎呀，
1: 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2: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3: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维吉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2: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实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1: 说得真好，
0: 谢谢。
1: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0: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希望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有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0: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哦，
1: 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0: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1: 也可以面谈。
0: 对，就
1: any, 只要是杜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0: 对，
1: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0: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1: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1: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0: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1: 好呀，好呀。
0: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

0: 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1: 不可能，你考第二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0: 就是前八吧，那个比赛前八这样的一个成绩。
2: 前八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嗯，
1: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一项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嗯，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3: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0: 就是综合，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3: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0: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0: 会当没发生。
1: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0: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1: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4: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
4: 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嗯，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4: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0: 明白。
4: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1: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0: 岗位啊，
1: 讲师你接受吗？
0: 接受。
1: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0: 商务。
1: 商务，好的。
0: BD。
1: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0: OK。
1: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0: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5: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波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跟你

0: 留岗的一个想法。
1: 谢谢，谢谢韩总。
2: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寿阳，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韩一总。
2: 好，祝贺孙寿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你。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2: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0: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主攻哪一门啊？
2: 快板和创作编导。
0: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的表演，好吗？
2: 没问题。
0: 小段

从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手赐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了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维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先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子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把头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到了哪一位，弄恼了警贼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夸门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边赶黄袍，他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要么爷脑发高，脱下了红袍换红袍，把红袍供的了药王岛，黎明百姓才得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贺中草药，那个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得三更

0: 到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京墙，盗走了水银五十两，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不受抄袭，斩草棍的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金溜圆的狗皮膏接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往下唱，唱到名个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真好，
0: 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0: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0: 不是，快板。快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它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了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
2: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0: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2: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0: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2: 时茬了。
0: 对，
2: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0: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嗯，
2: 大学生士兵吗？
0: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2: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0: 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哟，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2: 发挥你的专长，
0: 对，
2: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0: 没错，
2: 两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0: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两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然后我班长是1.7米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一年的所有工作。
2: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0: 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
2: 真棒。
3: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2: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2: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哦，
2: 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2: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

0: 注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
1: 哦，
0: 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零零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1: 哦，您是零零后。
0: 我真是零零后。
1: 哎呦，
0: 我零二的。
1: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你。
1: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跟八零后和九零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1: 哟，
0: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

0: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1: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哎呦，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0: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1: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0: 是吗？
2: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1: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0: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1: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0: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1: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0: 都是这样吗？
1: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0: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1: 对，
0: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1: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哦，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3: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儿，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1: 没问题。
0: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1: 懂。
0: 懂了吗？
1: 懂的。
0: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1: 好嘞。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0: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1: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0: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1: 对，
0: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1: 我能既然用3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0: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1: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0: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1: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厅，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厅流水从最早的一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一天能做到500块钱。
0: 这人是干什么的？
1: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厅
4: 声音直播是吗？
1: 对，
4: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1: 不是。
4: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1: 对。
4: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
0: 达人。
1: 没错，
4: 声音直播的达人。
0: 声音达人。
1: 对。
5: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1: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5: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1: 上海的话不考虑。
5: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1: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再考虑范围内。
6: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1: 杭州也是考虑的。
6: 很奇怪啊，我们
0: 上海
6: 住
0: 在哪儿了呢？
1: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7: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8: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7: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1: 不考虑的。 主播

0: 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1: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0: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2: 我建议你考虑
0: 带货主播。
2: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0: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三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2: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0: 好，
2: 双向的选择，一周才三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一周来五播吗？他闲不住，
0: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2: 啊！这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0: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2: 那怎么能继续养着他？
0: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3: 哦，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0: 有，
3: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0: 对，
3: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0: 对，
2: 来吧，各位刘登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是一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5: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1: 我们品牌是洪泽园，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2: 好，3选1，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1: 我们是洪泽园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0: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1: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4: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0: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4: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2: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2选1，或者谢谢。

0: 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1: 东方绿洲。
2: 好，谢谢。
0: 祝贺金丁总，感谢杨林。
2: 谢谢。
0: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1: 谢谢。
0: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3: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4: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3: 一般般。
5: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还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雨辰，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3: 我叫李雨辰，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0: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3: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3: 山西大同人。
0: 山西人。
3: 对。
0: 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3: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0: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3: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0: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盈朗和墨行，为啥？
3: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0: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2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3: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3: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0: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3: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0: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3: 就是
4: 我买产品。
3: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0: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6: 你自己买不买？
3: 买。
6: 亏了还赚了？
3: 赚了。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

0: 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1: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2: 往前迈了两步，是吧？
0: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3: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0: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2: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0: 对，
3: 首先我觉得他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1: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4: 这也并不是吧。
1: 比如说
4: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1: 所以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4: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3: 我先问一下，
2: 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4: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1: 林苑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
4: 对。
5: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0: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儿。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1: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0: 一般般，
1: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0: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1: 你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5: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作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1: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5: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1: 没问题，
5: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1: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6: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0: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6: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前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

0: 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2: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3: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个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2: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3: 对，
1: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4: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知识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4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5: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也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边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2: 他们刚才像不像8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1: 像。
2: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1: 像。
2: 你信谁的？
1: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6: 对，
2: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8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 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8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

0: 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1: 雨辰，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雨辰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三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0: 考虑，
2: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哦，谢谢各位老师。
3: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4: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5: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6: 天鹅到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7: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1: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2: 六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美天。
3: 谢老师。
0: 好，

0: 李宇晨，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泰坦科技。
0: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再见，
1: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欢迎。
1: 欢迎于恒。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到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3: 老师您好，
4: 您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1: 好，
3: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4: 这两天没见，这

0: 好感的呀。
1: 啊，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2: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3: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4: 不算很经常
3: 了，不算很经常啊。
4: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官家务事》，
3: 郭德纲的是吧？
4: 对对对，郭老师。哦，
3: 我说这么爱乐，打那阵可能就乐出来了啊。是对。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4: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映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5: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3: 王春阳、马伯瑞，
5: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哎，
3: 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4: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哦，
3: 对，他脑子特别好。
4: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嗯。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3: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4: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3: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4: 这都不够老，
3: 这不够老啊！这够老，这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
6: 20多年了，哎
4: 呀，真是、
6: 啊、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4: 现在是个老胖丫头，
6: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4: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就是他演个女孩儿。
6: 嘿，崔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4: 男扮女装，
6: 男扮
4: 女装，男扮女装，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春，我是东翔，我演的是东翔。
5: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4: 是第一次合作，
5: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可爱。
3: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6: 干嘛呀？现在老了就行了呗，没事。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3: 不减当年。
4: 娇俏，当时
3: 啊，哎，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哦，
4: 安家您在？
7: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啊，和在一部戏，
6: 在一部戏，
7: 因为没在同场。
4: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像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3: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4: 丈母娘啊，
3: 丈母娘啊，
8: 小陈儿，哎呦，
9: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8: 给你个惊喜啊！
9: 太好了，太好了！哎
8: 呀，哎，我看呐，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9: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8: 我洗洗牙。
3: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3: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4: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3: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4: 的确是啊，
3: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4: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妈，
3: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4: 对，比我大2岁。
3: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4: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

0: 有，
1: 您没有啊？
0: 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刚40岁，啊，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
1: 包包
0: 子、包饺子、包馄饨，
2: 都好运用到角色，
0: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1: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3: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0: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啊，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1: 哦，哎，这个还真的是、啊、
0: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
1: 是
0: 的
1: 是是是、
0: 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弄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
1: 您骑电动接？
0: 对、我骑着电动车、
1: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
0: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
1: 对，
0: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1: 是的
0: 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
1: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0: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退掉一些戏
1: 哦，就不拍戏了。
0: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他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啊，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1: 对，
4: 前段时间看《折腰》
0: 啊，
2: 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5: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就得要个孩子。哎，我有一个办法。
6: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这什么呀？
5: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心腹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0: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啊、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1: 南京话啊、
0: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啊，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1: 青岛话。
0: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发给他，然后他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哎，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子。
1: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0: 南京话就是哎呦拉友啊。
1: 啊，哎呦拉友啊，对对。嗯，
0: 小胖子。就是这个，你只有你真照哎，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其实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1: 对对对，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
0: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又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这家里就这么走吧，乖，你真照哎。
7: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1: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0: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0: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1: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构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0: 嗯，
1: 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0: 是，
1: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才有意思。
0: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1: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2: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和姓名。
3: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2: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0: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1: 哦，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0: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1: 不是不是，
0: 我
1: 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0: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1: 会，
0: 会，
1: 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4: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朱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
1: 是
4: 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1: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0: 相声演艺去的。哦，
1: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5: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5: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
0: 嗯，
5: 那可以打多少分？满分100。
1: 98吧，
0: 98，对，
4: 这挺高了，这
0: 个，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5: 对，相当高。
0: 那2分就是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的，
1: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5: 还要继续变得更好。
0: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1: 可能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0: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1: 嗯，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儿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5: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1: 现在也
5: 很理解您。
1: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
0: 一辆电动俩人骑。
1: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0: 条件改善得很快
4: 啊。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
0: 啊。
4: 我可能不太会干
0: 啊。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1: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
0: 哦，
1: 这很重要。
0: 对，
1: 他只要
4: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就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0: 你这就是诚心的。
5: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
4: 收拾。对，还
5: 收拾。
0: 对，
1: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4: 我媳妇越夸我，那厨房越乱。
6: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
0: 啊，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6: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0: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1: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0: 因为孩子，
1: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5: 有一点分歧，
1: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0: 对，
1: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0: 也跟您来说，
1: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0: 对，
1: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0: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1: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不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0: 哎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0: 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1: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0: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1: 还行吧。
0: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1: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二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0: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啊。
1: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

0: 在难耐呀、啊。
1: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啊。
2: 可盐可甜吗？
0: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1: 嗯。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0: 那你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
2: 晚风拂柳一声沉，夕阳山外山。
1: 嘿，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哦、
1: 黄磊老师，
2: 哦，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对， 对、
1: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啊，
2: 温峥嵘老师。
1: 啊，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是特别严格。
1: 这么厉害，
2: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啊、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然后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些就是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上海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

0: 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1: 对，叫崔万能。
0: 崔万能啊，
1: 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谁扣子掉了，哎，黄磊老师那西服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0: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1: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建议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0: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2: 行啊，
0: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1: 不敢不敢啊，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0: 选三位吧，好吧，来啊，
2: 来我来，
0: 马伯瑞，小豆，
2: 我来，
0: 好，
1: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0: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1: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1: 你看多好，
3: 可喜欢你了。
1: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
1: 哎呀，
3: 照相儿呢，崔老师照相儿呢。
1: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又。
0: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1: 闪一下是吧？哎呀，哎，
4: 崔老师，哎呦呦，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1: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假粉丝，
0: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1: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我特别喜欢您，哎呀，特别喜欢，我见着您。
1: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0: 是的，
1: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这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0: 出去了。 对，
1: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这对，
0: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0: 咱们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哎呀，
1: 这孩子真会说话。
0: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1: 又眼睛，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0: 说相声啊。哎。
5: 哎，崔老师，我咋又在这儿遇上您了？
1: 是吧？
5: 哎呦，太开心了！
1: 我本人怎么样？
5: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
1: 哎呀，
5: 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上您了。
1: 这很自然，
0: 很
1: 亲切
0: 啊。
1: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0: 这就深思熟虑了。
1: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0: 窍门，
1: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 命还要投，还要养。哎
2: 哎，
1: 这不够，这
2: 特别巧，
6: 特别好，特别好，
5: 这还算着呢，
1: 还算着呢。
0: 马伯瑞，知道除法吗？
4: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十个，十六是一百六，行，十七。

0: 一个十六是192。
1: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2: 就有戏了，
1: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3: 对，
2: 窍门，
3: 你们今儿来着了，哎，
1: 学到了。
3: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拨，哎，就是这一下一点拨，马上你就明白了。
2: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还琢磨呢，假，太假。
3: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个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4: 你教个乘法哥啊，教
5: 乘法，乘法我也一般，是不一般。
3: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2: 谢谢三位，
3: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6: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吗？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3: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1: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6: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3: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相声？
1: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3: 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1: 真没说过，
3: 真没说过。
1: 我跟他合作都是演戏呢吗？这是。
3: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1: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3: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的相声，好不好？
1: 好好好，
3: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啊，大伙儿都知道吧，十八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3: 干嘛呀，
8: 等会儿没说完，你别说
9: 干嘛呢，
8: 讨董卓呢，
9: 说评书还没饿死呢。
8: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9: 还说评书呢？
8: 说评书怎么了？
9: 太过时了。
8: 过时了，
9: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8: 凋敝，你词儿，你
9: 说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啊！嚯、啊，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哦，还有这大鼓，
8: 哎，大鼓，
9: 尤其是这大鼓，
8: 大鼓怎么了？
9: 简直没落，
8: 大鼓还没落。
9: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啊！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8: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哎？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9: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8: 哪俩字儿啊？
9: 没人听。
8: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9: 没人听
8: 啊，还没人听，
9: 没人听，为什么呀？
8: 啊，为什么？
9: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8: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9: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哦，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8: 我也出专辑啊。
9: 你出什么专辑？
8: 三国演义。
9: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8: 怎么了？
9: 那三国演义那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30多年了。
8: 30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30多年，我4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9: 好几百年了呢，也得说是。
8: 那都多，知道吗？
9: 太远了，现在谁听啊？
8: 不行了，
9: 没人听啊，
8: 太陈旧。
9: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8: 哪俩字儿啊？
9: 不爱看。
8: 这也是仨字儿，
9: 拜看
8: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9: 你也别捧我，
8: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9: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8: 带着我说新的。
9: 对了，
8: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9: 我指导你啊。哦，
8: 这还指导上我了。
9: 行，我看得出来。
8: 干嘛呀？
9: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8: 压根儿就不信。
9: 没关系。
8: 干嘛呀？
9: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8: 哦，他还会评书，
9: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8: 那咱们听听吧。
9: 行吧，
8: 展示吧，来。
9: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8: 对，拍着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

0: 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个
1: 没想好做什么
0: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1: 那我直接说
0: 说吧。

0: 你不不拍吗？
1: 哎，不拍，我还是不说不说。
2: 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0: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2: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0: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2: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2: 暗焰翅，刺了冰光，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0: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2: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火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0: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2: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0: 太次了。
2: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0: 教我啊，教我就这个。
2: 对了，
0: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别藏头式，
2: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0: 等于是老翻新。
2: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0: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2: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0: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2: 对了，听着它优美，
0: 对，
2: 有这文学性。
0: 对，
2: 一大套啊，有这么好，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0: 有，
2: 兵器字儿
0: 没错，
2: 还有这个呼呼呼呼呼，一百多部。
0: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步啊？
2: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0: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不知道就别说，
2: 这就报教你的。
0: 多讨厌！
2: 咱就先说这枪字
0: 啊，枪字。
2: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呀？
0: 怎么背呀？
2: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0: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2: 就是它有气势，
0: 挨着都不疼，确实有气势，
2: 有气势。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0: 对，你现在哪有啊？
2: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2: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0: 怎么样啊？
2: 击毙你！
0: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了？
2: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0: 这是现在的枪了。
2: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0: 什么呀？
2: 名号。
0: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2: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减大将。
0: 哎，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2: 对了，哎，再比如说，
0: 还有
2: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那是佟林、佟海川啊。
2: 这多好听，
0: 是好听。
2: 现在这名字太短，
0: 太短了。
2: 钢铁侠啊，
0: 钢铁侠有
2: 绿巨人
0: 啊，对，
2: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0: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2: 也往长了说呀。啊，
0: 怎么说？
2: 比如钢铁侠，
0: 钢铁侠叫
2: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0: 还阿拉斯加侠。
2: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阿拉斯加侠，
0: 阿拉斯加侠。
2: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0: 还奥丁森。
2: 这有劲儿没劲儿？
0: 雷神好。
2: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0: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2: 当然了，
0: 跟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2: 来，
0: 来，
2: 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0: 复仇者联盟传
2: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或恶灵骑士帮忙。
0: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2: 对，没错。
0: 来吧，又开始了。
2: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0: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2: 那就是人山人海啊。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

0: 人骂人，人不让人，
1: 嚯，
0: 乱糟糟，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哦，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
1: 哦，
0: 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
1: 嗯，
0: 灭霸一打这响指，
2: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一半人就没了，啊、
2: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
1: 嗯，
0: 灭霸伸出手刚要打这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1: 哎呀，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
1: 嗯，
0: 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哎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
1: 哎，
0: 接住！
1: 哦，这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啪，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0: 太厉害了，
1: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1: 是，
0: 这时候就听后边，灭霸住手！
1: 哦，
0: 谁来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1: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
1: 嗯，
0: 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灭霸一看有机会啊，
1: 嗯，
0: 抽着这灭金图大刀，哗，搂头就剁，
1: 嚯，
0: 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
1: 嗯，
0: 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了。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
1: 嗯，
0: 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
1: 哟，
0: 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1: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啊！恶灵骑士到了，
1: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模特是坐定一个人，
1: 嚯，
0: 头盖骨波光鳞，三只火苗赵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2寸，摔跤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十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5寸05分，短小方便撬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
1: 哦，
0: 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3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爱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骑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阵，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鞋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摩托劲儿大且不表，
1: 他
0: 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骑上写7个字：恶灵骑士，击鼓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
1: 嗯，
0: 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3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
1: 嗯，
0: 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
1: 嗯，
0: 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
1: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3: 我也喜欢听评书
1: 啊。
3: 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1: 对，
3: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
1: 哎，
3: 岳家将什么都听，
1: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

0: 说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1: 就黄梅戏吧，
0: 黄梅戏
1: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0: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
1: 对对，
0: 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
1: 妈呀，
0: 对，
1: 这好感觉今天考我了。
0: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1: 为九里郎离家园，睡了欢半州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好心悬呐、啊！
0: 哎，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
1: 嗯、
0: 哎，于洪哥爱听相声啊，
2: 对对对，
0: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2: 非常 nice 啊，
0: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啊、
3: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
0: 嗯，
3: 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嗯、就对会就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
0: 啊、
3: 哦、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
0: 嗯、
3: 想想那个也做不了、
0: 嗯、
3: 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事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
0: 哦
3: 这么的一个节目
0: 是吧，
1: 太好了，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3: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0: 是啊，
3: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0: 哎，
3: 太开心了，
0: 是啊，
3: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
0: 啊
3: 前辈
0: 啊，
3: 得向人家多学习，
0: 那应该学呀，
3: 我也得向您学习。
0: 我
3: 高明阳
0: 啊，是我，
3: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
0: 啊，
3: 我们很熟悉啊，
0: 咱认识的早啊，
3: 别看年轻
0: 啊，
3: 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
0: 啊
3: 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0: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3: 演员，
0: 演员啊，
3: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0: 啊
3: 人家都听过，
0: 哎，那还是观众，
3: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0: 都演过呀，
3: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0: 都怎么学，
3: 多好啊，
0: 啊，
3: 不光说相声啊，
0: 还干嘛呀，
3: 弹三弦，
0: 哎，学过，
3: 他弹三弦好
0: 啊，
3: 有天赋，
0: 什么天赋啊，
3: 帕金森，
0: 他那就弹不了了，那就
3: 比我强啊，
0: 不，没有，
3: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
0: 啊、倒是个选择，
3: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0: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3: 那我能干什么呀，
0: 您开出租，
3: 没驾照，
0: 送外卖，
3: 不认道，
0: 做生意，
3: 没本金，
0: 进厂打螺丝，
3: 我试过，
0: 怎么样啊，
3: 没人要，
0: 没，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3: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0: 什么职业病啊，
3: 懒，
0: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3: 我真琢磨过
0: 啊，
3: 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
0: 啊，
3: 我能干点什么呢，
0: 那想明白了吗，
3: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0: 什么呀，
3: 当老师，
0: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3: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3: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0: 啊
3: 幽默风趣
0: 啊，
3: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0: 哎，这倒是个优点，
3: 对吧，
0: 啊，
3: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
0: 嗯，
3: 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0: 怎么专教小学呀，
3: 初中的教不了，
0: 为什么呀，
3: 我没上过
0: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3: 当老师优点多呀，
0: 还有什么呢，
3: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
0: 啊，
3: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0: 怎么加呀，
3: 你比如说
0: 啊
3: 背古诗
0: 啊，
3: 打快板儿，
0: 背古诗打快板儿
3: 啊，
0: 这得什么样啊，
3: 一到上课
0: 啊
3: 让班长报幕，
0: 还报幕，
3: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
0: 啊，
3: 掌声有请，
0: 哎呦，还有
3: 我这一上台
0: 啊，
3: 站在台上，
0: 还有台，
3: 讲台吗，
0: 啊，
3: 站在台上
0: 啊，
3: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0: 哎，等会儿吧，
3: 嗯，
0: 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3: 应该是
0: 同学们，
3: 感谢同学们捧场，
0: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3: 感谢同学们上课，
0: 别感谢了，
3: 不是我感谢，不，我不，我那、哎、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2: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0: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0: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干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教呢。
0: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0: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0: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0: 医生。
1: 这挨边吗？这个
0: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0: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个、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
1: 哦，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
0: 嗯，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0: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0: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0: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你有病。
1: 你有病？
0: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0: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0: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0: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0: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哪儿啊？
0: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1: 没问题。嗯，大夫啊，
0: 查个血。哎，
1: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0: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1: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0: 先问啊？多大了？
1: 23。
0: 有房吗？
1: 没有。啊，
0: 有车吗？没。存款多少？
1: 不是，
0: 父母干什么？
1: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0: 先问吗？
1: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0: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0: 问问
1: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0: 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失眠。
0: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1: 失眠就做 CT 呀？
0: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1: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
0: 嫌少？
1: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0: 我得看检查说话
1: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哎，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0: 看看啊。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1: 不认识字儿啊。
0: 怕你太紧张了。
1: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0: 看看你报告啊。
1: 啊，看看吧。
0: 嗯，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1: 那行
0: 行啊，回家吧。
1: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0: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1: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0: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啊？
0: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4: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觉得
3: 这么尊敬，
4: 对，我得学习呀。
3: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5: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

0: 这儿砸了一下，缝了十一针，
1: 十一针，
0: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

0: 赵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1: 嘿，
0: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
1: 哎呦，
0: 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1: 会的还不少。
0: 常鹏旭给您
1: 啊
0: 磕头了。
1: 哎，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0: 你磕得好啊。
1: 我磕得好像话吗？
0: 啊，
1: 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0: 财迷，
1: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啊？
0: 俗话说得好
1: 啊，
0: 礼多人不怪嘛。
1: 哦，这倒是。
0: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
1: 啊，
0: 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1: 给我行什么礼呀？
0: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1: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0: 我跟您握手了。
1: 我也跟您握手了。
0: 我跟您拥抱了。
1: 我也跟您拥抱了。
0: 我跟您，
1: 哎，你走。
0: 哎哎，
1: 你干嘛呀你？
0: 有点矜持了今天。
1: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0: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
1: 哎，太不少了。
0: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
1: 啊，
0: 这个礼仪呀、啊，大体分这么两种。
1: 哦，哪两种呢？
0: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
1: 哦，
0: 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
1: 啊，
0: 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1: 有什么讲究啊？
0: 您比方说吧，
1: 嗯，
0: 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1: 哪两个字儿？
0: 谦让。
1: 哦，
0: 称呼别人呢也是两个字儿，
1: 这是
0: 尊重。
1: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0: 是吗？
1: 啊，
0: 那我今天考考您。
1: 您随便来呀。
0: 您比方说吧，
1: 啊，
0: 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
1: 啊，
0: 怎么称呼啊？
1: 啊，这叫家父。
0: 哎
1: 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0: 没有这意思
1: 啊，
0: 我呢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1: 你别来这套。
0: 说得好。
1: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
0: 啊。
1: 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
0: 哦，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1: 那就叫父亲。
0: 哎，
1: 你没完了。
0: 是
1: 吧？
0: 说得太对了
1: 啊，
0: 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
1: 啊，
0: 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1: 这叫家母
0: 啊。称呼自己的哥哥
1: 家兄，
0: 称呼自己养的鸟，
1: 养的鸟。
0: 嗯，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家巧啊。
1: 家巧都出来了。
0: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
1: 啊，
0: 您说巧不巧？
1: 你提这干嘛呀你？
0: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
1: 啊，
0: 怎么说？
1: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0: 用什么？
1: 得用桌。
0: 哦，
1: 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0: 哦，捉襟。
1: 哎，捉襟。
0: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1: 这是什么话呢？
0: 捉襟见肘吗？
1: 啊，谐音梗啊。
0: 还有还有，
1: 嗯，
0: 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1: 这叫捉见。
0: 嗯，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1: 捉笔。
0: 形容自己养的鸟，
1: 家巧。
0: 不对，
1: 这是
0: 捉木鸟。
1: 好，我什么鸟都养。
0: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
1: 啊。
0: 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1: 哦，称呼别人怎么着？
0: 您比方说吧，
1: 啊，
0: 您要称呼我的父亲应该怎么说呀？
1: 这你难不住我
0: 啊。
1: 这叫令尊。
0: 哎，对了，
1: 对吗？
0: 要称呼我母亲呢，
1: 令堂。
0: 称呼我儿子，
1: 令郎。
0: 称呼我三舅
1: 啊，
0: 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1: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0: 这也不知道吗？
1: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家人呢？
1: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哎，
0: 还有还有
1: 啊，
0: 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
1: 啊，
0: 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1: 哎，有。
0: 您比方说吧，
1: 嗯，
0: 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1: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
0: 啊。贵庚，
1: 就是问他年纪。
0: 贵干，
1: 问他干什么。
0: 贵州。
1: 贵，不知道，
0: 我国的一个省。
1: 你提这干嘛呀你？
0: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
1: 啊，还有，
0: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1: 哎，没错。
0: 您比方说吧，
1: 嗯，
0: 问一个人高瘦，
1: 这是形容年龄。
0: 高就

0: 这是形容职业，
1: 高足，
0: 这是形容徒弟，
1: 高跟鞋，
0: 嗯，这是形容个子矮，
2: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2: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2: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哎，
1: 你才高血压呢，啊，
0: 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啊，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坐了这么多相声演员啊，在行为礼仪方面呀，哦，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嗯，举止端庄，呀呀，温文尔雅。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啊，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嗯，同着大伙的面啊，咱俩今天现场比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嗯，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啊。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哦，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哦，
0: 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嗯，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0: 哦，这就是酒杯了。
1: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0: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1: 你的杯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0: 行，
1: 咱们比比。
0: 那咱俩比比
1: 敬酒礼。
0: 哎，好。哎呦
1: 呦，常老师，
0: 哟，窦老师，
1: 我跟您敬酒了。哎，
0: 我敬您呀。
1: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啊，我敬您一杯。哎，
0: 别别别别别，我敬您。
1: 不不不，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3: 我敬您，
0: 我敬您，
3: 我敬。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哎，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是不是比你低？
1: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0: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1: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啊，没分出胜负。哦，咱再比一回
0: 啊，再比一回啊，
1: 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嗯，您来我们家做客，嗯，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哦，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哦，
0: 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呦，
1: 常老师，
0: 窦老师，哎呦，
1: 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嗯，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嗯，送送您这是应该的。哎呦，我们家楼道太黑。哦，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哎呦，
1: 我帮您摁一下电梯。哎
0: 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给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哎，我这你，哎，你
1: 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啊，
0: 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啊，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哎
0: 呦，不用，嗯，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哎呦，
1: 啊，司机师傅，啊，开车，
0: 开始。我还没上车呢。
1: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哎，上来吧。
0: 不是，我说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哦，
1: 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嗯，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嗯，哦，
1: 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啊，
1: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啊，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0: 等你。
1: 不是那个，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两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一小时的马呀？哎，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他……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
4: 都来。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哎，
3: 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嗯，
5: 好。
4: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哎呀，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6: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4: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6: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4: 他叫土拨鼠，哎。
6: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4: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6: 姐，我着急呀、啊。
4: 什么事儿啊？
6: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4: 那不挺好吗？
6: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嘿，
4: 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6: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4: 那倒是。
6: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4: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6: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我忙。
4: 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行吗？
6: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4: 来，
6: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4: 哎，好。
6: 当当当。
4: 织妞。
6: 您点的黄焖鸡。
4: 外卖是吗？
6: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4: 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6: 放松点。哎，行，那你坐吧。啊，哎呀，交着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长得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嘿，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4: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6: 我琢磨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哎
4: 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6: 是，
4: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6: 哦，您演丈母娘。哎，行，
4: 再来。哎。
6: 当当当，
4: 来了，
6: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哎
4: 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6: 黄焖鸡。
4: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6: 那送什么呀？
4: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哦、
6: 贵重的？哎，我爱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搬。
4: 还搬上来？来，
6: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4: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6: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4: 呀，你放松点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行不行？
6: 行行。
4: 来，进来，随便坐啊。
6: 哎，
4: 不是，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6: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4: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下来。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吧。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6: 客气点。
4: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6: 一般客气就行。
4: 对。嗯，你夸夸我。
6: 夸夸。
4: 你夸夸。
6: 夸夸了。哎。

0: 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1: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0: 对，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1: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0: 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1: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0: 我不好意思说。
1: 多少啊？
0: 3000。
1: 3000呐？
0: 您再加俩零。
1: 300000呢？
0: 3000.00。
1: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0: 不这么说显得正式。
1: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0: 是。
1: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0: 什么优点？
1: 脾气有点大。
0: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1: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0: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1: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0: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1: 好，
0: 我们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1: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0: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喝甲基丙烯酸甲酯。
1: 太辣了！
0: 我肯定我对他好，阿姨。
1: 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0: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1: 这小伙子真周到。
0: 我刚点的黄焖鸡。
1: 回家吃去。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嗯，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完成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1: 是，哎，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吧，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他在乐啊。
1: 对对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3: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师傅，
2: 先生，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0: 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1: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2: 邱老大，快找先生试试新手杖啊！
3: 哦，
1: 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
3: 请师傅笑纳。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1: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快去呀。
0: 阿宝啊，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2: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2: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2: 真知道错了。

0: 罢了，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气。唯有你将来成了大气，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啊，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笑>

0: 这是几啊？7点，1个2点，1个5点。
1: 错！
0: 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我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
2: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3: 什么呀？
1: 来来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2: 哎呀，别动！
3: 什么呀？哇，
1: 这么多呀！简直有卖！
2: 这油好！哎呦，
1: 哎呦，哎呦，阔太太就是阔太太！哎呦，你现在好气派哟！
0: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3: 阿英啊，
4: 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露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2: 哎呀，阿英，当初你怎么了？
4: 哎呀，阿英啊，哎呀，我黄露丝，我不是人呐！我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朱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把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吧，阿英。

0: 露丝姐来，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山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露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
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哼。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哎，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

0: 事。
1: 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来。

0: 双二和六，来，好，再来。 再猜，
1: 双一和三，
0: 猜。
2: 哎呀，真是
3: 好，好，好，好。

0: 再猜。
1: 三，一和六。师傅，师傅，
2: 怎么了？
1: 真厉害！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啊？
3: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1: 弟子不知。
3: 两年，整整花了我两年的光阴呐、啊！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1: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我
3: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4: 真的阿宝，
5: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3: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
1: 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
0: 啊，我是想去复生。
1: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师傅，你这教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
2: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铸铁山这个王八蛋呀！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 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荡裤子。
0: 那师傅什么意思？
2: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是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久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毒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哎，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
1: 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
0: 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
1: 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万多人。你想啊，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
0: 那我们也增兵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2: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当官的巡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1: 市长大人说了，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坐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
3: 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4: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3: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跑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附身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4: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3: 来，
5: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6: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5: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6: 你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老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5: 啊，是。
7: 支票准备好了。
6: 好，北车。
5: 是。

0: 林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岳父，我怎么敢耽误呢？哈，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1: 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0: 朱老板，情深意重，等韩彪回来，我一定把你的利先告诉他。
1: 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
0: 他陪上海党部的刘书记长出洋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2: 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

0: 孟寒彪出洋了。
1: 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0: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1: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好吧。这是，
2: 你可以去复生了。
0: 真的？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0: 不会的。

0: 两个待会儿等我啊。
1: 肖老大，我们可是负责保护你的。这
0: 放心吧，顾生吃不了我，我是来吃他的。
1: 是。
2: 阿宝，
0: 阿乐哥，别来无恙。
2: 阿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
0: 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啊？哎，怎么了？今天还能不能赌了？
3: 阿宝，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绰啊！
0: 这算什么呀？不过十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4: 宝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3: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
5: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6: 老板，小姐电报。
5: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你们俩下去。
6: 谢老板。
7: 谢老板。
6: 去。
5: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庆。
6: 哎。
5: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6: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
5: 不，一定要提前订，

0: 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接接风，还有去一趟泛美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1: 好，
2: 老板，董福宝来了。
0: 董福宝？哪个董福宝？
2: 就是去年被阿六出老千斩了10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
0: 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的，怎么还敢来啊？老青，
1: 哎，
0: 去看看。
1: 好，走。嗯，
0: 等等。去吧。
3: 方少爷，请下坐吧。
4: 大还是小？
5: 随你呀、啊，我哪能做了你的主啊？啊
4: 3万块，我压的。
3: 下好了吧？
4: 下好了。
3: 开了，开了。
4: 啊，等等。我改主意了。嗯，我觉得是小，我要小。
5: 哎呀，阿宝啊，你说你压大就压大，你干嘛还改呀？
3: 宝少爷，这3万块钱是我的啦。宝少爷，你牛的嘞，你输掉了。
4: 哎，再来。
2: 在那儿，你看是不是他？还真是这小子老啊！
3: 老少爷，请下坐。嗯，
4: 3万块，压小。
3: 老少爷。交了什么鸿福大运，带这么多筹码来赌的？
4: 开中。啊，
3: 开了。
5: 嗯。那，哎呀，阿宝啊，你说你是哪是来赌钱的呀？你是明明就是给人家送钱来的嘛。
3: 宝少爷，你的又变成我的了。咱们再来。
4: 再来。
5: 还来啊？
4: 还有4万块吗？啊？
1: 这样，你在这盯着，我回去告诉老板。
2: 好。
1: 老板，
0: 看清楚了，真的是他？
1: 是的，不过我看这小子不像是来报仇的，好像是来玩乐消遣的。
0: 就他一个人吗？
1: 对，就他一个人。这小子也真不长进，估摸着今天晚上又得让阿六把他口袋给掏精光了。
0: 小次郎，就是小次郎，
3: 请下坐吧。
4: 哎呀，只有这4万块了。
3: 方少爷，输掉这4万块，口袋是不是又空了？啊？
4: 这个你别管，输光了我拍拍屁股走人，对吧？
5: 大气。
3: 方少爷，那就请吧。
4: 大还是小啊？
5: 阿宝，你别老问我呀，啊？你自己来，自己来。
4: 既然就剩4万块了，赌就赌个痛快，哎，对吧？
3: 对的，对的，对的。
4: 我觉得

0: 边是一个五点，一个六点。
1: 所以呢，呵呵，我这回压这儿。
2: 你疯了啊！这一赔十八，一个五点，一个六点，这几率太小了。你刚才连大小你都压不中，你压这个，你这准赔呀你！
3: 我就觉得是一个五点，一个六点，怎么了？我就赌一个高兴嘛，输了我愿意，我拍拍屁股走人呢，对吧？
2: 行，开
3: 中，
4: 老少爷，下好了，
3: 下好了。
4: 哦，你这赌技一点没有长进，哎，你可要吃苦头，不要怨别人了啊！让咱开了。
3: 哎，等会儿，
0: 我突然间觉得不对，
4: 怎么？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两点，一个一点，开中吧。
3: 我这回不换了，不会再换了。来，开桌，来，开。
2: 哈哈哈！哈哈！你撞大运了啊！真是一个一，一个二啊！这回你是连本带利，你都赢回来了。我给你算算，他们该赔你多少钱啊？
5: 四万块乘以十八，
2: 足足72万大洋啊！好，
3: 刘哥，哎，这台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大洋吧？
4: 放心，赌场不缺钱的。你们先到柜台那去，我去给你们弄钱去。
3: 72万，
4: 72万呢？
3: 那好，我去柜上等你。
4: 快站等我。啊，包少爷，
6: 这个小次佬一年前不但输了10万救命钱，还被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以他的个性，不可能轻易罢休，这里边恐怕有诈呀。阿庆，哎，我还是不放心，你去看一看。哎，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7: 好。老板，出大麻烦了。
6: 怎么了？
7: 董福宝他用了什么手段赢了咱们72万大洋？
6: 赢了多少？
7: 72万。
6: 果然被我猜中了，这个兔崽子是来报一箭之仇了。
7: 老板，怎么办？赌客们都在起哄，让阿六给他开支票呢。
6: 告诉阿六，支票照开。
7: 好。
6: 阿庆，明白该怎么做了吧？按老规矩办。
7: 老板放心。
4: 老少爷，72万大洋，支票请看好。
3: 没问题，谢了阿六哥啊！过两天我再来捧你的场。
4: 谢谢包少爷。
3: 来，我瞧瞧。
5: 72万银元，支票方式提取，
7: 没错，就是他。
3: 刘金，当年我管你借20万，你都没有。如今拿着我的72万，你不烫手啊？哎
7: 呀，阿宝啊，这都过去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那时候啊，我做不了主。哎，我现在可行了啊！你要什么时候要用钱，尽管张嘴，我没问题啊。
3: 不愧是老同学，仗义。嘿嘿，我告诉你啊，这地方是富生赌场啊，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建议你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别牵连你。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长，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

0: 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0: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

0: 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0: 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告诉你，这地方是富生赌场啊，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建议你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儿，别牵连上。
1: 不能吧？哎，这堂堂的富生，他还能耍赖耍混的，是不是？没事，有我呢，我开着车，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那行，坐你车回家。
2: 哎，
1: 哎哎哎，阿宝啊，哎呦，你看我那个。我那筹码刚才落那个桌上了，我刚才是刚来，我再赌两把去，行不行？你让我也过过瘾啊！你等着我啊！
3: 哎，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啊！
1: 我等你啊！
3: 哎哎哎哎！
0: 哎，借我比试试。
4: 侯老板。

0: 有什么事吗？听说你刚才赢了72万大洋，手气不错呀。哼，还可以吧。我们竹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了，想找你上去聊聊。
1: 这大名鼎鼎的福生竹老板，不会因为我赢了72万大洋，就想把这钱要回去吧？
0: 少在这废话。
1: 那我要是不给呢？
0: 不给也行啊。不过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1: 哎，你好好说，不是，这钱是身外之物，干嘛呀？这动刀动枪的，你看看是这个吗？哼，
0: 你还挺识相啊。
1: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不是我说你啊，赌场这个地方，你可以赢钱，赢个七八万就行。你一下子赢了72万大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怎么混呢？
1: 您说的对，麻烦你跟朱老板说一声啊，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啊。嘿，那我走了，哎，再见啊。

0: 老板。
1: 真的没有发现他有帮手？
0: 老板，
2: 这可是整整72万大洋呢，他但凡有帮手，也不可能这么乖乖的还给咱们吧？
0: 是啊。
1: 好了，你们几个最近留点神，不许他再踏入浮生半步。如果他敢硬闯，就地做了他。
3: 是，要是硬闯，就地做了他。
0: 是。
3: 这个小次老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居然还蒙了个大的。还好啊，这72万块大洋完璧归赵了。啊，72万呢？朱老板，你看，你看，你看，
4: 朱老板，我师傅托我问候你。

0: 这次老头靠了青帮了。哼，来者不善呢。什么？朱铁山派人把支票劫回去了。
1: 是，师傅，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朱铁山呀，肯定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把支票给他了。而且在支票上，还给他留了几个字。什么字啊？也没什么，就是替师傅。
2: 问候了他一下。这狗娘养的，老子一直没找着借口收拾他。这回，哼，老子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3: 肖老大，这个字留得好啊！朱铁山怕是从今往后睡不着觉了。这几天你们多加警戒，多留神。
4: 不要放可疑的人进来，明白吗？嗯。老板，老板，跟孟局长联系上不了。老板，可得赶紧想办法呀！这要是董福宝那个小瘪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眼下要命的，给他背后撑腰的是青帮啊！这孟局长这又不在上海，万一这个翘脚饼生他要车祸打劫，那我可怎么好了？
3: 你给我闭嘴！ 烦不烦的你，滚！我们领不起。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金娜，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2: 方云阳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2: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1: 什么？大哥一直没跟你联系？

0: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去先是百货逛逛。
1: 哎呀，你的衣服、你的鞋子一辈子都穿不完，怎么还要买呀？
0: 舅妈，我的衣服算什么呀？你去阮玲玉家里看看，他们的衣服那才叫多呢。
1: 哎呀，你怎么能跟人家电影明星比呀？
0: 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月英可是堂堂富生赌场的老板娘，哪里比他们差了？富生拔根汗毛都能压死他们这些臭戏子。哼！哦，对了，舅妈，把燕窝炖好，我回来要喝的。
2: 哎，阿英，阿英，
0: 阿宝，怎么是你呀？你还有脸来见我呢？你
3: 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0: 我没兴趣听。
3: 哎，阿英，就两句话，就两句，你听我说说。
0: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我还有事儿呢。
3: 咱俩找个地方说行吗？就两句话，走啊。
0: 好，走吧。
3: 哎。
0: 都是真的，
3: 阿英，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要不是青妈把我给救了，我今天呀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你。
0: 哼，我想怎么一直没有你音信呢？
3: 当初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出手相助，可是我呢，却把你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全都买炸药了，让你被迫嫁给了朱铁山。这个是我的错，我今天真心的向你赔个罪。阿英，我错了。
0: 算了，都老黄历了，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3: 阿英，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是青帮的小老大了，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你从朱铁山那个火坑里边给救出来。你乐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说我嫁给朱铁山是跳进火坑了？
3: 朱铁山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当初他是逼着你嫁给他的呀。
0: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阿宝，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作为女人呢，我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哎，阿宝，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拿走我用来赎身的首饰，我怎么会嫁给朱铁山呢？要是不嫁给他的话，我哪有现在这样的风光日子过呢？
3: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非但不怪，而且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阿英，
0: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时间听你说了。哎，这个咖啡呀，就只当我请你了，再见。
3: 阿英，哎，阿英，我，你对我有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阿英，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你只要来找我，我董富宝就算连命都不要了，也会帮你做到的。
0: 阿宝，你怎么老希望我过得不好啊？你应该希望我过得好才是啊！我告诉你，阿宝，我阿英现在不会不好，将来也不会。再见。

0: 师傅，你找我？
1: 来了，阿宝啊，你已经到富生走了一遭了，狠狠地杀了朱铁山的威风。现如今，这眼老虎灶算是让你给点着了。这下一步，你打算在这个灶上煮小菜啊，还是烧大菜啊？
0: 这灶火这么旺，煮小菜不是可惜了吗？肯定得烧大菜啊。
1: 说来听听。
0: 这朱铁山不讲江湖规矩，无信无义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

0: 所以现在得想办法把富生抢到咱们手里边来。好，有你的啊，老夫没看错你，你小子简直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
1: 不过，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有一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尽管讲。
1: 坐。如果咱们明目张胆地去挖富生的墙角，朱铁山倒没什么。
0: 可是，若让孟汉彪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嗯，
0: 你能晓得这一层，也算是没在我这儿白吃了一年的老米饭。不过你放心，现如今上海滩战事正紧，姓孟的王八蛋出洋躲战灾去了。
1: 可是他迟早得回来呀，只要他回到上海，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他回不来了。
1: 咱们在市党部有朋友照应，上峰早已内定，姓孟的回来，就调他远赴甘肃去任警察厅长。只要这个老东西蜗居大西北，纵使他有抱负之心，他也是鞭长莫及了。<笑>
0: 师傅，我觉得，只要是孟汉彪不在，光朱铁山一个人根本就抖不起威风来。
1: 嗯，
0: 阿宝。 咱们和洪门对阵，可是场恶仗。青帮以后有没有脸面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行走，就全看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小老大了。
1: 师傅言重了，不过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天山呐，我一直在上海待着，烦都烦死了。我跟露丝姐和阿桃他们约好了，想去杭州玩几天。
1: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人家准备今天下午就去嘛。
1: 喏，拿着，玩得开心点啊。
0: 哎呦，铁山呐，还是你对我好的。
1: 好了，你吃吧，我恢复生了。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啊。
0: 晓得啦。
2: 自古青红两帮原出自码头兄弟，都是出身苦寒，两帮一向不分家，情同手足，相互提携。没想到红帮到了孟汉彪竹铁山手里，他们竟敢违背祖训，背信弃义，对我青帮大开杀戒，想独霸上海滩。今天到了他们血债血还的日子了。
3: 血债血还，大明还。
2: 今日一战，拼的不是命，而是小老大的头脑和手段。不过，要是红帮那帮王八蛋敢动武，老子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三个字：杀无赦。
3: 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
4: 朱老板，不好意思，林某又来讨扰了。啊，朱老板。不知道上次鄙人提的那个计划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5: 我没有闲工夫听你什么狗屁计划，你出去吧。
4: 朱老板，鄙人的那个计划可是对富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啊，请朱老板一定要再三考虑。
5: 没见老子正忙着的吗？滚。
4: 那朱老板您忙。
5: 滚。
1: 放着正经的书不教，整天琢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神经病。

0: 所有地形都布置好了吗？都布置好了。走吧。
1: 大哥一直没来电话。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嗯，
2: 老板，
1: 老板，老板，
2: 董富宝带着一帮青帮的人闯进来了，点名刀星要见你的。
1: 哼，小死了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来捋老子的胡须，
2: 不
1: 怕老子要他的性命？
2: 老板啊。
1: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他气势汹汹的，我看你还是要躲一躲好了。
2: 放屁！老子偏要会一会的。我什么人没见过啊？如果在一个无名小辈面前做缩头乌龟，传出去，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去！哎呦，老板，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呐，他们。
3: 朱老板，别来无恙。
1: 你好大的胆子呀，小子！当初我不该心慈手软，应该就地做了你才对。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
3: 朱老板，你是犯了妇人之仁呐。不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你看这不，今天我就来收你的复生了。
1: 说什么？
3: 朱老板。
1: 你为这么一个赌场都劳累了大半辈子了，这骨头都快累断了。我是想，你是时候回家颐养天年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把这个赌场给收回来的。哈哈哈！哎呀，你好大的口气呀！姓董的，敢在富生的地盘上撒野，今天休想活着出去。
3: 姓朱的，今天早上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想过吗？你今天会不会活着出去？
1: 来人！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下次了，别以为投了青帮就找到垫脚石了。我告诉你，顾炳生那个五根不全的翘脚猫是罩不住你。他动我和富生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结果怎么样？爹的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叫江湖人笑掉大牙。
1: 哼，成竹子，你也不用在这硬撑了。明告诉你。 今天我来不是跟你打打杀杀的，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也不要让咱们的手下人丢了性命。那你想怎么着？咱俩今天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上次你劫走了我从富生赢走的72万大洋，今天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咱俩就一笔勾销。但是卓老板。
2: 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今天你就卷着铺盖卷滚蛋，富生就是我的了。
0: 好，不管你来文的来武的，我都奉陪到底。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也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3: 好啊，
4: 阿六，
3: 带。
4: 白赌局，
3: 好嘞。

0: 说吧，今天咱们怎么个读法啊？
1: 猜点数，猜中的赢，错的输，三猜两中者全胜。
0: 可以。
1: 阿六，
2: 在。
1: 让他验验骰子。
2: 算了，不用验了。
1: 开始。

0: 董老板先请，一个2点，一个5点。
1: 25。
2: 257点，双方打平。
1: 继续。

0: 1、2、3，卓玛好本事啊，一个4点，一个3点。
1: 3、4、7点，双方又打平。
2: 继续。
3: 董老板，请。
0: 朱老板，你经营富生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本事。这听音辨色，也是炉火纯青。咱们两个人如果这么猜下去的话，就算猜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个输赢。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赌法。
2: 怎么个换法？
0: 你摇骰盅，我来猜点数；我摇骰盅，你来猜点数，咱们一局定输赢。
2: 没问题，我还怕你不成？
3: 再坐。
2: 给，随便压。
4: 有动静吗？没有，一直在赌。
5: 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马上在地形部冲上来。
4: 好。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同时摇两个骰子我还没学会，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只摇一粒骰子。
1: 没问题。
0: 老六，哎，刘老板，请吧。

0: 你摇出的是一个五点，对吗？
1: 没错，该你了。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周老板，请吧。
1: 小子，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骰子摇碎了。
0: 朱老板确实是好耳力，没错，碎了。
1: 碎了怎么猜呀？
0: 碎了更好猜呀。碎了只有三种可能：一和六，二和五，三和四。没碎的话，确实有六种可能。
1: 他们耍赖，不玩了。
0: 今天由不得你。
2: 等等，告诉我。

0: 楚大山，如果今天你要是把这个骰子猜对，从此以后，青帮和红帮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你要猜错了，从今天起，这富生就是我青帮，我不猜怎么样？
1: 如果你要不猜的话，恐怕今天你很难活着走出富生了。走，
2: 走，
3: 走。
0: 说，是几点？
1: 我不猜。老板猜呀，老板快猜呀！
0: 朱铁山，看来今天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吗？
1: 不猜也可以，不猜就算你输了，
0: 因为刚才你摇骰子的时候，我猜了，而且猜对了。
1: 老板猜了。
0: 好，我怎么猜？
1: 几点？五点和两点多。不错。
4: 陆铁山猜错了，
5: 富生就是我青帮的。
0: 把账本交出来吧！姓董的，你真以为我会拿富生做赌注？他们也太天真了吧！哈哈，耍赖，不要命了是吧？
1: 怎么着？
6: 别，董老板，我知道账本在哪里，我晓得的。
1: 你干什么？
6: 救命啊！这救命啊！这，我带你们去，好了，来来来，走走走走。

0: 收拾一下。啊，
1: 哎，好嘞，
2: 好的，把这抬走。
3: 来来来来来来，保险箱在这里，保险箱在这里。来来来，董老板，来来来，董老板，董老板。
2: 阿六，你想干嘛？
3: 董老板，在。
2: 阿六，阿六，你想干嘛？吃里扒外的东西，
4: 闭嘴！
5: 打开。
3: 要密码的，董老板。
4: 密码？
2: 不知道。有能耐你打死我吧！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出去。
4: 密码，
2: 小瘪三优。

0: 密码。
1: 董老板，别开枪！董老板，别开枪！密码我晓得的，密码我晓得的。
0: 打开。
2: 韩六，你这个王八蛋！
1: 我是为了救你啊！
2: 王八蛋！韩六，你
0: 给我按住他！
2: 韩六。
1: 富生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银行所有的汇票的账目也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
2: 哎哎哎！阿六，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卖主求荣，你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掐死你，掐死你！
1: 我想救你，去你妈的！高阳绿豆兵不找人心，我怎么救你呀？
3: 朱老板，朱老板。朱老板，
1: 哎呀，朱老板，朱老板，我是迫不得已的，朱老板。
4: 舅妈，哎，舅妈，车来了没有啊？
5: 陈伯出去叫车了。
4: 怎么搞的？叫个车都这么不礼貌，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
5: 来了，
4: 快去开门。
3: 哎，王妈，太太呢？
5: 在里面呢。
3: 哦，太太。
4: 哎，乐，哎呦，你怎么来了？
3: 太太，出事了。
4: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3: 青鹏到富生闹事，老板把富生输给青鹏了。当时老板急火攻心，就昏倒了。还是青帮把他送到医院去救的，恐怕是不行了、啊。
1: 太太，哎哎，太太，太太，阿姨，
6: 师傅，
7: 星高，哎，朱铁山怎么样了？
6: 这老东西命算是保住了，不过医生说他中风了。
7: 中风了？
8: 铁山，铁山，哎。铁山，铁山，你怎么了？铁山，你说什么？医生，他怎么了？
9: 他中风了，很严重。
7: 朱铁山这个狗东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大半生，也算是个人物了，现在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老夫这口恶气也总算是出了。哎，阿宝呢？
6: 哦，阿宝说他累了，回去休息了，晚上请大伙喝酒庆祝一下。
7: 哦，好啊，晚上你告诉阿宝，他和朱铁山的这段恩怨就此了结了吧，做事切不可赶尽杀绝。
6: 好的，师傅。嗯，
7: 你也去休息吧。
6: 是。
7: 哦，对了，星高啊，这几天你多跑跑腿儿，啊，看朱铁山家里要有什么难处，能帮的还得帮一把。
6: 知道了，师傅。
7: 去吧。哎。

0: 是。
1: 周老板，周老板，朱老板这是怎么了？
0: 他中风了，哥。
1: 什么？中风？朱老板，你说什么？
2: 青棒？
1: 什么？青棒干的？这帮狗娘养的，老子非灭了他不可！
3: 周副官，殿下局座不在上海坐镇，咱们凡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 朱老板，眼下局座不在上海，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不过你放心吧，等局座回来，我们一定灭了顾炳生，为你报仇雪恨。
4: 兄弟们，咱们的小老大技压群雄，这骰子一动，红门的大赌场就是咱们的了。来，咱们敬一下小老大。
5: 来来，干杯！
3: 小老大，小老大，
6: 来来，
3: 喝。
5: 哪句话我得说前面啊，这不是我一人的功劳，没有大家伙，这事儿我肯定是办不成。
6: 小老大，你就别谦虚了。您是不知道啊，就因为这点地盘，我们跟侯门啊可是斗了无数次了。没想到小老大只是动了动耳朵，就把竹铁山给灭了，厉害，佩服。
5: 哎，
7: 是是是是是，佩服。
5: 有今天这个局面啊，第一个是师傅的，第二呢是师兄的，第三是弟兄们的，第四才是我的。啊，
8: 小老大，你不骄不厚，眼里边装的都是兄弟们。就冲这一点，兄弟们这辈子都服气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兄弟们肯定都照办，是不是？嗯，
6: 是是，
9: 对。嗯，
5: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有件事情，我想请各位兄弟帮我一个忙。
10: 小老大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
5: 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哼，来，
6: 啊，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爸，妈，我已经把朱剑山赶出富生了。富生现在是我的了。今天，我就要为二老报仇雪恨，亲手宰了中村剑南，还有斋藤永夫，用这两个人的狗头来祭奠二老。你们两个保佑我。

0: 또.
1: 是我，阿宝，这一大早这么兴师动众，要干什么去啊？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回屋去。
2: 啊？
1: 干嘛？师傅有话跟你说。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风石门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

0: 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

0: 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

0: 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一用吧。
1: 哦。
2: 师傅，
3: 这一大早这么兴师动众，你要干什么去啊？
2: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3: 回屋去。
2: 干嘛？
3: 师傅有话跟你说。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是小老大了，翅膀硬了，眼里就可以没有师傅了啊？
1: 师傅，
0: 这么大的事情竟敢背着师傅就敢擅自做主行动？
1: 师傅，您误会了，我是觉得这是弟子的家事，所以不敢劳烦您。而且跟您说实话，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宁。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所以弟子恳请师父，就成全弟子吧。

0: 坐下，听师父说。阿宝啊，你报仇心切，师父理解。你现在是本帮的小老大，可不比从前。啊，做事再不可意气用事。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本帮的大局安危为重。
1: 那师父什么意思？让我放弃家仇，这个仇不报了啊？
0: 这口气忍了，别急，听师父把话说完。阿宝，你的父母是师父的救命恩人，师父也希望你能早日报此家仇，也让我这两位恩人能瞑目安息。只不过这报仇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弄不好会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无尽的后患。
2: 你下手的若是寻常之人，师父绝不阻拦。可你要杀的，绝非是等闲之辈啊！
0: 那中村剑南他又能怎么样啊？那难道师父怕他？
2: 哼，师父都这般岁数了，死已经看得很淡了。我死不足惜，我只是为了你和青帮的兄弟们考虑。中村剑南的根底，你可是很清楚的。 他要是出了事情，他那个在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任旅团长的哥哥，他可不能善罢甘休。一旦他要出兵寻仇，那我们青帮可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等严重的后果，你用心考虑过没有？所以报仇之事应该从长计议，切不可鲁莽行动。
1: 那师傅您说，应该怎么报啊？
0: 阿宝啊，这样，师傅啊会替你筹划这件事情的，啊，心急吃不了热汤圆，要等待时机，时机合适了，师傅会帮你把这个仇报了了结心愿，好不好啊？
1: 行，我相信师傅。
0: 哎，这就对了嘛。行，去吧，让兄弟们散了。 哎，姓高啊，富生的生意耽搁不得，必须马上开张营业。师傅考虑过了，阿宝呢，肚子里学问深，墨水多，富生总经理的位子呀。 我就决定让他来做了。
3: 师傅说的没错，阿宝他是个人才，当这个总经理再合适不过了。
0: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玩转富生，光靠他一个人包打天下，那也是不行的，啊！来，坐下。
3: 坐吧。哎，所以师父想，你是本帮的老堂口，文武兼备，你去做富生的副总经理，好好帮衬帮衬小老大。
1: 师父，心高何德何能啊？我怕我去了也帮不上他什么。
0: 哎，你没明白师父的意思，啊？ 你跟了师父这么多年，小老大是刚刚入帮，师父让你做这个副理，不仅是让你帮富生把生意打理好，更重要的是替师父多长一只眼。
3: 我明白了，师父您放心，从今以后，董福宝在富生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让您老人家清清楚楚的。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请请，里面请里面请。怎么样，董老板？就朱铁山以前用过的东西都给他换掉了。你新官上任，站着坐上会沾晦气的。这些东西我换的，是瓦六自己出钱换掉的。
1: 我知道了，
0: 董老板。这个瓦六从十几岁就到了浮生，
2: 除了赌场的行当，我什么也不会的。如果要是把这个饭碗给丢了，董老板，我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
1: 这个我知道，你阿六是这个行当里的高手，当年就是两粒骰子放在骰盅里边轻轻的一摇，我父母的命就没了，我们家的紫罗兰也没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了，不失去当初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现在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复生呢？阿六，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
2: 董老板，是我阿六不是东西，不该听左铁生那个老王八蛋说死，在骰子里的玩坑蒙拐骗的手段，是我阿六对不起你，是我阿六该死。
1: 阿六，你说错了，在其职要谋其责，我希望今后你在赌桌前面表现的还和原来一样，甚至更好，因为我想你应该知道，朱铁山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2: 知道的，知道的。董老板，你放心，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的伺候你的，以后我会尽心尽力为富生打拼的。
1: 我相信你。
2: 董老板，我把那把椅子给他换掉了，那是用西洋小牛皮做的，那坐上去蛮舒服的。董老板，就坐着试试好不好？

0: 阿六，你坐这儿我看看。啊，
1: 哎，董老板说笑了，这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我不能坐的。
0: 坐上去我看看，万一以后你有幸也当了这儿的大老板呢？哎，
1: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董老板，这个地方我不能坐。
0: 坐。
1: 我真坐了。董老板，不行了，不行了，我没有面坐这把椅子的，没有面子，没有面子，我不敢坐，不敢坐，不舒服的。
0: 你小子呀，还算识时务啊！换这些家具花了多少钱，去账上领吧。以后好好做事就行了。
1: 好的，
0: 去吧。
1: 谢谢董老板，谢谢董老板，那我走了。谢谢，谢谢。

0: 阿姨，喝汤了。
1: 怎么又是银耳？我要喝燕窝。
0: 阿姨，没钞票买燕窝了。
1: 没钱去富生柜台支钱去。陈伯，

0: 去福生会台之前，看什么看？你去呀你！哎，不用去了。阿英啊，富生已经不是竹家的了，都怪你个老不死的，都一把年纪了。 还逞什么英雄跟青帮斗，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我。这富生丢了，我还靠什么讨生活呀？不知死活的老鳖孙，阿英啊！ 你还是少讲两句吧，朱老板已经够可怜的了，
1: 活该。他还不如死了算了，省得我看了心烦。

0: 喝杯咖啡吧。
1: 谢谢谢谢。
0: 哟，老板回来了，刘老板等你好长时间了。
2: 老同学，不仗义啊！
3: 你说你当了大老板，你怎么也不跟我知会一声啊？我好派人给你送份贺礼来啊。
4: 阿六
0: 在，
4: 没什么事下去吧。
0: 是，老板随时吩咐。刘老板请坐。
1: 行。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呀，阿宝，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原来可都是以老同学这么相称的，你这当了大老板，咱们兄弟的感情你不能不顾啊！啊，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我呀，我说实话，我是为富生以前那笔存款来的。
4: 刘大老板开的金大陆银行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还在乎我富生存的这点小钱吗？哎，
1: 这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不知道最近啊，我这钱都放出去了。你看，要不然你把那存款还放我那儿，利息高点无所谓，没问题。
4: 刘总经理，我想你应该明白，富生的这个位子啊，我是刚刚才坐上的，好多事情我说了都不算，都是由帮你的那几位老人来决定。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帮你啊？我也是力不从心啊。
1: 你就不能找顾老板通融通融吗？
4: 那要不这样，我帮你联系顾老板，你亲自跟他说，看他能不能通融你。
1: 行，哎，董老板，你日理万机，那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来拜会，啊，告辞
3: 啊，走了，老同学，啊。

0: 邓姬，回来了。这谈的怎么样？
1: 敢跟老子甩脸子耍威风，他还差点意思。小裁缝就是小裁缝，你就是让他坐上龙椅，他也是个撑不起台面的东西。
0: 邓姬，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啊？其实也怪不得人家，你说当年如果你要是那点情谊把钱借给他，恐怕今天紫罗兰也闹不到这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在是你把脖子搁在他手里被他掐着，他能轻饶了你才怪。
1: 他开罪的是日本人，我敢得罪吗？
0: 对呀，就是因为别人都帮不了他，你这个时候出手相帮，在日后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才能义无反顾地帮着我们吗？
2: 你懂什么呀？啊，你一个女人家就会说三道四的。
1: 我是生意人，什么叫生意人啊？那得是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买卖，我才要干，而且必须要。

0: 哪怕就是我管人叫爹都行。你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啊？这明摆着就触眉头，而且还无利可图，还要惹麻烦的事情。你就是跑来给我当儿子，老子也不稀罕。
1: 你果真是跑去给人家当儿子了，可人家真的没用。
0: 你哪头的呀？你到底？
1: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跑去给人家备款子去吧。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这他妈才几天呢？这小裁缝就他妈划过去了。

0: 程副官，您请。老爷，程副官来了。
1: 周老板，您找兄弟来有何吩咐？

0: 周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老爷，您不用费神了，我晓得你的意思，我来替你说。程副官，你也不是外人了，我也不必对你遮遮盖盖的。程副官也知道我家太太的底细，她是舞女出身，风流放荡，水性杨花。我家老爷风光的时候吧，倒还好，她也不敢乱来。可是老爷现在不得势了，身体搞成这个样子。老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以我家太太那个本性啊，恐怕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啊。万一她要跟什么人做出见不得人的事，那对我们老爷可不是雪上加霜嘛。程副官，你无论如何要替我们老爷想想办法，这个女人不能留。
0: 哎，周老板，这个事情有点不好办呐。按理说要这女人死不是多大的事儿，兄弟们随便动个手指头就能让她去见阎王。可是朱老板，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不管您做什么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我们要是明着对朱太太下手肯定是不妥，这要是秘密的就让她这么消失了，兄弟觉得更不妥，这别人肯定会猜疑这女人不愿意跟朱老板您共患难，跟别的男人跑了，这到时候朱老板您的颜面可是尽失啊，不好办呐。
1: 程副官，这个女人呢太不本分了，无论如何你要想想办法把她除掉吧。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照这个办法行事，既可以公开下手，还不会给别人留下太多的把柄，两全其美。

0: 回来了。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灾祸，程副官很着急，帮忙请来一位法师，正在给家里破解灾祸呢。

0: 师傅，法师，怎么回事？
1: 妖孽，妖孽！想今日费尽神力，总算是抓到了你这个为祸人间的妖孽。你不要乱讲，我是这儿女主人，我是祝太太。这位苦主，害你师才失事重病缠身的，并非别人，正是你的太太。此女阴气甚重。
0: 想必前世积怨太深，今世才会如此害人。
2: 老爷，老爷，老爷！
0: 法师，你说的可是真的，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狗命。
3: 大师，不会的，阿英怎么会是妖孽呢？这种事儿可是不能开半点玩笑的。
1: 句句属实，并非虚言。
0: 那该如何破解呢？
1: 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此女怨念极深，连老夫都被她的阴气重袭。若是不将这妖孽拿下，十日之内，这位苦主必定重病缠身，回天乏术。而且此女还会将灾祸蔓延给这位苦主的亲朋好友，到时候轻则失财失势，重则损身丧命。
4: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5: 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进来！
6: 是。
5: 啊，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我是朱太太的太太。左右护法，
4: 哎呀，开警！
5: 阿英，放开我！
4: 你们放开他！老板，外面有一位老太太要见你。
5: 老太太，让她进来。
4: 是。
6: 请，少爷，哎，少爷，出什么事儿了？哎哎，吴妈，怎么了？
7: 少爷，
6: 快去救阿英吧！快起来，先起来啊！来，
7: 我
6: 求你了，你快去救阿英吧！别着急，先坐这儿。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

0: 童少爷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1: 哎，我不是，
0: 就知道你们杨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
2: 阿宝，不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陈明，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3: 阿良，快点开！
4: 小老大，你去够快的，
3: 那你快点，快点啊！

0: 过来，你过去。
1: 你会算命是吗？
2: 皮毛，皮毛而已。
1: 什么是皮毛？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2: 这个，
1: 说呀。
2: 董老板，你说笑了。
1: 算不出来是吗？
2: 董老板说笑了，说笑了。
1: 那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
2: 董老板，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不关我的事儿，是程副官，是程副官，他要我以除妖的名义害死朱太太，他就给我500个大洋，要不然他就烧我一颗子弹呀，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董老板，饶了我，饶了我吧。
1: 程副官，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姓董的，这是朱老板的家事，我劝你识相点，没事少趟这趟浑水。
1: 那好，你听着，从今天开始，王月英是我董福宝的女人，如果谁再敢冒犯，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我会奉陪到底的。朱老板，你听明白了吗？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

0: 阿英，喝杯咖啡，可能感觉会好一些。
1: 谢谢。阿宝，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被那个姓朱的害死了。
0: 阿英，从今天起你就安全了。这事儿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朱铁山会对你下手的，让你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你。
1: 不不不，你已经对我很好了，你能这样做的话，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只不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的女人，这……啊，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不小心住的再次害我，可是阿宝，你在上海滩名头那么大，又是富盛的大老板，我只不过是个落难女子啊，这样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太好吧。
0: 阿英，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是我的女人，我是认真的。当初是因为我才让你被迫嫁给朱铁山的，所以你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有大部分责任的。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来找我。

0: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这话永远算数。
1: 阿宝，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
0: 我真的没开玩笑，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什么？你要娶竹铁山的女人？
1: 师傅，这阿英现在呀，根本就不是什么竹铁山的女人了。竹铁山落难以后，丧心病狂，说他所受的一切都是阿英造成的，所以想置阿英于死地。她一个弱女子，如果要不娶她的话，那今后姓祝的还会把阿英给害死的。
0: 她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她只不过是个舞娘，与你根本不般配。
1: 师傅，您不是经常教育我吗？做人要知恩图报啊。
0: 什么意思？
1: 师傅有所不知，当年我们家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时候，都是阿英雪中送炭，鼎力相救，否则的话，那段日子我是很难熬得过去的。而且，当初要不是我把阿英所有的首饰给拿出去买炸药去炸日本人，阿英也不会被迫去嫁给铸铁山的。她虽然是个舞娘，但是心地挺善良的。请师父成全我。
0: 好，那我来问你，她对你有情，你对她可有意啊？
1: 我曾经答应过阿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来求我，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他。
0: 老子明白了，你对他是没有半点男女私情，所以你要把他娶进门，你不单是违心，你还要委屈自己。阿宝，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你得三思啊。
1: 师父，这知恩图报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您都给忘了。
2: 哼，放肆！
0: 怎么，你这是在教训师父吗？阿宝，你的父母已故，现在我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婚姻大事得由我来做主。你，
1: 师父，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成全。
3: 先生，阿宝知恩图报，情深义重，堪称本帮弟子学习之楷模。如果先生能成人之美，定当传为一段佳话，也可扬本帮之美名啊。
0: 狗屁佳话呀，英雄配舞娘，这也算是佳话？老子看这会成了笑话。
1: 不管是笑话还是佳话，我答应过王元英的，所以请师父成全。
3: 先生，既然阿宝心意已决，就成全了他吧。
0: 好，好，好吧。阿宝啊，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对他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只是为了报恩而娶他，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1: 师父。师傅，
3: 傻小子，还没看出来吗？先生同意了。

감사합니다.

0: 테디야.
1: 二拜高堂。

0: 你先放着吧，待会儿我来铺城。
1: 那个，你早点睡吧，我今天上外边睡去。
0: 哎，阿宝，你这是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1: 哎，不是，哎，哎呀，你千万别多想啊。我其实还没准备好呢，也不是。那个，你还是早点睡吧，早点休息。
0: 哎，

0: 西都拿好了。
1: 好了，回去吧啊。

0: 小姐回来了，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你把他，爸，小姐，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你把他，他到底人在哪儿？他在楼上。小姐，哎呀！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蛮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3: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

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

0: 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

0: 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

0: 们饮用精致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

0: 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米尔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以正面典型为引领，反面典型为境界，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张工、玉英林、王长松、刘慧平出席。端午佳节至，文脉润金门。今天，本市各大文博场馆、文化剧场、海河沿线推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龙舟赛事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今年端午假期叠加我市中考，天津轨道交通提前统筹部署，守护乘客每一段平安旅途。预计端午假期总客运量将达到826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约6%。
0: 6月18号，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
2: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运用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专题片，对标政治叩问，校准政绩坐标。陈敏尔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强调和倡导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自推动纠治政绩观偏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为全体党员干部立标定向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深刻领会把握立党为公这个执政理念、为民造福这个根本立场、科学决策这个前提基础、真抓实干这个作风底色，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陈敏尔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市“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之年、攻坚克难关键之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要以正面典型案例为引领，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检视，坚决防范政绩观偏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提升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坚持苦干实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上践行见效。强化对党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工作质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正确处理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统筹推进10项行动和10个方面重点改革举措，深入推进三心三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历史主动， 通过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协同化作战，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117项目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在盘活存量中做优增量，提升质量，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加快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六治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强制度治权，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强化对一把手履职用权监管，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推动警示教育常态化，一言到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

0: 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陈敏尔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入问题整改见效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进一步推进学查改，在研读指导上聚力用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深学深用，真正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净化灵魂，让正确政绩观在头脑里鲜明地立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查摆并切实整改突出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标本兼治，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深挖根源，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化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整改任务落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陈敏尔强调，我市已进入汛期，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要强化责任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做好防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预报预警，备足救援力量、抢险物资，强化流域联防联治，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好城市运行，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和煤电油气运稳价保供，做好中考期间服务保障，繁荣文旅消费，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兜牢安全底线，紧盯在建工地、高层建筑、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强值班值守，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及时有效处置，强化纪律教育，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清新、清廉、清朗的节日环境。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负责统治，市纪委监委、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视组、市纪委监委派驻派出机构负责统治，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单位干部代表、各区班子成员、区直部门和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一行。张工对客人来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注重科技赋能、工程化改造提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中国节能发挥技术、人才、市场资源等优势，积极参与天津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加大战略性投资布局，拓展节能科技、绿色金融等领域市场化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廖家生介绍了集团业务布局和在津发展情况，表示将积极参与天津生态环境治理，深化节能与清洁功能、新能源、固废处理等领域合作，为美丽天津建设做出新贡献。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总经理张世荣、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在笔记本生产线上每9秒诞生一台笔记本电脑，联想自主开发的全自动测试系统在2个小时内完成8大类151项测试，保证产品硬件高质量的同时实现100%黑灯测试。软件系统利用先进的模块化控制技术，可支持600多万种测试配置组合，快速满足各类定制需求。在包装端，通过全自动包材配送，实现产品包装流程无人化。继续往下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份。

0: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端午佳节至，文脉润金门。今天，本市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沉浸式端午文化大餐。
1: 今天，天津图书馆将同步推出两大非遗文化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报刊里的节日端午颂闲生剧本围读会将依托馆藏报刊原创剧本，带领亲子家庭演绎《汨罗忠魂》《孝女弃江》等五大端午经典故事，品读《离骚》等经典典籍，感悟忠孝清智的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举办纵情端午西运传承非遗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科普京剧盔头文化，展示戏曲身段神韵。天津自然博物馆今天上午将开启小象故事会亲子端阳纵享时光主题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起源、民俗文化，科普艾草、粽叶等端午特色植物知识。天津戏剧博物馆今天下午将开展戏韵端午名剧会馆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端午童谣诗朗诵、非遗茶艺品鉴、戏曲互动体验、布粽子 DIY、 京剧脸谱绘画五大环节，让大家品茶赏戏，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水上端午氛围感拉满，2026天津海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赛事将在海河国泰桥至富民桥水域，共吸引33支队伍、528名选手参赛，涵盖大学组、公开组、外企组三大组别。上午8点首轮赛事正式开赛，9:30举办开幕仪式，百舸争流、龙舟竞渡，尽显端午民俗活力与城市奋进风采。
0: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根据预测，在这期间，天津站及管辖各站预计将发送旅客105.2万人次。
1: 2026年端午期间，天津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05.2万人，日均发送21万人，全站预计到达旅客共计104.1万人，日均到达20.8万人，同比2025年增加2.5万人，增幅2.5%。高峰日为6月19号，预计到达23.6万人。今年端午假期，本市铁路以中短途探亲出游客流为主，出行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太原、济南、青岛、武汉、郑州等地。相较于往年，各站客流预计都将有所增长。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在京津冀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其中包括京沪高铁天津至北京1列。
0: 端午来临，高速迎来出行高峰。
1: 昨晚，不少市民下班后纷纷启程端午出行。20点，荣乌、金济等高速迎来出行高峰。荣乌高速天津站车辆缓行排队近200米，为疏导车流，高速运营方全开所有通行通道，提前备好手持发卡设备，增派3名工作人员现场同步发放通行卡，仅10分钟便有效化解车辆缓行，道路恢复畅通。
2: 端午节前一天呢，流量明显增加。荣乌天津站制定了一系列的保畅预案。首先呢，增派出入口的疏导人员进行一个车辆疏导。高速交警临时通知的一些限行措施，我们会提供站前屏的提示。
1: 为应对端午期间的降雨情况，高速部门也提前应对，对标志牌及沿线设施进行了专项排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地道等重点点位派驻人员24小时值守，储备防汛预制力量，确保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安全平稳运营。
0: 端午假期，不少家庭选择自己下厨，做上一桌热气腾腾的团圆饭。为了让市民安心过节，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0: 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燃气供应充足。
1: 金燃华润公司高压管网分公司负责全市1500公里高压管线的安全运营，下设166座高调站。上游输送过来的高压天然气需要经过高调站的调压设备来分级降压，然后输送到小区、学校、商户。针对辖区内的这些高调站，工作人员加强对设备的检查，确保运行正常。同时，值班室和抢修队24小时在岗，发现情况及时处理。
2: 我们在全市设置了10个应急值守点位，配备了70人的应急抢险力量，也是配齐了各类抢险物资，调配20余辆应急救援车辆，一旦突发险情，做到快速集结、高效抢修。
1: 在加强人员巡查的基础上，金燃华润公司高压管网分公司上新了智能巡检车，通过提前设定巡查路线，能够不间断巡视。
3: 它的优势呢，可以自动巡航生成报告，而且呢，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一个巡查检测，可以发现管网当中的一些可疑泄漏的点位，还有一些没有报备的施工，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及时处置，防止管道受到破坏。
1: 端午假期，金燃华润公司做好气源保障，提前协调上游气源单位，每天做好计划气量的安排。同时做好生产运行保障，393名抢修人员分布在全市65个点位上，24小时待命。541名巡线人员对1.9万公里燃气管线和场站设备进行检查维护。同时，全市61个服务站厅照常营业。
0: 端午假期，全市各大商业综合体迎来客流高峰，消防部门加大检查力度，排查消防隐患问题，保障节日商圈平稳安全。
4: 端午节期间，各大商场为了应对大客流，增加很多用电设备，这也成为消防部门重点检查的隐患点位。昨天傍晚，在南开区东马路这家商业综合体，消防部门的行政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户外用餐区域的用电设备、电闸箱、漏电保护装置。在这家设有户外餐桌的商户，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发现，该商户将共享充电宝装在户外。
5: 你这个是一个室外露天的一个构筑物，如果说赶上前两天市的那种大暴雨，是潮湿的这样的情况，会造成短路。你看你周边还有可燃物，你这个要挪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4: 随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联系到商场管理方，督促商家按要求清理共享充电设备，并检查该商户所有户外用电设备。此外，消防部门还针对商场的消火栓、防火门、逃生通道等设施逐一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 在过节期间呢，我们也会相应的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支队的、消防站的这个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了4支检查组，对我们南开区内的10余家的这个综合体的进行深入的排查，为大家保驾护航。
4: 这两天，各区消防救援局持续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检查，督促商家立整立改。
0: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本市将有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市防办发布了关于做好降雨防范工作的安全提示。
1: 此次降雨正值端午节假期及中考期间，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应急值守，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措施，提醒公众远离高风险区，特别是山区游客量大、人员密集，水务、交通、规资、民政、文旅等部门要会同冀州区加强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路桥、地质灾害隐患点、社训、养老机构、野游线路等重点部位和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农家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巡视巡查，提前疏散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和游客。水务等部门加强对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地铁站口等重点部位在施工程周边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今天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较大时体感温度可能略高，建议您穿着透气的衣物，并关注实时的预警信息。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将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大家外出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30到

0: 23摄氏度之间，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偏大，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些闷，全天务必携带雨具，户外游玩尽量避开雷雨时段，短时大风加雷雨要远离大树、广告牌，水边活动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14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的 CA2806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152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双流机场的 CA4046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6月18号14时至18时，6月19号至6月20号每天的8时至12时，冀庄子互通，京津高速公路与津冀高速公路互通，大龙湾互通，滨宝高速公路与津冀高速公路互通，宝坻北互通，津冀高速公路与京哈高速公路互通，禁止机动车由京津高速公路、滨宝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驶入津冀高速公路冀州区方向，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绕行唐城高速公路等道路。那么提醒您，假期车流量较大，要注意安全。下面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于2026年6月19号06时24分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7到8级阵风，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准备。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了解一下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目前市区主干道路、跨河桥梁都通行正常，那么出行的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您现在看到的是和平区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预计假期上午开始到傍晚时分，这个路口车流人流会比较密集，在驾车过程当中呢，尽量多一份耐心，按顺序排队通过。那在这里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啊，经过商业区路口或是非机动车相对较多的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耽误您的出行。
1: 假期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人比较多，桂林路和大理道的交口临近民园体育场，假日里通行压力大。五大道地区周边的地铁和公交线路较为集中，加上周边停车资源有限，请计划前往的市民和游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展开出线关键一战。比赛第6分钟，捷克队凭借萨迪莱克的进球先声夺人。比赛第83分钟，莫库纳罚进点球，帮助南非队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战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约翰曼赞比第74分钟凌空抽射破门，瑞士队1-0对波黑队。第84分钟，巴尔加斯推进射球，瑞士队2-0对波黑队。第90分钟，曼赞比双响，瑞士队3-0对波黑队。补时第3分钟，波黑队扳回一球。补时第7分钟，扎卡罚进点球，最终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继续往下看，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光明日报的记者走进中科曙光展示大厅，体验了天地伟业带来的银河之微多模态视频情感分析系统。该系统基于曙光服务器，首创性的将微体征、微动作、微表情、微声音四大维度融为一体，能够主动捕捉人体健康异常，提前发出风险预警。
3: 这是我向大家展示的知微系统。 通过纯视频的方式

非感无感的方式就可以检测出我们人的这个呼吸、心率、血压、血氧等这些生命体征的指标。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有喜怒哀乐悲恐惊这种微表情的识别，甚至是微动作、微声音都能够检测出来，然后反映出此时此刻的这种情绪的变化。

0: 滨海新区将于今天上午十点启动滨城寻味端午食会主题活动，面向市民游客发放餐饮消费券。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一般我来这块地儿都是弄晃了，脏乱差嘛。
2: 小区里的空地为何多年闲置？
1: 面积太大，
3: 设计的投资比较多，就搁置了。
2: 现在终于有进展了。
3: 这个月计划民意调查，推动它的尽快落实。
4: 多少人？
5: 20整。
2: 九座的车塞进20人，法院判了。端午粽子，您吃什么馅儿的？
6: 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脆皮粽，
7: 它添加了一些当归啊和桂圆这样的药材。
2: 粽子好吃，这些您也要注意。
6: 即使是咸肉粽，糯米和肥肉也会带来较高的热量和碳水。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8: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端午假期，预计今天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有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0到23度之间，滨海新区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空气湿度偏大，午间时段会感觉有一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20号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21到22号最高气温是在29度附近，未来几天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左右。其中20到21号是假期的后两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大家安排出行，但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速葡萄。
1: 耶！
2: 什么事这么开心呀？
1: 终于放暑假了，我来想想该怎么玩。

0: 不就是放暑假吗？至于高兴成这样吗？你还是先把暑假作业写完再说吧。
1: 你懂什么呀？要是没玩爽，我刘哈怎么能安心写作业呢？
0: 好，
1: 好了，不和你说了。我要去找李亨玩了。李亨，先别写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2: 那我把作业写完了再跟你一起去玩，你就等等吧。
0: 李亨，你一直写到现在吗？
2: 对呀，我要完成暑假作业再玩。
1: 李亨，你已经写完这么多了吗？都放假了，你还这么认真呢？
2: 那当然了，早点把作业做完，之后就可以一直玩了。
1: 可是今天才刚刚放假呀。
2: 先苦后甜，完成作业后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暑假了。你也赶快回去写吧，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玩了。
1: 算了，甜筒，我们先去玩吧。
0: 你还是先回去把作业完成吧。
1: 什么时候写不都一样，我又不是不写了。
0: 那好吧，
1: 走吧，甜筒，我们去捉迷藏。
0: 唉，真拿你没办法，你可能会后悔的。
1: 甜筒，你那儿有没有可以加速写作业的道具呢？
0: 这个好像还真有，看我的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是什么？一串葡萄，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0: 这是加速葡萄，吃了它能让你加快做事的速度，但不能吃太多哦。
1: 有了加速葡萄，这天暑假作业算什么？我要加速了。
0: 吃多了速度太快，质量会降低的。
1: 没关系的，能把作业写完就好了。
0: 写这么快真的会出事情的。
1: 没事的，只要写完就好了。
0: 那你先写，我就不打扰你了。
1: 我已经写完了，用了不到半天时间完成了。不好了，甜筒，我写的字现在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都说了，加速葡萄，不能吃太多，写得太快，导致你自己都不认识了。
1: 现在可怎么办呢？不会要再重写一遍吧？
0: 那能有什么办法？都是因为你自己，一心只想着玩，不好好写的结果。
1: 好了，我知道错了，还是认真一点，重新写吧。
0: 让你心急，现在自作自受了吧？你就慢慢享受写作过程吧。
1: 写吧，真后悔用了道具。
0: 字要一笔一笔的写才对嘛。累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1: 不用了，等我都写完了再休息吧。
0: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懒。
3: 健康饮食很重要。
4: 奶奶，我饿了，有吃的吗？
5: 桌子上有刚买的西瓜，
4: 你先吃着，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做别的吃的。

0: 想吃什么，一会儿就好。
1: 那好吧，那你多做一点。
0: 嗯嗯，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去沙发坐会儿，我先把这些垃圾收拾好。你少吃点。
2: 你都已经吃一整个西瓜了，少吃点吗你？
1: 哎呀，没事的，这才多少？
2: 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1: 好好吃啊。
0: 这新闻上说小区又要扩建了，明天我们要多备点食材了。
1: 好的，多买点鸡腿。
0: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现在我浑身没有力气，肚子还难受。
2: 都说了别吃那么多，你听不听？
1: 现在我连吃零食的胃口都没有了，好难受啊。
2: 现在后悔不听我说的了吗？
3: 你怎么了，五官君？
1: 没事，没事。
3: 你跑什么啊？我还有话没说呢。
4: 吴冠军，你迟到了，怎么来这么晚呢？
1: 这两天我身体不舒服，暴饮暴食把身体吃坏了，我快难受死了。我这么难受你还嘲笑我？
4: 对不起吴冠军，那你要注意饮食啊。再不控制自己的食量就胖得走不了路了。
1: 不会吧，可是我就是想吃嘛。婷婷，我肚子好难受，帮帮我吧。
2: 都说了不要暴饮暴食，你不听。我现在很困啊，想睡觉。
1: 哎呀，先不要睡嘛，先帮帮我。我请你吃冰淇淋。
2: 冰淇淋也不能打搅我睡觉。
1: 你看是这种的，你就帮帮我嘛，很快的。
2: 就一个冰淇淋。
1: 我再给你一张冰淇淋券。
2: 冰淇淋兑换券吗？
1: 没错，冰淇淋兑换券。
2: 看你这么诚恳，就帮帮你吧。看我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这个是饮食药水，可以让你吃东西时控制食量。
1: 谢谢你天爷。今天只吃一包山楂控制食量。到时间喝牛奶喽。用手喝一点儿。香玲，你来了。
4: 你又在吃。
1: 我就喝了一点牛奶，又没有暴饮暴食，凶什么？
2: 用了我的药水就不会再暴饮暴食了吧？
1: 是的，而且我已经知道后果了，我以后会注意饮食的。
4: 暴饮暴食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你一定要记好，要不然你还要难受的。

0: 说话呀，疼啊！先跟我来。
1: 天赐，你怎么了？怎么这脸色这么不好啊？
2: 没事。你们知道惠子去哪儿了吗？
1: 哦，她说出去了，有点事儿。
2: 去哪儿了？
1: 我没问，也不方便问。
3: 怎么了，天赐？
2: 大哥大嫂，等会儿惠子回来呢，我单独要审审她。
3: 审？
1: 你说啥？
2: 你们回避一下。
3: 不是，
1: 不是你
3: 你
1: 要审惠子。

0: 思？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倒说清楚啊！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军事上的事儿，
1: 不是军事上的事儿，我们不懂啊。但惠子她是家里人，这么多年对咱们家那可是忠心耿耿。
0: 就是啊。
1: 啊，不是你可千万不能是胡乱猜想，你冤枉了人家。
2: 大哥，这不是胡乱猜想，
1: 不是那
2: 我也不希望啊，那我得证实啊。
1: 不是那你也不能审呢，犯人在审呢。
2: 好了，我心里有数，你们放心吧。大哥，我想静静。
1: 这真的不行啊，这次这你得
2: 知道了，大哥。哎呀，
0: 天佑，
2: 行了，
0: 让天赐静静。
1: 不是你，他是要审人家，你
0: 让人家静静。走走。
1: 哎呀，哎呀，你这。
0: 哎呀，
1: 你拽我干什么呀？
0: 哎呀，出来，这是要出大事儿啊！咱们俩镇不住，你在这儿把着点儿啊。赶紧把二娘请过来。
1: 也好，你看你去吧，
0: 打着点啊。

0: あとどれくらい？
1: もうすぐ到着です。
0: 急げ、ヤンケン2に先起こされたら厄介だ。急げ。
1: はい。
2: 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哟，这菜不像是大嫂做的。
3: 这菜是我定的，专意为你定的。
2: 是吗？
3: 都是你爱吃的。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大哥大嫂呢？
3: 他们出去了，不在家吃，就咱们俩。
4: 来，坐。
2: 哎呀，这么隆重啊，我都不习惯了。
3: 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2: 什么日子啊？
5: 咱们俩结婚十周年。
2: 哎呦，你看我整天在家里待着，连个日子都记不住。这样，我去拿酒陪你喝两杯。
3: 咱们今天只聊天不喝酒。
2: 行，聊天。你想聊什么？我陪你聊。
3: 聊你啊？
2: 聊我？
3: 你看你忙的把咱们俩结婚纪念日都忘了，看到你这么忙，我心里也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准备了你爱吃的，陪陪你，
4: 聊聊你的事儿，顺便也聊聊你哥哥。
2: 聊我哥哥？
3: 说说你哥哥，我想听听。
6: 我哥哥，虽然我们两个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2: 可是毕竟我们素未谋面，这真的要相处下来，能够相互了解对方，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哎，我觉得我哥哥挺神秘的，你看他对我吧，一切事情他都了解，可是我对他呢，却一无所知。
3: 是挺神秘的，那他有没有让你？这么问你吧，他有没有向你提出过什么要求？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比方说他有没有想了解我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家的别的事情。
2: 你是怀疑我什么是吗？
4: 啊，是怀疑，是想证实。
2: 好，你想证实什么？
4: 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就在这儿聊关于剿匪的事儿，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所有人我都查了，只查你。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去给土匪报信儿是吗？
4: 现在还不能确定。那天大哥在家吃饭的时候，我故意说要押张怀义过来，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事了。
2: 这跟我也有关系？
4: 现在还不好说，所以

0: 我才想求证，那天只有四个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我想，不可能是大嫂和大哥去报的信儿吧？
1: 你这是冤枉我！就算我冤枉你，可你这些天天往日本领事馆跑，也是我冤枉你吗？你跟踪我？
0: 是偶遇，不是跟踪。你解释一下吧。好，我解释一下。我哥哥他告诉我，说远在日本的爷爷生病了，我就去郭老郎中那儿给他抓了几服药，我就拿着这个药去日本领事馆，请日本领事馆的人给我捎到日本去。
1: 就这些。
0: 这还有我爷爷的信。
1: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信吧，这是我爷爷写回来的信。他告诉我说，他吃了这些药好多了，所以我又去拿药，又送到日本领事馆，就这么简单。你怎么证明这封信是你爷爷亲手写的？
0: 我证明不了。你怎么证明你去日本领事馆不是去报信？
1: 我也证明不了。惠子，那你跟我说说，你能说清楚的事儿。好，梁天赐，我跟你说清楚，你既然已经铁证如山了，我也没办法自立清白。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不错，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踏上过日本那片土地。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我嫁给你这个中国人，我还生了你这个中国人的孩子，我为什么要毁掉我自己信幸福福的生活？为什么？我跟你夫妻这么多年了，同床共枕，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是吗？我真要有二心的话，我还用等到现在吗？是，我们的父辈。 是有仇恨，是我父亲对不起你们，是他做错了事。可是我在这个家里这么多年，我还不能够证明我自己吗？你今天可以怀疑我，你可以不相信我，你可以把我从梁家的族谱里抹除，你甚至可以把我拉出去枪毙。但是我告诉你。 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梁家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梁天赐的事儿。
2: 妈妈，妈妈，
3: 惠子，
2: 妈妈，你欺负妈妈，
3: 惠子，
2: 你不能这样啊你！赶紧
3: 惠子
2: 起梁中去。

0: バカ者、ここ以来どこだ。
1: それは多分
2: で、
0: 老先生，玄平堡怎么走？
3: 啊，一直往后边走，有棵大树，右拐就到了。
0: 前面，右拐。
3: 是的。
0: 谢谢。你走开。

0: 怎么样啊？没事吧？啊？
1: 有事儿吗？
0: 您别吓我。
1: 我说出来啊，你们可别害怕，挺住的，老姐姐。
0: 啊，挺住。
1: 她怀孕了。

0: 妈。哎呦，盼了七八年了。
1: 是啊，恭喜了，恭喜了，您要添大孙子了。
0: 是啊，肯定的。
1: 但是啊，他最近情绪比较低落，啊，得让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刺激他。
0: 嗯。
1: 我呢，给他开一剂啊，保胎的，好吧？
0: 谢谢了，
1: 恭喜了，
0: 谢谢。说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不能再刺激他了，懂吗？要给他好好养养。惠子，你有喜了啊！
2: 乔小军，乔小军，你等等。这么晚了，准备去哪儿啊？有事儿明天再说行吗？
3: 有一笔大买卖，苏老板不想做吗？
2: 这想做啊，只不过跟你们日本人做生意，这心里没底儿啊。
3: 上一回那还少吗？
2: 不少，不少。
3: 上车吧，到了地方我给你个惊喜，请。

0: 姐，怎么了，老叔？给你个任务，这两天你就不用回团部了。为什么？你留在家里陪着你老婶儿。这段时间，如果家里来外人了，尤其是佐藤义，你就帮我盯紧了。行了，听话，按我说的做，有任何异样，随时向我汇报。
1: 是。行了，我回去了，盯紧了。嗯。把这药吃了，啊，别堵得慌。他就是那个脾气。
2: 阿姐啊，来得正好，你啊，赶紧上厨房拿两个擀面杖过来。
3: 擀面杖？
4: 让你老叔在厅堂等着我。
3: 我老叔他刚去军营了。啊？他走了？啊。真不像。四舅，
5: 两姨子在府。
3: 奶奶。梁夫人在呢。哎，惠子妹妹。 到底是怎么了？
5: 没事儿，没事啊，小两口吵架嘛，没事，他有喜了。行了，你们兄妹俩好好聊聊吧，啊，娘，没事的，没事的，我好好教训教训他。啊，没事，没事。

0: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受委屈了？告诉我。
1: 真的没事儿，就是跟天赐拌了几句嘴。
0: 这个梁先生，明明知道你有了身孕，还让你生气。

天岑，千万别冲动，再好好的想一想。从任何角度看，嫂夫人都没有出卖你的动机啊。